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0: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前不久呢，我们的制作团队去到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了解了关于中国航海的历史，也欣赏到很多珍贵的海图馆藏，可谓是收获颇丰。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是中国首个国家级航海博物馆，这里的文创团队利用馆藏文物开发出海图系列文创产品，入选了中国文创领域最高奖全国百家文化创意产品。中国航海博物馆文创设计师黄家乐是海图系列的主创人员之一，在采访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古老的海图在今天是如何火起来的。海图文创真的是一个很丰富的系列，兼具颜值还有实用性。那天跟黄家乐聊了很多，只是有点小遗憾，他当天是重感冒带病坚持工作，所以我们留下了小小的遗憾。这个遗憾呢，就是还有三件文创产品回到北京后，我们通过腾讯会议的方式专门连线设计师黄家乐，继续来聊中国航海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家乐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好周老师。
0: 感冒怎么样，好了吗？
1: 好多了好多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鼻音。
0: 还可以，这个鼻音不影响制作节目。离开上海之后，确切的说离开上海临港之后呢，还多少有一点点的想念。想念什么呢？就是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一起聊的关于文创产品的很多小故事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把小遗憾给它弥补了好吗？三个小遗憾，最青花系列乘风破浪，还有一个是潮宗与海。那我们从最青花系列开始聊好吗，家乐？
1: 好的好的。好，最青花系列呢是源于海上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海丝呢是中国古代和外国交通贸易文化交通的一个交往的一个海上通道，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那经过水下考古发现，青花瓷器是中国海捞瓷以及外销瓷的重要组成。青花寓意庄重、喜庆、吉祥、进取。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一系列去提取了一些海捞瓷中经典的青花元素，像有冰梅纹、卷草纹、花卉纹、博古纹、雏菊纹等等这些纹样，做了这一系列的文具套组，有手账本、金属书签、便利贴、折扇、冰箱贴、徽章等等。那这个系列呢也是非常幸运获得了2022年上海礼物设计大赛的优秀设计奖和上海礼物品牌商品。
0: 我当时呢去到了咱们博物馆的文创商店呢，其实最吸引我眼球的就是最青花系列，于是呢我还买了几款回来，我们的同事特别喜欢啊，作为胸针，戴的毛衣上，刚好现在的季节哦，很漂亮。那遗憾的事情，冰箱贴售罄了啊。
1: 冰箱贴因为可能是这两年文博热中非常畅销的一个品类，只要是冰箱贴，可能无论是什么样式的都非常好卖。
0: 把航海和青花瓷嫁接在一起，在你们设计的时候产生了怎样的碰撞呢？家乐，
1: 可能我专业是设计方面，对于博物馆就是可能文博这个专业的话，相对还是会比较陌生。那我当时对于青花的一些纹样不是很了解，是专门有请教我们其他的一些研究的同事去背后去了解了一下，对于青花古代的这些纹样背后的一些含义和它们之间的一些区别，包括一些时期时代的演变。对，最青花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大家来到我们博物馆可能看到了这一批产品会有个疑问，说那为什么青花跟航海会有什么相关呢？
0: 对，
1: 这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海捞瓷，因为明清时期像并不是说这种官方的贸易，有一些私下的商贸这个往来，那对于这一批的话是瓷器为主，那青花也是明清主要的一个瓷器上的元素和纹样嘛，所以我们海捞瓷中见到了非常多的青花瓷器。
0: 刚才你说到了你是上大学学的是设计方面的专业，那这一次呢我们在文创产品当中呢加了很自豪的告诉我这一套是我的毕业设计产品，叫潮宗于海啊。那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好奇啊，现在我想轻阅读的听友们也一定很好奇，你给大家介绍这套文创产品潮宗于海的来源。
1: 潮宗于海呢是当时我大学的一个毕业设计，确实是，但是我当时大学毕业设计做的是一个书籍装帧的课题，之后是来到了我们博物馆，在对于当时

0: 时的毕业设计进行了一个深化改造，把它打造成更适合文创产品这一类。那《曹操与海》它是源于《诗经》，这个名字源于《诗经》中的"绵笔流水，曹操与海"这个一句词。那它的原意是漫漫水流向东方，百川汇聚海洋，有引申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那这个含义，当时我在找我的这个课题的命名的时候，看到《诗经》中这一句的翻译，在了解它之后，就觉得跟我想要表达的这一主题非常契合。因为我做的这一个整个设计，它是一个历史插画类型，它是结合了博物馆的一些馆藏的，像铜壶啊，还有一些船模和航海历史的元素，历史上的一些经典事件人物组成，那对，主要是对这些历史插画进行了一个绘制，包括里面比较有特点的是，我在这些历史人物中的人物画像面部都进行了一个留白，因为我可能自己觉得，留白对，是对这些历史人物最好的一个描述嘛。所以我是想要，可能是偏艺术性的去阐释了这样一段航海文化和我们的一个中华文明。
1: 这个系列是你当时大学的毕业设计，带着这个毕业设计又进入到博物馆工作，把这一系列进行再次的深入打造。这其实也是团队给你的一个力量吧，因为他们认可了你的这个设计，然后才能一起再合力深造。
0: 是的，是的，也非常感谢我们馆能够把我这个毕业设计进行一个商业化的展示和推广。
1: 运气很好的小姑娘啊，佳乐，刚才讲的醉青花，它呈现的是冰箱贴呀，或者小书签儿啊，或者胸花之类的啊。那这个曹宗于海的呈现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呢？
0: 这个主要是做了一组套装，这个套装里有手账本，然后手账本里我划分了有12个章节，那这12个章节可能是每个章节代表了一个朝代，是以这种朝代插画的形式进行了每一章的一个划分，然后除了手账本之外，还有上下2卷的胶带和帆布包。还有一些书签，主要是这些产品。
1: 它是成套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要想了解这个曹宗于海这个文创，我要把这成套的买下来。
0: 我们后来因为看，大家对于这个手账本非常喜爱，所以也有做单本的手账本。
1: 那么这个单本的手账本大概多少钱呢？
0: 现在售价好像是45元。
1: 还行，就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价钱。手账本现在其实很流行的，那大家都喜欢旅游，在旅行的时候，这个手账本拿在手里做一些记录，更有一种仪式感
0: 是的，
1: 啊，所以它销售的还不错。那我们还有第三个文创产品，我们上一次见面没来得及聊透，就是乘风破浪啊，这个很符合我们航海博物馆的气质哈。
0: 乘风破浪呢，它是一个团扇为概念的主要的团扇礼盒，然后它里面主要用了我们博物馆的中央浮船，上次周老师也进来看到，就是我们一进馆就能看到一艘最大的中央浮船，是以那一艘浮船作为一个元素，包括还有海浪纹去打造的一款礼盒产品。那浮船呢，是我们中国古代海船中一个非常著名的船型。航海家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船队就采用了这个标准船型，就是浮船。包括浮船这个名字也是，寓意上带着福气。那还有就是礼盒中这个团扇呢，它的一个造型是八瓣海棠造型。设计是根据我们的海浪纹样进行了重新的解构和再创造，构成了更加简洁和连续的一个图案，是传统与现代的一个结合。它看起来的话就是连绵，而且是展现了波涛澎湃的一个海上景观，同时搭配我们浮船的徽章，是寓意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1: 我觉得像乘风破浪这个寓意刚好呢也符合我们航海博物馆的定位，以及大家呢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啊。每个人都会遇到风浪，那我们怎么样去度过这些艰难，到达一个比较风平浪静的这么一个境界，那这是很好的寓意啊。嗯，据说乘风破浪团扇也入选了全国百家文化创意产品奖。
0: 乘风破浪这一个系列推出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我们是用了众筹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可能是我们提前先制作好了一些设计打样，然后进行了一个网上的众筹预购模式。那这个模式呢也是给我们博物馆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同时也是提前获得了非常多的观众和媒体的一个关注热评，同时也获得了非常多媒体的一个报道。
1: 好，那有没有对未来你们的一些文创产品计划，或者说是正在进行的一些品牌的制作？
0: 有做一些关于郑和相关的文创产品，那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几款郑和系列的产品，那我们会不断的去丰富这个产品线。那包括明年还有一个重点的项目，就是可能是在消波块的这个项目。
1: 嗯，消波块。
0: 嗯，是的。
1: 可以给大家解读一下吗？
0: 消波块，这个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剧透啊，就是消波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它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能见到的，像在海边和海岸河堤旁边放置的一些大型水泥块。
1: 嗯，
0: 大家如果用心的话，在海边或者河边是能够找到它们的身影的。然后它的一个作用呢，是用来吸收海浪和大水拍打的一个冲击，保护我们的海岸和河堤。然后它其实也是在学术上是一个构建鼓励生物多样性生态设计结构的这么一个东西，也是对于环境保护上有一定的作用。
1: 嗯，消波嘛，消除的消，波是波浪的波，顾名思义啊，
0: 对对对，
1: 消波块。这里是南海之声轻阅读，好听在云听，期待各位继续聆听。那跟嘉乐，我们这次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见面呢，我们俩还聊了很多，除了文创产品和设计之外的话题，那就是，嘉乐说他现在迷上了乒乓球，而且刘诗雯是嘉乐的偶像，应该算是偶像吧？
0: 算是的
1: 啊，
0: 他确实一直有给到我一种力量吧，可能是
1: 爱屋及乌，是因为你对他有关注，所以你现在开始打乒乓。
0: 是的，我从2021年看了东京奥运会之后，就一直从不会乒乓，完全不会乒乓，到现在就是慢慢一直在学习，就是如果一有时间中午啊周末的话就会去打一打。
1: 好呀，你加油练哦，到时候你要跟我 PK 一下哦，因为我也是个乒乓球爱好者。 好，那在除了业余时间打打球之外，我也知道嘉乐喜欢看书，那最近有读什么样的书呢？
0: 其实我平常阅读的书还挺杂的，可能最近会读一些心理学，因为有一些明年的一些项目上可能会跟心理学上有些相关，包括一些经济学啊，还有一些历史，因为我从小可能会比较喜欢历史，就各类书籍读的还比较杂。但是最近也是关注到了一个老先生，就是一位新加坡的学者王庚武先生。那我也是最近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会比较好奇，是想了解他以他们的视角下是怎么去看待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所以我就去了解了王庚武先生。最近阅读了他的一本书，叫《中国在连接》，副标题是《中华文明与天下新秩序》。
1: 那是因为也是对王庚武老先生的一个好奇，所以想多读读他的作品， 对它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王庚武呢，他是享誉海外的华人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对，他生长的年代是1930年代的南洋，那个时候南洋真的是时逢战乱动荡啊，所以呢他也会经常的辗转于英国、中国、南洋等地去求学，加上他自己呢

0: 因为出身中国江南耕读世家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乡愁情怀，对华人在海外安身立命寻找家园的归属感，这个复杂的命题呢，他就会有很多的体验，所以他在作品当中可能有更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嘉乐最近读的《中国在连接》这本书，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的听友分享一下。
1: 这本书其实我觉得给我更大的感受是提供了几个不同的历史角度。王庚武先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全球性及海洋性。他觉得海洋性在于现今这个社会来说，因为关系到了一些经济学上的关系，所以对于现代近代的一个格局，是因为内陆的一个军事贸易和海洋军事贸易的一个变化，相当于是重组了这样一个世界格局。那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陆性国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拓展海洋性是一个必要的生存方式。那这本书其实是他在2016年到2019年在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包括一些东非的国际组织等这些地方进行的一个报告的汇编。他其中有几个点会比较让我感兴趣的是，他有论述到如何从一个民主国家到现在的政党国家演变的一个过程，包括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和领土的划分，这些研究都挺有趣的。第二个是他有对文化和法律，东西方文化和法律地位的一个不同阐述。他觉得东方是先有儒家治国，再有法其实是为了一些政权去服务的，而西方的法其实代表的是一种神意，是一种不可侵犯，政权不能凌驾于法之上。那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中国近代在于国际法上的一个明末的时候对于国际法的缺失和国际政局上的一些失败，可能也是对于法律的意义和它的一个东西方的理解的观念的不同，可能是产生了一个逻辑的矛盾，历史渊源，从这些角度他有去论述。那还有一个就是他所说的一个海洋性的问题，是要去注重海洋军队力量，包括海洋经济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的现代的崛起也是因为全球化，所以我们是格外的注重海洋经济。那这本书中也有提到说，比如说像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为什么会去发端于一些沿海城市，那也是因为对于海洋性的一个问题，积极去融入这个海洋经济的大格局，包括有提到一带一路的战略，从陆地和海洋两个维度去融入这个世界，都是一些挺有趣挺好的一些观点。就是这本书其实篇幅还不长，就是可能几天就看完了，很快就会读完了。然后因为老先生可能是以英文去叙述的，在这本书在翻译上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更推荐读英文
0: 的原著。对，读英文原著。
1: 是的是的。
0: 嘉乐其实真的有点博览群书的味道，或许作为一个设计师可能你要不断的要给自己一个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你就要多涉猎不同领域的一些文学作品啊，包括对历史人物的了解。王庚武老先生呢，站在南洋观察中国是一种重要的责任，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家和古老的文明，有许多宝贵的东西需要尊重和保护。每个人在读书的过程中可能有很多习惯，有的人习惯做读书笔记，有人习惯摘选朗读。那嘉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有，因为我觉得读书可能随着年纪慢慢上去之后，读过的书可以让自己记住的话，确实得画下来，得重新抄录摘一遍。
0: 就是好记忆不如烂笔头，是吧？那今天嘉乐要选择这本书的哪一个章节读给大家呢？
1: 我选取一下这本书的第六章《中国的南方人》这一节中，有描述到一段南方的叙述。 简而言之，在郑和之前的120年，忽必烈以侵略性的方式向南方打开了中国。事实证明，他自己的尝试并没有带来太多的结果，他似乎并不真正清楚自己这样做的目的。然而在陆地上，蒙古人进军云南和贵州的西南深处时表现得更好，但当他们试图征服越南、上巴和缅甸时，他们甚至不惜架设桥梁。但作为来自辽宁省辽阔草原的骑兵，他们根本无法应付东南亚的丛林。尽管如此，他们所做的一些改变仍然留存至今。几十年来，蒙古人使西南地区成为中国南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勾勒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边境。这些边境至今基本保持不变。至于帝国统治截止的水边，中国对来自南海以外港口和王国的海上贸易开放，到郑和出征海军时，中国人已经成为中国和印度洋之间最大的贸易集团之一。这种海军力量的展示确实对15世纪后该地区的贸易格局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郑和的结论是明朝不需要害怕严重的敌人，所以永乐皇帝的继任者停止了远征，把海上贸易主要留给了外国商人。在接下来的400年里，北京的官员几乎忘记了海军，清王朝的继任者从来没有兴趣把他们的经济利益扩展到海外。
0: 谢谢嘉乐为我们推荐这么好的一部书，而且还给我们朗读了其中一小段。我们每个人对大海都有热情，对航海都有好奇，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呢，能带给你无限的想象。谢谢嘉乐，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1: 好好，期待，期待，听众朋友们再见。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3.0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5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1: 第二天一早，宋祁煜刚换好干净蓝衫，薛嫂就已带着个十来岁的小厮来到客栈，帮着提那两坛酒，引着宋祁煜去张县令家。张县令家宅院虽不宏阔，却也十分的惊讶。他们才到门边，便见一男一女两个仆人迎了出来，另有一个小厮急急地奔进堂屋去报信。不久，一位身穿绿锦官服的盛年男子走了出来，身材壮硕，满脸笑意。
2: 张县令，这位就是宋公子。
1: 薛嫂急忙引荐。宋祁煜忙躬身拜礼说，
3: 哦，晚生宋祁煜，拜见张大人。
1: 张县令忙伸手揽住说，
3: 不必多礼，快快请进。
1: 进到中堂，分宾主坐下后，仆人忙上来点茶。张县令寒暄了几句，问了问宋祁煜的学业及京中概况后，笑着问道，
3: 不知道宋公子从何处得知小女带字啊？
1: 宋祁煜稍一迟疑，连官私通信件的事当然绝不能说，便笑着答道，
3: 三年前晚生进京途中，在汴河上遭遇匪人，和两位朋友一起落入水中，幸亏张小姐穿之经过，救了晚生一命。
4: 哦，
1: 张县令纳闷说，
3: 三年前？
1: 宋祁煜忙解释说，
3: 晚生虽被救上船，却未曾和张小姐谋面，只向船主转达了谢意。
1: 张县令愈发的纳闷说，
3: 三年前不才在西蜀任职，小女也随侍左右，后又转到江陵，去年才回到北边，来到这宁陵，莫不是公子认错了？
1: 宋祁煜听了却大吃一惊，忙问道，
3: 张小姐三年前果真在西蜀吗？
4: 是，在西蜀住了两年，不过这也算因缘巧合，看来呀，多谢那只船啊。
1: 宋祁煜却心头乱跳，背上发寒，如同做梦遇到鬼一般。那叶舟中的女子是谁呢？这两年频频寄书的又是谁呢？但

0: 最后一封信中，连官说自己父亲在宁陵日知县，自己才赶到这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连官最后一封信就在自己怀中，他正要拿出来给张知县看，但一想这事关女子贞洁礼房，不能莽撞，于是他定了定神，勉强笑了笑说，不知张大人能否让晚生一睹张小姐芳颜呢？张县令却脸色微变说，
1: 这个不才虽然品低才微，但一向不喜欢男女未婚睹面之陋习，还请宋公子见谅。
0: 薛嫂在一旁听着，一直插不进嘴，这时终于笑着劝道，
2: 宋公子请放千百个心吧，张五娘的品貌啊，别说这宁陵县，便是全应天府也得找些人来比呀。
0: 宋琴玉踌躇起来，他知道事情已然不对，一时间却想不出究竟是哪里不对，心中走马一般的急乱了一阵，忽然想出个办法，忙问道，
1: 张大人能否借纸笔一用呢？
0: 张县令有些诧异，但还是立即吩咐仆人取来纸笔。宋琦玉急忙谢过，在纸上随手写下了连官第一封信中记的那首《临江仙》，不过只写了上半阙。写好后，他双手呈给张县令说，
1: 既然不能见面，晚生有个不情之请，能否请张小姐将这首词的下半阙填出来呢？
0: 张县令接过那张纸，读过之后笑了一下说，
1: 宋公子果然文采风流，不同凡俗，不过全女只粗识几个字，恐怕难入宋公子倾慕啊。
0: 宋琦玉忙说，
1: 这只为解晚生心中之惑，还望张大人能够海涵恩允。
0: 张县令不再说什么，吩咐仆人将那张纸送到了后面。宋琦玉这才放心，心想只要张小姐能够填出下半阙，她就是连官，至于这其中的差错也就无关紧要了。只是堂中经此一变，张县令、宋琦玉及薛嫂都有些难堪，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张县令只说了句请吃茶，三人各自端起杯子低头默默吃茶，冷了半晌，仆人才拿着那张纸从堂后走出来。宋琦玉忙放下杯子，见那仆人将纸递给了张县令，张县令读过之后脸上并无表情，随手将纸还给仆人说，
1: 请宋公子看看。
0: 宋琦玉忙起身从那仆人手中接过那张纸，一眼看去心里一沉，笔迹不同，再看张家小姐所填的下半阙，
3: 西楼云暖霞染飞，暮色芳华渐冷，寒眸凄清复流萤，依依杨柳青，淡淡香梦影。
0: 一眼扫完，不是连官原作。宋琦玉冷透全身，张小姐不是连官。再细看那纸上字迹，虽然也算纤秀，但显然没有多少笔力笔意。至于下半阙《临江仙》，不过一般的前愁薄怨，再剪些鲜丽文字，脱不开一般仕女文人们造作习气，甚至连平仄都没有顾到，更不用说什么意韵情致了。张家小姐绝非连官，但连官最后为何要写那样一封信呢？为何要让他去宁陵提亲？难道连官和张家小姐是好友吗？想哄骗宋琦玉娶张家小姐，但他为何要这样做？婚姻大事岂能如此荒唐？从小到大，无论见什么人，遇什么事，他都能够从容应对。但那一刻，瞪着纸上那庸长文字，心里如同沸水煮雪一般，骤冷骤热，上下腾乱。薛嫂在一旁看着不对，忙过来拽了拽她的衣袖，低声催问，
2: 宋公子，张小姐的词填得如何呀？一定不差吧？好歹呀，你说句话呀。
0: 宋琦玉这才猛然惊醒，抬头见张知县正望着自己，冷着脸，尽力压着不快。宋琦玉忙回身起身，双手将那张纸恭恭敬敬地递还给一旁的仆人，而后向张知县躬身作揖，愧谢道，
1: 张大人请恕晚生唐突失礼，承蒙张大人不弃，垂青于晚生，只是
3: 宋琴玉抬眼见张知县眼角微微颤动，脸色愈发难看，但这件事不容拖延，必须就此说清。于是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
1: 并非晚生愚狂，只是此间有些误会，晚生一时也难说清楚。张五娘小姐并非晚生本欲求娶之人，万望张大人洪德宽恕。
2: 你，张知县脸色变得铁青，说不出话来。哎呦呦，这是怎么说的呢？
3: 薛嫂在一旁嚷起来。宋琦玉本还要解释，但知道自己已经伤到张知县一家，越解释越添烦，只得满脸愧色，连连作揖。张知县似乎也知道多说无益，胸脯起伏一阵以后，转过头压着怒气向仆人大声吩咐：
1: 点汤。
3: 客来点茶，客去点汤。宋琦玉见张知县下了逐客令，忙又拜了一拜，说：
1: 晚生拜辞。
3: 宋琦玉苦笑了一下：
1: 无论如何，我也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3: 赵不由问道：最后一封信真是那位连官姑娘所写吗？
1: 这绝不会错，别的我不敢确信，但笔迹绝不会骗过我。
3: 宋琦玉从怀中取出一方白绢素帕，折叠着，里面薄薄地包着什么。他用袖子擦净桌面，才将那方素帕放到了桌上。掀开素帕，里面原来是一小叠信封。他拿起最上面的信封，小心从里面抽出一页信笺，递给了赵不由。
1: 这是连官最后一封信。
3: 赵不由接过那页纸，是蜀地浅云色谢公笺，莹润细节，纸上是魏夫人簪花小楷，娟秀雅逸，信中词句更是柔肠痴绝。
1: 这是他第一封信。
3: 宋琦玉又递过一页信纸，赵不由接过来，两下对照，指尖墨色都完全相同，再对比笔迹，两封信笔画起收转折的细部也都完全相同，注视了许久也没找出不对之处。他将两页信笺递还过去，宋琦玉小心放回信封，又仔细用素帕包好，重新藏进了怀里。赵不由问道：
1: 连官姑娘的事还有谁知道？
4: 哦，只有张美和郑敦知道，他们也应该不会随意说给别人的。
1: 那这信呢？他们看过吗？
4: 没有，不由兄是第一个。这些信我一直仔细锁在木匣里，只有今天和去宁陵那天才取出来揣在身上。
3: 赵不由低头沉思，似乎明白了什么。宋琦玉苦笑说：
4: 活到今天从没有这么狼狈过，混乱中连日期都记错了。当日下午我就赶回了汴京，回到太学斋舍中，却见舍友们都在准备第二天早上的殿试。我当时很纳闷，第二天该是清明，后一天才是殿试日。我先还以为是那五个舍友过于紧张，记错了日子。去隔壁核实，其他斋舍的舍友不是忙着读书，就是在收拾笔墨诗卷和衣服，也都在准备明早的殿试。我回来那天真是清明，我明明只去了两天，怎么会变成三天？到现在我也记不清了。
3: 哦，赵不由心中一动，说：
1: 你真是寒食那天出发去的宁陵吗？
4: 这也绝不会错。原本寒食前一天，也就是三月初八，太学就该开始休假。由于清明后就要殿试，初八那天呢，我们上社并没有休假，学生特地在那天教我们殿试礼仪规矩。初九寒食正日呢，才开始休假的。寒食那天下午我就到了宁陵，第二天上午离开张知县家后，立即就搭船回来了。傍晚到了汴京，应该是清明的前一天。
1: 那你在宁陵只住了一晚吗？
4: 嗯，当天呢，那位官媒薛嫂拿来张知县的草帖子，我见上面写的日期是三月初十，当时心里还想，张县令写错日子了。现在看来，他并没有写错，当天的确已经是寒食第二天，三月初十。
1: 哦，那你搭的是什么船？
4: 哦，是个货船。船子要少一大半，船主似乎姓贺，脚微有些跛。
3: 宋琦玉又细细讲了一遍当天去宁陵的经过。
0: 赵捕游听后忽然想起一事，和宋祁煜所言撞到一起，心头豁然一亮，顿时明白了宋祁煜相亲遇贾琏官的内幕，更清楚了张美为何要去应天府。

0: 只是整个事件还有一环需要确认。于是他起身道别说，齐玉，我得去查证一件事，改天呢我再去约你。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简真心中怅闷，取出纸笔想填一首词，但写下词牌名后却始终落不下一个字。平日里他一般都是白天帮着嫂嫂料理家务，晚间做女红，闲下来才描两笔画，填几句词。他爱画是由于能去的地方极少，整日幽居在家，见不到多少城市热闹山水清妙，便以笔代足，画一些自己意想中的山水人物当作远游。至于词，则是见到宋琴玉后才开始有了这种意绪，觉着若不写出来，心中便怅闷难舒。起初他并不知这是什么心思，后来再读那些古诗新词，才知道这叫春心与相思，这让他十分惊怕，觉得自己犯了见不得人的大过错，又不敢跟兄嫂说，只能在心里闷着。有一天闷到几乎要仗义出来一般，不由自主地提起笔填了一首词，将心事泄之于文字后才觉得畅快了。自那以后，词就如同水槽，一次又一次替他倾泻心中难解难言之闷。自从宋琦玉和哥哥结识以后，过了几个月，有一天简真无意中听到哥哥和嫂嫂在小声议论，似在说宋琦玉和简真成就婚姻云云。他听到后又惊又怕，又喜又羞，忙躲回了自己的房中。很久了，心仍在砰砰地乱跳，这是他一直不敢说不敢想却又可念至极的心愿。然而静下来之后，他又担心起来。宋琦玉人才出众，听说在太学中也是人中翘楚，这样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名臣巨富之家来争抢。如今世道，嫁女不看廉姿，就看家世，而她只是一个穷寒儒者之妹，两头不靠，家里连套像样的衣裳首饰都备不齐，又怎么能攀得上宋琦玉呢？不久，她就听见大嫂也在担忧这件事，让哥哥找人去探一探宋琦玉的口气。哥哥却说，宋琦玉并非陈俗利欲之人，而且女方绝不能先开口，得等宋琦玉自己主动来说才成。他听到后心里一凉，虽然他幽居闺阁，不知怎的却比哥哥嫂嫂更明白世道人心，知道这事其实是妄想。不过他早惯于井中之境，宋琦玉只是井口上方一直飞鸿，只是偶尔惊醒能得一见已是大幸，不该再有非分之想。于是他重归于静，唯一盼的就是能多听几次宋琦玉的清朗声音。后来二嫂乌梅嫁了进来，乌梅性子直爽，不计礼仪，她的父亲是个小纸店经纪，和张美家常有生意往来。乌梅回娘家有时也会碰见张美，她从张美口中得知宋琦玉已经有了意中之人，是一位员外郎的千金。简真听二嫂说了之后，心里越发断了念，不愿再有任何奢望。只是他没有料到，今年立春那天，宋琦玉和哥哥及其他六子论战，哥哥简庄一怒之下和宋琦玉绝交，简真也就再无重见宋琦玉之期。井水可以寒，可以寂，可以静，甚至可以结冰，却不能枯。简真的那口井却从立春那天顿时枯了。天上飘起细雨，渗出些凉意，赵不由觉得神清气爽，心头大畅。他大步走过红桥，拐向西边，听到岸边有人唤他，
2: 赵将军。
0: 扭头一看，

0: 岸边一只货船烧板上站着一位瘦高的中年男子。赵不由想了想才记起来，这人叫魏十五，是个货船船主，两年前曾帮他打过一桩官司，刚好正要找几个船主打问事情。
1: 赵将军，这一向可好？
0: 魏十五跳下船笑着迎了过来。
1: 多谢魏老哥，我都好，你也可好啊？嗨，年景不好，这几个月东南闹事，水路不畅，最多呀到江宁就断了，咱们这些靠水路吃饭的最受害，往年十分货量减了七分呢。
0: 只有忍忍了，过些时候啊，等乱子平定了就好了。
1: 谁知道呢，听说势头不好呢，人呢都叫咱宋军叫软军，打仗的时候军士们还没见着敌军，才听到金鼓声就先已经软了。
0: 赵不由苦笑了一下，自仁宗朝以来，强军强了近百年，却越阵越软，幸而百年来未遭大的敌难，否则实在是堪忧。魏十五抬头看了看天，
1: 这雨啊一时住不了，天色也不早了，哎，赵将军快歇家去吧啊。
0: 赵不由说，
1: 魏老哥，有件事呢我要问你，你认不认得一个姓贺的货船主啊？姓贺？有两三个呢，不知道赵将军说的是哪个呀？哦，就是脚微有些跛的。哦，是贺老崴啊，认得认得。这一下大家生意啊都不好，只有他摊了件好事，这几天呢乐得很呢。
0: 哦，什么好事？
1: 他呀不知从哪里得了一幅王羲之的宝帖，说是叫什么王略帖，听说呀至少值百万钱呢。
0: 哦，王羲之王略帖被书画名家米芾赞美天下第一法帖，当年曾被蔡京长子蔡攸所藏。米芾痴迷晋人书法，见到后以死相逼，才用自己珍藏书画换到这幅法帖，珍意无比，每晚要锁在小箱中，放在枕边才能入睡。赵不由有些意外，不由得微微一笑，这比他原想打问的所获更多，也愈发印证了他的推断。他回到家，洗了把脸，换上家居的道袍。妻子温月已经点好了茶，端了过来。温月叹了一声说，
2: 我下午啊，去看江妹妹了，才几天，她人已经瘦了大半，脸色啊也不好。她说准备带着一对孩子回乡去，这大京城他孤儿寡母没了依靠，活着不易，还好郎凡父母都在，回乡去啊要稳便些。
3: 他何时回去啊？
2: 说等查出凶手才走，否则难安心。
0: 赵不由叹了口气，没再言语。
2: 对了，江妹妹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温月走到柜边，取过一样东西递给赵不由。赵不由接过一看，是一个黑瓷小墨桶，径长只有一寸多，高也只有三寸，顶上有个油木塞子，塞得极紧，将墨汁存在里面，便于随身携带，急用时写百十个字还是够。赵不由拔开木塞，见里面是干的，也没有墨迹，是洗干净了的，瓶底有两朵干花瓣，他倒在手心里，是两朵梅花，花瓣已经褐黑了。
3: 哎，这是什么？
2: 啊，江妹妹说是在郎凡的书柜里找到的。这个小墨桶，郎凡平日都随身带着，不知为何会藏在那里。他还说郎凡从来不留意花花叶叶，很纳闷为何会存两朵干梅花在里面，所以啊，要我拿过来给你，看看是不是能够查出些什么来。
0: 赵不由沉思了片刻，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虽然张美去应天府的缘由他已经大致想清，但郎凡的死因却仍无头绪。他将干梅花重新装入墨桶中盖好，递给妻子说，
3: 你先收起来，郎凡存着这个应该是有些缘故的，我们都再想想。
2: 啊，对了，上午啊，简庄兄弟的刘嫂和简真妹妹过来坐了一会儿。
3: 哦，他们有什么事吗？
2: 啊，是为买田的契约，买的是个寡妇的田，他们怕不合律令，我见那田契上田主还有一个孙子已经十七岁了，就解释给他们听了， 这个倒没什么。另外有一件事，我觉得有些奇怪。我跟他们说起宋奇玉，姑嫂两个的神色都有些异样，似乎都不愿提他，我也就没再说。
3: 赵不由听了，心里暗想，又多了一条，这样就全了。
2: 他的推断还没有当面得到证实，因此也就没有告诉温月。
3: 下了一夜雨，清早才停。赵不由起床推门一看，外面一派新鲜明净，顿时神清气爽。他练过拳，吃过饭，找来笔纸写了五封短札，一一封好，出门到巷口去寻乙哥，见乙哥正蹲在严家茶坊的门边，端着一大碗粥在吃。乙哥今年15、16岁，腿脚轻快，头脑灵便，常日替人跑腿送信。他见赵不由手里拿着一沓信，忙将碗搁在了门槛上，笑着站起来，双手在衣襟上擦了擦，问道：
4: 赵将军，又有信要送吗？
3: 赵不由将信交给他，又给了他50文钱，说：
4: 是，这几封信尽快送出去。
5: 好嘞，那我这两口粥扒完啊就去。
3: 那五封信分别写给东水五子、简庄、江度年、田矿、岳志和、郑敦，是邀他们今天上午到简庄家相聚议事。看时候差不多了，赵不由骑马来到简庄家，门边竹竿上拴着三头驴，看来江度年等人已经来了，门虚掩着，他才拴好了马。秦子岳志和已经开门迎了出来，院子里铺放了六副席案，简庄、江度年、田矿一起起身插手问候，只有郑敦还没有来。简庄仍请赵不由坐在左边第一个席位，让乌梅端了茶出来。简庄问道：
6: 不由，案子可有进展了？
5: 今天邀各位来正是要请教一些事情。
6: 怎么，张美的下落可查出来了？
3: 田矿问道。
5: 稍等，等郑敦兄弟来了再一起细说。
7: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8: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9: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10: Apa kabar?
11: Apa kabar?
10: Nek sok sabay di?
12: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13: Hi, 你好吗？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8: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10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5: 芝麻你干嘛嘞？
16: 喂，
17: 么不听了吗
16: ？I'm doing good，
15: 我很好，你呢？
8: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4: Here, every voice。
8: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其他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彻底绝望，所以美国方面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雷扎伊当天指出，双方重要磋商之一是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发言人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他表示，过去一年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
0: 据法新社22号的报道，在伊拉克多次提出请求之后，伊朗已经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卡利巴夫于19号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先后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就巩固双边关系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另据阿曼国家通讯社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1号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说，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由于美以联合军

0: 军事行动造成的安全威胁，以及伊朗为阻止敌对船只通过而采取的安全措施，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对国际航运关闭。
1: 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21号的晚间，有大约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大约1600万桶。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经离开了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当天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向媒体证实，这些飞机已经离开保加利亚空军基地，任务已经结束。上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至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说，保加利亚此前曾允许美国使用保首都索菲亚的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好的，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呢将会被视为敌人，并且强调呢将波兹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出口通道是置于博弈框架当中。在美宣称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的背景之下，这场美伊之间的经济抑制战将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国际地缘风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的确呢，我们看到伊朗呢是已经画出了红线，也就是参与对于伊朗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呢都会被伊朗视作为敌人，并且伊朗还威胁会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并且呢还瞄准区域内的各条这种石油出口的替代路线。伊朗的逻辑呢其实很明确，也就是美国既然断了伊朗的能源出口，那么伊朗也将断掉整个地区的能源出口。总体上来讲呢，仍然是在延续着既往的这种所谓对等反击的逻辑。可以说伊朗的表态是将能源通道的问题呢直接绑定了经济博弈的总体框架，也会产生多重的外溢影响。那么其一呢，就是全球能源市场可能不得不要考虑长期供应中断的这种风险，而不仅仅是按照短期扰动来进行定价。另外呢，像能源危机也正随着化肥、硫磺等衍生品呢向粮食危机进行传导。那其二就是美国财长贝森特所谓的要么站在一起要么为敌的这种政治胁迫，其实正在迫使各国选边站队。那像欧盟、印度、土耳其等美国的传统盟友其实也同样面临着二级制裁的压力，那全球贸易规则和多边体系遭到进一步的撕裂。那第三呢，就是伊朗已经公开的威胁，如果冲突升级，反击措施可能会包括打击美国所使用的北约国家基地，以及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那么这就使得冲突外溢至中东以外的风险是显著上升。不过也要看到的是，伊朗呢同时向伊拉克来发布了相关的这种油轮的通行许可，也继续与阿曼呢谈判着航道安排，说明至少在现阶段伊朗所发出的威胁更多还是一种威慑性的话术，实际上呢仍然保留着差异化管控的博弈空间。那所谓的这种经济抑制战本质上是双方都在赌对方先承受不住国内的压力，但是目前来看全球经济都会为此被迫买单。主持人，
1: 保加利亚称呢，美部署在保加利亚的军机结束任务，飞离了驻地。那么此前呢，保方曾经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伊朗警告说呢，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会构成侵略行为。对此，您又如何的解读呢？
2: 确实，我们看到在7月下旬的时候呢，保加利亚议会是批准了美军在其境内的基地来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但是后续呢，我们看到其实只有2架抵达。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这2架加油机抵达保加利亚之后，也是再次向保方来进行施压，并且呢，媒体也披露说，伊朗的确是正在评估在冲突升级之时呢，打击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的美英军事设施。那当然，北约这边也是有所行动的。我们看到北约秘书长吕特呢，是在向保加利亚总理承诺北约的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的适用。但即便如此，在8月21号，这2架加油机还是提前离境，比批准的驻留期限是足足早了6周。 那么从最终的客观结果来看呢，可以看出，首先是伊朗的威慑的确是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那尽管保加利亚和美国双方均在否认撤离和伊朗的威胁有关，但撤离行动客观上还是回应了伊朗的核心关切。那第二呢，就是保加利亚的国内政治压力其实也不能忽视。在部署批准之后，其实保加利亚的当地民众是多次举行抗议，担忧基地成为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目标。那保加利亚政府提前撤机呢，也是有安抚民意的这种考量。第三呢，就是这也再一次的暴露了北约难易的这种脆弱性。伊朗今年此前的这些导弹的射击已经证明其导弹能力的射程是可以覆盖到东南欧。那北约第五条虽然在政治上给相关国家提供了安全背书，但当事国自己所面临的风险还是实实在在的。目前来看呢，伊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将威慑的范围延伸至了欧洲，但也增加了误判和冲突外溢的风险。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3: 好的，丽娜，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美伊博弈。美国试图以经济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伊朗总统强调仍拥有实力和尊严。美伊博弈呈现出哪些微妙变化呢？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来看美国《纽约时报》怎么说。美对伊制裁存在局限性，美国要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制裁，任何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此举意在转移视线，以掩盖自身面临的危机。分析称，对伊朗的贸易伙伴实施更广泛的制裁十分复杂，实施起来将是缓慢、不均衡且难以监控的。目前根本无法确定施加更大压力是否真的会促使伊朗采取特朗普所寻求的政治行为。我们再来看西班牙国家报如何评论。伊朗展现出极大的韧性，持续冲突之下，伊朗经济虽遭重创，却远未陷入瘫痪。长期制裁已经使伊朗建立起一套抵抗型经济模式，并证明了自身具备绕过制裁的巨大能力。分析称，伊朗展现出的经济韧性远超美国。不过，伊朗具备经济韧性并不意味着其经济可以无限期承受封锁。伊朗可能从抵抗型经济转向消耗型经济，严重影响生产能力。但这也可能激发出更大的凝聚力。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如何评论，美国低估了伊朗的决心。在这场非对称博弈中，伊朗已经对美国军事资产造成了重大破坏，并牢牢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面对新威胁，伊朗将做出压倒性、惩罚性和毁灭性回应。在军事与经济对抗中，美国没有意识到伊朗拥有绝对的发言权。伊朗始终认为德黑兰相对于华盛顿处于优势地位。舆论认为，美国再次低估了伊朗的抵抗决心，伊朗将最大限度牵制美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是如何评论的。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大幅下降。伊朗方面警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已大幅下降。如果邻国加入美国发动的经济行动，德黑兰就会对这些国家的利益实施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军方正在从防御型转换为进攻型，快速而广泛的应对策略将确保更大的灵活性，实现更快的决策和对威胁的响应速度。在后续的较量中，伊朗将继续放大美国的战略短板，很难轻易妥协退让。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时间交给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叙利亚过渡政府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使用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了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
4: 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 声明称，该人员活动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以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区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日前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据一家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的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加拿大遭到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的副所长周密，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周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加拿大宣布自9月8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实施等额的报复性关税，涉及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等。那么加美这轮相互加征50%关税的可能对两国经济产生哪些短期与中期的影响，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想确实您想到的这个关税的税率还是很高的。那么这么高的一个关税呢，我想对于很多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高的成本。那么我们知道贸易呢本身来讲，很多的经济体和企业他们并没有这么高的成本，所以短期内呢，我想对于贸易会受到一个明显的冲击，就是原来的一些订单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较多的违约的情况，那么双边的贸易额呢也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确实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产品啊，这些产品也是美国和加拿大各自有发展诉求和利益的重要的产品，而很多的产品呢也是在加拿大和美方的相关的边境的省州啊在进行的贸易，所以我想边境省州受到冲击可能会直接而更加显著。那么也看到呢，其实美国和加拿大呢也有很多的跨境的能源的合作啊，其实从中期上来讲呢，如果企业认为未来的这种成本在上升啊，供应链更加不稳定，他们可能会选择改变他们的贸易伙伴，所以对于两国的经济呢，我想会产生一连串的直接而且特别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呢，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的发展的稳定性，影响到他们的通货膨胀，也影响到他们的就业。
1: 加拿大称呢，说美方在最后一刻是提出了极大损害加方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方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同时也批评说美方漠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的自由贸易规则。谈到在最后阶段破裂，反映出了双方哪些核心的分歧，加拿大在关税之外它还有哪些反制的选项吗？
5: 确实呢，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呢，这个美国加拿大一直在开展密集的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呢，我想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希望能够发挥他们自身的优势去达成一些一致的。但是呢，现在呢可以看出来，确实他们呈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呢，导致美国和加拿大在很多的问题上没有办法去建立相互的信任。那么我想表现在利益和规则上，其实美加两国都有着明显而且非常重要的冲突。加拿大认为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自己可以有能力去达成自身符合自身利益的这样的国际规则，他并不希望美方主导他们的发展权，而美方呢却不断的要价，不断的提高他们的要价，甚至让加拿大成为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规则的附庸。我觉得这个对加拿大来讲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未来呢，我想加拿大可能会充分的利用在市场准入和供应链上的一些优势去对美方施加反制，这种反制行为呢，我想也会进一步的增加美加之间的相互的不信任，那么也使得这个跨境的供应链会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去发展，可能会进一步的去推动加拿大所谓的这个贸易多元化的一些举措，去增强它的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摧毁了40余辆配有远程无人发射装置的卡车。此外呢，俄军还对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实施了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货船以及港口基础设施。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润滑油存储罐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战炮说，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大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地区的一处物流枢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经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的导弹的生产许可。
0: 泽连斯基说，他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也发文，称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遭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据乌克兰通讯社22号报道，俄罗斯21号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一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前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双方围绕乌克兰防空防御、应对俄军袭击等核心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指出，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是当前乌克兰防务工作的核心要务之一。目前，乌克兰正与欧洲各方合作推进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但保障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供应仍是乌克兰应对今冬防空压力最关键、无可替代的手段。他同时表示，乌克兰有意采购爱国者拦截弹，希望各方积极推进拦截弹供应相关工作，助力乌克兰构建稳固的冬季防空防线。
1: 面对俄罗斯持续的导弹袭击，乌克兰防空拦截弹短缺日益的严重。据外媒的报道，基辅方面寻求马斯克开放星链权限，支持跨境打击。
6: 据英国金融时报21号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获得批准，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批准。近期，俄军对乌境内目标的打击不断升级，其中弹道导弹构成了最大的挑战。而爱国者是乌克兰目前唯一能够较为可靠的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系统。近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成为首家获准进入乌军爱国者系统阵地的媒体。乌方人员表示，已经整整6个星期没有见过爱国者发射架开火。
7: Actually, this is really heartbreaking sight when you have equipment, but you're not able to intercept any.
6: 俄乌冲突爆发后，马斯克一直没有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今年2月，在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直接提出请求后，马斯克切断了俄军未经授权使用星链攻击乌克兰的能力。据悉，这一措施很快削弱了俄军的攻击能力。但现在，随着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最适合游说马斯克的人已经不再处于泽连斯基的核心圈层。费多罗夫表示，尽管自己在被解职后仍与马斯克保持联系，但在说服马斯克允许乌方在俄罗斯境内使用星链这一问题上，他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1: 据俄罗斯媒体22号的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当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经加大了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
4: 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此外，普京再次重申立场，即莫斯科愿意开启和平谈判，但必须立足于当下现实局势。
8: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о нас доводятся, носят подчас, я бы сказал, экзо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И являютс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и. Мы всегда готовы к диалогу, Америка, но только на основе реалий, складывающихся на земле.
1: 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22号的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1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报道称，该商船遇袭之后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了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英国媒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了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进入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土耳其对商船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的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8月17号至2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耗时5天密集出访澳大利亚、印度，大谈强化所谓的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与此同时，日本自民党高层出访多个太平洋岛国，试图多维拓展对外合作，全面推进日本所谓的印太战略布局。
9: 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日本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双方还将依托奥库斯框架，深化高超音速武器、无人潜航器等前沿军事技术合作，提升联合演训与装备协作水平。 在印度新德里，小泉进次郎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两国签署海洋安全保障合作备忘录，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双方敲定日本 F-2 战机赴印联合军演计划，重启 US-2 水上飞机合作洽谈，并探讨使用印度导弹试验场的合作可能。两国商定争取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常态化推进防务合作。在推进澳印防务合作的同时，日本同步发力南太平洋区域。日本自民党高层出访太平洋岛国，从侧面为日本与各国加强关系提供助力，进一步提升日本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完善其所谓全域印太战略布局。日本近期密集的跨境

0: 对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加大力度向海外推销武器装备。这不仅是为了国内军工产业打开市场，还要借此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而从军事活动范围看，日本自卫队获准在澳境内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意味着日本在澳军事活动正向长期化、机制化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演练活动也将创造又一个危险的首次。日方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实际上是寻求将其战略纵深和军事能力建设向海外延伸，是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扩大武器出口，还是拓宽军事活动范围，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以及对日本和平宪法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1: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两次宣布将扩大对长期美债的回购规模，但市场并不买账。美债收益率上升势头不减。21号，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了4.74%，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达到了5.27%。美国财政部两次出手干预，为何都没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2: 分析人士指出，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反映出市场对美国长期通胀前景、财政可持续性和债券供给压力的担忧。首先来看通胀水平，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尽管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联储短期加息压力，但并未完全消解加息可能性。美联储19号公布的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赞成加息的官员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但美联储主席沃什仍不愿意透露自己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具体判断。沃什将在下周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市场将密切关注他如何评价近期长期美债收益率波动、财政部干预以及通胀风险。
3: And so from here, the question is, do we get a deterioration in inflation that pushes yields higher at the long end, as we've seen this week? And how does Treasury and the Fed work together to try to manage that reaction in the market?
2: 正如分析师所指出，随着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继续扩大，美国财政部降低融资成本与美联储控制通胀之间的政策张力，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风险因素。美国财政部此次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可以改善相关期限债券的市场流动性和供求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长期融资成本。但问题是，财政部无法直接决定市场愿意以什么价格购买美国国债。
3: I think it's a real challenge for the dollar, especially if Treasury gets forced to push further down on yields, because the more that they do that, the more that that's going to challenge the dollar.
2: 长期美债收益率持续高企，也让市场人士越来越担心美国政府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也就是债务越膨胀，利息负担越高，进而需要更多发债。在美国政府债务问题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新兴市场债券正成为投资组合中重要的分散化工具。
3: We do think things like emerging market debt really start to look very attractive here. They are high credit quality, higher credit quality than we think a lot of the market gives credit for.
1: 美债市场之外，近日欧洲主权债券市场也持续承压，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主要的经济体的政府融资成本升至了多年来的高位。能源价格上涨、政府发债规模增加以及市场对欧洲央行未来利率走向的预期变化，共同加大了债券市场的压力。我们来看看前方记者发回的观察。
4: 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79%，创2011年以来新高；10年期收益率一度达到3.275%，为15年来最高。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也明显走高。收益率上升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同时推高政府发债和债务再融资成本。 本轮波动首先源于

0: 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并削弱短期降息预期。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增加国防和基础设施支出，融资需求持续扩大。德国2027年政府债券发行总额可能达到约4000亿欧元，整个欧元区政府债券供应也预计继续增加。供给上升而投资需求不足，进一步推高收益率。欧洲央行对债市的支撑也在减弱。目前，欧洲央行不再将购债计划中到期债券的本金进行再投资。七月，欧洲央行将存款基制利率维持在2.25%。面对能源通胀，欧洲央行继续维持足够紧缩的政策，也要避免高利率进一步压制增长和融资活动。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还可能传导至企业债券、银行贷款和住房按揭，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总体来看，本轮欧洲债市波动并非单一国家问题，而是能源价格、通胀预期、政府融资需求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市场能否稳定，将取决于能源价格走势、欧洲央行的政策路径，以及各国能否在扩大必要投资的同时维持财政信誉。
1: 不少市场机构将日本债市看作是全球债市的试金石。近期，日本金融市场风险集中暴露，十年期国债利率一度触及了2.945%，创近30年来的新高，距离市场关注的3%财政风险红线仅一步之遥。财政、汇率、物价多重矛盾交织，股债汇三杀风险持续的发酵，市场避险情绪显著升温。
2: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2027财年各部门预算申请总额预计突破130万亿日元，而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新财年庞大的预算申请或将倒逼政府增发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财政恶化。目前，日本的债务压力位居发达经济体前列，债务规模已经超过其 GDP 的200%。在2026财年的全部预算里，专门用来偿还国债本金和利息的支出高达31.3万亿日元，占到总预算的1/4。分析师警告，一旦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站稳3%的关键红线之上，现有偿债预算将不足以覆盖开支，财政缺口会进一步扩大。持续恶化的财政基本面直接引爆资本市场连锁反应，风险从债市快速扩散至汇市、股市，海外资本开始系统性撤离日本资产，日元再度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低位，日经指数同步大幅跳水，以往股市、汇市对冲避险的市场逻辑彻底失效，日本出现罕见的股债汇三杀局面。面对日元暴跌，此前美日联手投入近1000亿美元干预汇市，短暂稳住日元汇率，但受美日高利差驱动，大规模套息交易持续活跃，投资者介入低息日元，买入高息美元资产套利，这种长期市场力量之下，干预效果迅速失效，单凭短期干预无法逆转日元贬值的大趋势。雪上加霜的是，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能源价格，通胀压力再度抬头。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市场普遍判断日本央行最快9月就会被迫加息，这让日本央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加息，虽然能稳住日元汇率，缓解物价上涨，但会直接推高国债收益率，大幅增加政府偿债成本。如果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又会放任弱势日元和输入性通胀。归根结底，本轮金融动荡并非短期市场波动，而是日本长期超低增长、超高债务、人口老龄化、生产率低迷的整体结构性爆发。如果日本继续回避深层经济改革，依赖债务托底经济，未来只会陷入债务越滚越大、货币持续贬值、经济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那么中国都买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产业升级类商品进口高增，今年前7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其中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同比增长52.1%。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

0: 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七个月，农产品进口9041亿元，同比增长7.4%，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带动消费类进口品类进一步丰富。大宗商品进口保持高位，铁矿砂、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进口规模稳中有升。2026年上半年，仅河北一省大宗商品进口货值就达1245.8亿元，同比增长63.3%，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中国这张超级订单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美好生活的成色。
1: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对于世界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机遇？我们来听听国际机构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2: 进口增速快于出口，这就意味着中国对全球的净需求贡献正在上升。过去外资来到中国，很多程度上是看重一个低成本的要素，但是今天中国吸引全球要素的是市场规模、产业链配套的这个完整度，以及新技术能够快速适应的应用场景。
0: 国际机构专家还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将巩固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连接，加强中国供应链抵御风险的韧性。
3: 很多新兴的经济体他们都是出口导向的，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这些的经济体他们可以保持的就是他们外汇的收入，因为他们出口给中国可以赚到外汇，然后带来汇率的稳定，最后带来物价的稳定，最后就是就业的稳定。
2: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经济体的出口依赖中国的终端市场，然后供应链绕开中国的成本就会越高，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用开放换来韧性会比美国用关税壁垒来寻求安全这样的策略会更加持久和稳定。
0: 针对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专家表示，零关税为非洲国家带来的不仅是出口规模的扩大，更是出口结构和产业布局升级的重要契机。同时，对中国企业而言，非洲市场需求扩大和贸易环境改善，也有助于带动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物流服务、仓储加工和产业园区合作。
1: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4: 好的，丽娜。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注入确定性。既是超级卖家，也是超级买家。中国进出口为世界贸易注入强劲动能。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奔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来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进口增速明显。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口增长22%，且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在出口产品方面，高技术产品占大部分。在进口方面，除了大宗商品进口量持续增长，机电产品进口额同样快速增长，这体现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加速转型。报道称，中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我们再来看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是如何评论的。中国市场为拉美带来更多的机遇。中国是世界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中国超级市场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提供广阔的经济增长空间。分析称，中国庞大的消费体量与多元化的进口需求为拉美商品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中国市场对拉美优质农产品的吸纳能力持续提升，包括牛肉、奇亚籽和樱桃等，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受益于中国的政策，这一势头在未来几年还将继续强化。我们再来关注尼日利亚商业日报如何评论，中国零关税政策红利惠及多国。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环境下，中国零关税政策令越来越多国家的优质产品加速对接中国市场需求，为中国提供更多优质原材料和多样化商品。 中国已向53个非洲建交国开放庞大国内市场，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已经为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带来了市场红利。尼日利亚方面表示，将抓住新的贸易机遇，注重提高销往中国市场的商品质量。最后我们看到的是韩国亚洲新闻社，他是怎么说的呢？凸显中国对外开放底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而不断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意味着中国消费市场仍有巨大增长空间。文章指出，开放是中国机遇 2.0 的重要关键词。中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令全球各国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中国贸易更趋平衡，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这对于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显得尤为珍贵。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中国市场为世界提供巨大机遇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00多台，比赛将持续到26号。
5: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100米记录。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
6: 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7: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1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5: 开幕式后，400米大型组预赛率先登场，经过36台机器人8组角逐，天宫队以39.70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天霄队、荣耀双持战队分别以40.14秒、40.67秒的成绩位列第二、第三名。今天下午将进行决赛。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田径100米成绩超越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保持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引发了路透社、法新社等多家国际媒体的关注。
8: 路透社报道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报道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 英国卫报报道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开幕，赛事为期5天，共有2000余台人形机器人参赛。这场盛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称，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部分机器人已经展现出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

0: 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报道称，赛事开幕的同一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在北京举办，多家企业在大会期间展出约3000款产品，其中就包含人形机器人。报道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报道同时援引专家观点指出，人形机器人实现大规模实际落地应用还需要时间，不过不少前来观看机器人的观众都为人形机器人性能的飞速提升而感到振奋。国际舆论对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给予高度评价。多位全球范围内机器人行业专家在接受总台 CGTN 专访时，普遍认可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给、产业生态建设上的突出优势，期待开展跨国产业合作。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同时对机器人实地赛事发挥的作用予以积极评价。
1: I'm part of the European Land Robot Trials, and there the beauty is that we take a robot in real environment and challenge the companies and research units. And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to operate in real environment than in the lab. So when you are outdoors, you can see what the robot can do and where it fails. I think that these competitions have the same capacity.
2: 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太空出差即将满3个月，3名航天员稳步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3: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视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科研人员实施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3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第19号台风紫檀自生成以来，在北部湾海域回转打转，那么强度逐渐的加强，主要影响了海南、广西、广东。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下午生成，受其影响，浙江、福建、台湾等地将会有强降雨。今天的凌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加强为了超强台风级，虽然目前距离较远，但是强度较强，浙江、福建沿海或受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台风和暴雨蓝色双预警。今天到明天，中国东部和南部海域将会有8级以上的大风，紫檀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能会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到了强降雨。今天的0点，广西岷江全县潮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4: 昨天，广西平翔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主干道低洼地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应急、消防、交通、乡镇基层力量分片奔赴受影响点位，开展险情排查、交通疏导等工作。在平翔市下石镇的普门村，降雨导致村内严重积水，水深最深处可达4到5米。
5: 现在随着这个雨势逐渐的减小，那么积水已经是下降到最深处是淹没到2米多的地方。由于进出村的这个主干道被洪水淹没，那么村干村民们进出村最重要的这个工具呢，就是我现在所坐的这个皮划艇。当地的乡镇干部以及公安、应急消防等等的人员，就在这个村口进行的应急的值守，运送一些紧急转移的物资。

三亚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文昌大雨转小雨，26到31度；琼海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桂林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6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4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海口大雨，26到32度；三亚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文昌大雨转小雨，26到31度；琼海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桂林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6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4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Take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台风命名规则以及台风预警分级的相关知识。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呢，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中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六个等级。为了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命名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来命名，其命名方法是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呢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这个命名表呢一共有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来提供。因此啊，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提供台风名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取的名字呢也是风格迥异。中国大陆比较喜欢以神话或者是自然元素来命名，比如像悟空、海神、白鹿等。同时呢，台风命名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以后呢，可以从命名表当中永久除名，由新名称来替代。另外呢，有时我们还能听到和台风一起出现的另一个名词飓风。其实啊，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不同地域称呼不同。其中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而大西洋东北太平洋海域生成的则统称为飓风。为了精准防范台风灾害，中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预警时效、影响风险和避险要求逐级升。

0: 升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6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预警生效区域需要严格落实停工停课措施，广大群众呢务必居家避险，远离海岸河道等灾害易发地带，严防次生灾害。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
2: 心动不止一刻。海岸绵长，海岛众多，地处浙江省中部沿海的台州，有着900多个岛屿分布在东海之上。位于台州列岛中南部的大陈岛，分为上大陈和下大陈，
3: 那里海岛风光壮丽，有着东海明珠的美誉，阳光明媚，海风吹拂，大陈岛的春天让人心旷神怡。这里是梅花湾，是整个大陈岛最热闹繁华的地方。那在我们来到这个小广场的路边呢，有很多的电瓶车。现在的大陈岛啊，正在全力打造成为这个全电岛，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岛上所使用的能源呢，都转化为电能， 变成这种清洁环保的能源，所以有很多这样准备给游客租用的电瓶车。所以我们接下来准备先租一辆电瓶车来这个环岛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我来扫一下码啊。

0: 处大致脑细段的梅花湾，因形状酷似梅花而得名。各种色彩鲜艳的建筑沿着港湾高低错落的分布，弯弯曲曲的小巷蜿蜒曲折。日落时分，我们离开梅花湾，沿着海滨公路向山顶骑行。大陈岛东西狭长，海岸曲折，山路蜿蜒，沿途的景色美不胜收，让我们不由得放慢了速度。
1: 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位置呢，是黄鱼养殖基地。能够看出来啊，黄鱼和贻贝是大陈岛上非常重要的海产，剩下还有这些晒场啊，以及捕网场，看得出来渔业还是非常重要的产业。走过来吧，欣赏一下这边的海景。哇，现在夕阳西下，太阳马上就要下山，和我们说再见了。不过景色很漂亮，夕阳呢，将我们远处的海面都照成了这个金色，和黄鱼的颜色一样，让我们能够很直观的就想象到这里黄鱼丰收的画面。再往远处看呢，能够看到山的轮廓。不要犹豫，不要怀疑，那不是陆地，那仍然是海岛，因为我们现在正身处在远离陆地的东海之上。哇，这落日的画面太美了。
0: 欣赏过大陈岛壮美的落日，第二天我们再次前往日落时看到的黄鱼养殖基地。
1: 我算是逐渐弄明白了，我昨天刚在山上看这个黄鱼养殖基地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会不会是一个供当地人这个休闲放松感受海景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养殖基地。
2: 对，它就是一个养殖基地、但是我们现在接下去了也想走休闲愉悦的道路，就是把这个鱼黄鱼养殖跟旅游结合起来，
1: 所以游客现在也可以走过来。
2: 对，现在也是开放的。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想就是把整个黄鱼的整个产业链了，就旅游这块的，比如说钓黄鱼、然后喂黄鱼、吃黄鱼、购黄鱼，这样的一系列的东西给带动起来，
1: 也就把黄鱼养殖和旅游业结合起来。
2: 对对对，就渔业跟旅游业相互融合，相互提升。对，
1: 那挺好的。
2: 对，
0: 大陈镇共有14家黄鱼养殖企业，年产量超9000吨，成为了中国知名的深海抗风浪网箱黄鱼养殖基地。由于大黄鱼遇光，外表的金黄色会很快褪去，捕捞通常是在晚上。傍晚时分，我们回到梅花湾灯塔附近的一处码头，准备和工作人员一起出。

0: 黄鱼。
1: 大家好，咱们坐的这个船
2: 啊、哦，这个船啊，
1: 是院专门用来捕捞黄鱼。
2: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发现它没有船沿，没边儿。
2: 对对对，它为了干活方便嘛，上下船什么都这样子方便。
1: 低头看一下，这个是给黄鱼准备的。
2: 对对对，晚上等一下打包这冰啊。嗯。等一下加点水，黄鱼就活着捞来直接冰，因为黄鱼晚上为什么晚上捞？晚上捞它颜色会黄。但是会黄的情况下，它见风的话，嗯，等一下慢慢让它死掉的话，它颜色黄色素也会退掉的，嗯，只要直接把它用冰死掉，它颜色就定型，
0: 颜色就死了，
2: 它就会黄。
1: 所以这么一大盆的话，能装几斤？
2: 这一盆的话可以装2000多斤，晚上补的，因为我们现在季节卖鱼的季节不是很旺季的话，晚上补的大概在1000斤。
1: 1000斤，它能装2000斤，但我们今天大概只补1000斤左右。
2: 对对对，因为我们保证他们的品质的话，最多是2-3天给他卖出去捕捞一次。
3: 陶晨波出生在大陈岛，2001年开始在浪通门海域养殖大黄鱼，至今已有20多年时间。经过10多分钟的船行，我们到达了养殖基地。
2: 先上面。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上面已经长满了各种横幅啊、牡蛎啊。
2: 慢点。
1: 我先往上走了。
3: 陶大哥介绍，这个养殖基地面积有600平方米，里面有11万尾大黄鱼，每年通常在4月底、5月中旬投苗，养殖5个月左右就可以捕捞。
2: 没定，小黄。慢点。当心啊，这里看的
1: 危险呢、
2: 哎、
1: 果然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是能够让游客去休闲观光的步道。对对对，这个真正的鱼排大家看一下，就是一个铁架子，下面就是海了。而且这个围栏都不是两边的，只有一边，所以走在上面一定要小心啊。大概只是够，
2: 等一下，
1: 一个人通过，已经有一个大哥和我们一起来的走过去了。看他在这样的鱼排上如履平地，健步如飞。
3: 听陶大哥介绍，这个养殖场采用单边支架的设计，是为了捕捞作业的方便。由于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鱼排上，再加上不能开灯，视线受到影响，我们摄制组有些担心安全问题。
1: 让我们看一下鱼排这个工作者超高的行走技巧，好不好？
2: 这个也不算超高，你只要不害怕，一般人都会走。
1: 好，来，而且是夜里。
2: 像现在我们这走都是没问题的。
4: 大哥，
2: 这
4: 有什么关系？
2: 只要手稍微扎住一点，
1: 王老师扑通掉下去了。
2: 我还恐高的，
1: 你还恐高啊？
4: 你单独走一个吧，
1: 我和你走走看看吧。
2: 嗯，
1: 走吧。
5: 放松，灯可以亮。
2: 慢慢放松，没事的。
3: 随着时间的推移，夜色越来越深，在汪老师和陶大哥的指导下，我们逐渐熟悉了这里的作业环境。
1: 陶大哥讲，不光是我紧张，他们当年第一次上来也会有一点点紧张。
2: 对，
1: 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2: 对，
1: 海上会有大风天啊。
2: 对吧？我们这边还特别多，
1: 怎么办？
2: 风
1: 浪不晃？
2: 不会晃的。
1: 不晃，那你们得来作业吧，得来捕捞吧。
2: 因为用船的话，
1: 嗯，
2: 9级风以上基本上不出来作业。
1: 所以8级风还是
2: 正常操作
1: 的。
2: 对。
1: 刚才工作人员拿了个手电筒，在远处一直在转悠哈，绕这个鱼排转。他们在做什么？
2: 现在他们就是为那个捞鱼做前期准备嘛，那个什么捞盆啊，什么都给他弄好了，等一下按下来颜色黄了就可以捕了。
1: 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哈，远处是大陈岛的晚霞，甚至现在已经看不到晚霞了。我觉得捕黄鱼真的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要等到这个时间，要在这个地方转几圈，开始做这个准备，然后要很多人一起才能够完成哈。
3: 陶大哥告诉我们，捕捞作业必须等到海面上几乎全黑才能进行，月光太亮的夜晚他们也不会捕捞。
1: 我现在走的这个地方是绳子啊，小心。
2: 这里也宽一点嘛。
3: 经过耐心等待，夜幕完全降临，捕捞作业开始。
1: 一过来，陶大哥递给了我一条黄鱼，看一下。我现在看它已经很黄了，所以说它还会再黄一些。
2: 通勤的我们像这一块呢，是金黄的，就像这个旗的颜色一样。
1: 哦。
2: 这旗颜色你看比这个不是深一点吗？
1: 嗯。
2: 它这一块背上它没有这么黄，又是这样差不多的。
1: 嗯。
2: 但那肚子这一块呢？ 跟这个鳍的颜色是差不多，就很接近的。
1: 所以您是让我看一下它不太黄的时候哈。
2: 嗨，
1: 如果有光照的话，它就不会再黄了。
3: 大黄鱼的黄色由体内类黄色素细胞的分布密度决定。白天这种类黄色素细胞是聚集的，到晚上才分开。而当类黄色素细胞分散的时候，外表才会变黄。由于大黄鱼的颜色直接影响销售价格，因此养殖户通常在夜晚捕捞。为了减少灯光对捕捞过程的影响，我们在很远的位置拍摄到几个画面。捕捞过程中，我们看到陶大哥和工人们只用了几盏头灯照明，最大程度保持捕捞区的黑暗。十多分钟后，大黄鱼被搬运到运输船上，我们也准备返航。
1: 陶大哥他们已经把1000斤的黄鱼捕回来了，听到这个渔船马达的声音了吗？快快快，带大家去看一看金色的黄鱼。来吧来吧，陶大哥，小心啊，这个楼梯有点陡。放
2: 心放心，
1: 好，我来了我来了，
2: 慢慢，
1: 没问题。现在1000斤的大黄鱼就已经捕捞完成了哈，
2: 对对对，
1: 先看一下，哎，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黄鱼还在这个冰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还没有定型，
2: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陶大哥他们为了保证这个黄鱼的颜色，看一下，缸是黑的，布也是要盖住的，让他们一点光都感受不到。嗯，大概要等多久？
2: 本来正常的话要起码要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那你现在都还在动，还没有等它全部冰死了定型了，没有活性了
1: 啊，
2: 那个鱼的颜色才基本定型
1: 啊，
2: 因为它活动血液在体内流的话，它会变色。
1: 对，
2: 周边边上稍微看一眼，因为我怕这个光会
1: 来一条。
2: 嗯，
1: 哇，看到没有？哎呀，看到这个金色没有？
2: 漂亮，
1: 哇，好金呐、啊！这就是一条纯金色的鱼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0: 号称叫堆金黄花
1: 啊，
0: 堆金黄花
1: 啊，形容它这个堆金黄花真的就像是有金粉堆在这个鱼的表面一样，非常的漂亮。我再转动一下表面的鳞片呢，也发着这个金黄色，和我们刚才看的比较稍微褪色的鱼有了明显的区别，就是它通体现在看上去是金黄的。我转动一下，
0: 这个条形很漂亮。
1: 对，它的鳞片泛着这个金色，尤其是它的腹部，看一下，在我的蓝手套的对比下，它是非常非常鲜艳的金色。好了，把它冰回去吧。
2: 放回去，等一下再照一下光，它就变白了。
1: 好，保留一些神秘感哈。今天我算是深刻的感受到了黄鱼的养殖以及黄鱼的捕捞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对于当地人来说是很有仪式感的，要看天气，看光线啊，还要看风向。所以您觉得这个养殖黄鱼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2: 很难啊，经历多少年经验什么的。
1: 嗯，
2: 因为我们传统的鱼以前是养重量的，只要把它养大，分量是占优势，现在反而这个鱼条形要好看，体重增加不上去了，那个价钱也是跟以前差不多，只是买了。现在我养鱼的人多嘛，
1: 嗯，
2: 但是我们岛上的优势，这个鱼养出来没有一点泥腥味，没有一点那个什么腥味的。我们现在这个是属于淡季啊，旺季的话我们哪里够，一天起码7-8千斤1万斤呢。淡季的话，
1: 我们每天要补7-8千斤
2: 啊，
1: 淡季就1000斤。然后分给各个店去卖，
2: 也不能买，我们自己卖。
1: 自己卖？你在哪里卖？
2: 对，椒江有点的嘛。
1: 当晚坐船，明天坐船把它送去椒江。
2: 明天了呀，因为我们交通船量少，我们就用这个交通船。
1: 那下一次捕捞什么时候？
2: 也看订单的吧，应该订单的大概就3-4天一次嘛。
3: 虽然夜晚的东海上寒气逼人，但满载大黄鱼的运输船上，感受到的却是喜悦和兴奋。运输船驶进梅花湾，灯光明亮了宁静的海湾，此时的我们倍感温暖。
1: 我们要靠岸了。往往以前的渔民呢，回到岛上迎接他们的呢，是灯塔微弱的灯光或者是渔火，但是这个时代生活在海岛的人

0: 如果夜间坐船归来，大家看一下，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的景象，很漂亮的梅花湾，各种琳琅满目的店铺，这边呢还有各种灯叫的塔和景观，这就是生活的改变。
1: 山明水秀，绿浪涌动，茭白采摘，一派丰收景象。
0: 一进来就采成功的采到了一个茭白哈。
1: 春到东海，春鲜上心，蛇盘岛上捕捞新鲜海产。
0: 我用我大大的蟹钳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山河锦绣看中国，天台玉秀，山海春光，正在播出。依山傍海，山海相依的浙江台州，因处理于境内西北部的名山天台山而得名。天台山山明水秀，风光如画，这里不仅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所写之地，还是无数文人墨客神往之处。时值春季，花红柳绿，万物复苏，为天台山更添诗意之美。
0: 问我今何事，天台访石桥。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来到天台山所作的诗。诗中所说的石桥呢，自然不是我们脚下这座石桥了。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手势往这边看，这就是天台山著名的石梁飞瀑。这是一座天然的石梁，瀑以梁齐，梁以瀑险。那这个地方呢，自古就是来到天台山游玩的人们必须要来的一个地方。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壮丽的景色吧。
1: 从石桥上远观瀑布，山水石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走进瀑布，声若雷霆，色如霜雪的石梁飞瀑更觉震撼。
0: 这个位置快去体验一下，那是 VIP 专座，最好的位置给我们的 VIP。
2: 接下来感受一下石梁飞瀑的4D 沉浸式观瀑体验哈。嗯，哇，
0: 真的这个位置很不一样哈，忽然间就来了一阵风。
3: 是的，我们在其他地方今天是没有风的啊，但是这个地方风被水流瀑布带着冲下来，直冲你脸上，还有细碎的水珠啊，特别舒适，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0: 现在阳光照在我的脸上，真的能带来我很多的联想，这个景观真的是很美的。我蹲下来，大家抬头可以望一下，现在太阳就在瀑布顶端的那个尽头，好似这个瀑布就是从天上而来。现在我就是身处一场雨，抬头呢是一条银河。
1: 西荣奇告诉我们，夏季风水期的时候，瀑布的水量是现在的3倍左右，是当地人避暑纳凉的好地方。山里不仅风光秀丽，溪水里还能看到大鲵，别有野趣。
3: 小时候我们还会跑到这样山上来，拿着那种大的水桶来装这种山泉水回去，然后家里的泡茶呀，或者是一些饮用水就可以用那个水。
0: 长大之后就可以来给这个来这边游玩的朋友们讲一讲家乡的故事。
3: 介绍一下，这个水确实非常好，非常甘甜。
1: 石梁飞瀑落差约有30米，沿着小路，我们来到瀑布的上方，一条长约7米、宽不足1米的天然石梁横亘在山间。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石梁的身边，看，这就是我们在下面看的非常神奇的石梁了，上面还有刻字啊。
3: 对，这个石刻是人为的，这个上面的石刻是前度又来，意思是说之前来过，现在又来了一遍。
0: 我们走近看一下这个石梁的正上方哈，刚才荣奇告诉我，徐霞客当年就从这石梁上走过，顶部是很险的，只有中间这耸起的这一道是能够走人的，两侧是一个斜坡，这个坡度还挺大的，一失足就会掉下去。
3: 是的，非常危险啊，上面还遍布了青苔，特别的滑。但是徐霞客当时真的走过，他回去之后还写了，在游记里面写到鱼从梁上行，下看深潭，毛骨皆悚。他也非常的害怕，但是
0: 他胆子挺大的，不仅走过去了，他还在石梁上往下看这个深潭，
3: 非常的有勇气。
0: 我来看一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哇，现在就像是站在没有栏杆的10多层楼的楼顶，所以现在景区也提醒游客，请勿攀爬哈，一定不要尝试，是很危险的，
3: 非常危险。
0: 所以我们真的走到这个石梁上，才感受到了它的险。 他的绝。同时我也真的很佩服这个古人的探险的精神。
1: 神奇秀丽的风景让天台山成为台州知名的旅游胜地，有着七山一水二分田地貌的台州可以说是浙江地形的缩影。这里大片的山地林间孕育了丰富的物产，位于永宁江畔的黄岩区就是浙江著名的茭白之乡。山间连片的水田里，茭白挺立，绿浪翻滚，一派丰收景象。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海口大雨，26到32度；三亚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文昌大雨转小雨，26到31度；琼海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桂林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6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4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我们已经换好这个水鞋了哈，可以下了。嗯，您先下打个样。
2: 先下哈，
1: 因为我
2: 也要慢慢来的。
1: 还是挺深的。
2: 对，你要当心了哈。先这个要攒。
1: 我们穿的是这样的这个带裤子的水裤啊。
2: 嗯，对。
1: 水鞋带着水裤。
2: 嗯。
1: 下来大概能没。

0: 哇，
1: 看就一个了，
0: 对吗？
1: 大大的胶白出来了，
0: 一进来就踩成功的踩到了一个胶白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就是胶白了。形似葱，细细长长的绿色的，但是我们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它的这个下面的这个部分呢是发着白色的。
1: 我们把叶子打开的话，里面就是那个白白嫩嫩的。
0: 这个扒的有点像什么？
1: 像笋一样。
0: 像笋，对。
1: 对。
0: 有一种清脆的声音。
1: 对，像我们就这样子就展示出。
0: 就吃这个部分。
1: 对，把这个根拿掉，这个不可以吃了。
0: 它的这个形状真的像笋一样，下宽上窄，表面呢也是一层一层的，一节一节的。它这个节都是把刚才这个叶子扒掉留下来的这个根部。所以胶白这么大的一株，长大概有1米高，能吃的就这么长。
1: 对。
0: 这有多少？这有1两吗？
1: 1两有的。
0: 有的哈。这能炒一盘菜吗？
1: 搞一点肉就可以了。一个两根胶白就一盆菜了。
2: 蒋良珍2008年成立胶白合作社，种有500亩左右的胶白田。听他介绍，以前露天胶白多，现在有了大棚种植，春季也可以吃到鲜嫩的胶白。
0: 我们拿清水稍微的清洗了一下这个胶白。胶白好不好品尝了才知道哈。
1: 对。
0: 尝一下。
1: 你去尝一下。咬进去了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0: 里边是乳白色的。吃起来是脆甜的，水分非常的足。
1: 我们可以稍微的清蒸一下了。很好吃，像那些年老的人了，他说这个吃起来了不腻。很截胡的那一种。
0: 这个就很清新。
1: 油腻的。
0: 吃起来很清新。
2: 胶白在当地有水中人参的说法，好的胶白圆润饱满，光滑洁白。这些年来，从浙胶2号到浙胶10号，通过对胶白品种的不断改良，胶白的品质越来越高。
1: 我们是这样子的，胶白呢先分解出来，然后我们这里有4根胶白的话，这个是全白的，那个白度高的就另外装一对，像这个有点青的，有点黄的，另外挑起来卖次品。
0: 这个能明显看出有一点点黄，这还有点发绿，对吧？
1: 这个是我们了采胶白的时候了，当时的时候没有看到，掉在田里面了。然后第二天采过来，它就已经老了，
0: 就差这么一天吗？
1: 对，我们所以采胶白了，不管什么时候，今天要采的胶白，哪怕是采到，中午加班都要赶出来，
0: 都要采完。
1: 这个、
0: 价格呢？价格差多少？
1: 价格呗，价格差的很多。像这个了，我拿过去卖的话了，能够卖个8块钱一斤，像这个只有4块钱一斤，
0: 差一倍的
1: 啊，
0: 就这一天啊？
1: 对，差一倍的，那个品质不一样。
0: 那太可惜了，吃起来真的会不一样、
1: 不一样的，这个吃起来有皮的，这个吃起来嫩嫩的，没有皮的。
0: 所以对于胶白来说，采收的时间特别重要。
1: 很重要。
2: 除了本地的胶白，蒋良珍的合作社还在广东承包了1000亩土地种植胶白。广东胶白成熟时间早，这样能确保全年供应。我们身后这辆大货车装的就是前一天广东基地采收的胶白，
0: 是刚刚运到的哈。我看车刚停下来，这一包是11.5公斤。
1: 打包的时候了，每一个打包工了，我们就是怕他把那个次品搞进去，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合格证在的，叫他们要自己看一下，谁打包的打工都有。
0: 这一包胶白里面有品质不好的，
1: 我们可以去找他。
0: 就是从您这儿买走的人，他就来问你这包不好哈。
1: 对对对，我们就凭这个小票去问那个打包的人。我们做生意了，你假如了那个品质不搞好的话，不单是一包2包，我们买出去的都是一天一个大车，像我这个大车有时候甚至一天卖2个大车的。
0: 一车多少斤？
1: 一车要5万斤差不多。
0: 一车5万斤。
1: 对，
0: 好的时候一天要卖10万斤的胶白。
1: 10万斤。
0: 那他们都卖去哪里呢？
1: 都卖去像我们台州这边路桥、椒江、黄岩，还有我们临海那边。
0: 两车加起来10万斤的胶白，不往别的市运，台州本地就行。
1: 台州就能卖得掉，
0: 就卖掉了。那台州人简直太爱吃胶白了。
2: 蒋良珍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手脚麻利的他用自家产的胶白很快做出几道菜，招待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客人。
0: 蒋大姐做了一桌胶白宴，4道菜全都是用胶白做的。
1: 对对对。这个是油焖胶白。这个是清蒸胶白。这个胶白炒肉丝。这个是凉背胶白。尝尝看。
0: 胶白炒肉哈、这种。
1: 这个是胶白炒肉丝。
0: 台州非常家常的做法。胶白这样炒起来有点像藕片还是

0: 是有点像那个年糕，当地的年糕片。
1: 对，我们这边炒年糕很好吃的。
2: 准备好
0: 了。嗯，不错。茭白炒完之后呢，它的这个脆感还是保留住了。另外就是这个肉和它一炒，有那个油香进入到茭白里面。
1: 这个是清蒸，蒸起来吃。
0: 蒸过的。
1: 哎，像我们有些老年人啊，可以来吃这个，蘸一下酱油。
0: 这个特别像这个在台州吃小海鲜。
1: 这种素一点。
0: 吃海鲜也是把皮儿一扒，然后虾呀、啊、什么螃蟹就蘸上去了。
1: 这样素一点，这种是原汁原味的。
0: 这个能吃到。茭白本身的那种甜味儿，
1: 尝尝。
0: 在家平时也是您做饭？
1: 哎，我做饭的。
0: 那谢大哥，您平时负责哪些工作？
2: 我负责田里面的工作的，采量啊。从一开始生长到你开花，好像结果才做的。
0: 所以平时你们俩就是管这个茭白的话，谁付出多一点呢？
1: 他付出多一点，他辛苦一点。我外面是。就用嘴巴说说，干的事情比较轻松一点，他比较累一点。
3: 蒋良珍和丈夫谢文军结婚20多年，夫妻俩把合作社打理得井井有条。蒋良珍说，他在做蔬菜批发生意时，发现市场上的茭白供不应求，萌生了自己种茭白的念头。
0: 第一年租了多少亩啊？
1: 第一年80多亩吧，100亩缺一点吧。
0: 哇，那你们俩胆子挺大的。
1: 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边买茭白的时候了，感觉了那个茭白了市场上比较缺货，然后我们也看了好几年了，刚好碰到了我们这个村了，他们了年轻的劳动力都往外流了，我们这边村土地荒废了很多，都是涨潮的，然后我把它好像垦荒垦起来一样，把它翻起来，
2: 可以发起，
0: 那算是一举多得哈。
1: 对。
3: 茭白田从原先的100亩发展到后来的500亩左右，随着种植规模扩大，蒋良珍也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1: 茭白合作社搞起来的话，我可以把包装的，可以把年龄大的，在家里了，过几天了，他们在家里带小孩的，
0: 能够创造上百个就业的岗位。
1: 对，像他们本来是低保户的，没有收入哎，他可以在我这里一年赚个3-4万、4-5万都可以啊。
0: 还是不错的，
1: 我们大家都一起致富了，好像他们过年的时候一家都是乐呵哈的。
0: 我觉得这个共富就是互帮互助，有的人虽然先富起来了，有的人虽然晚富起来了，但是我们富起来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努力。来，谢谢蒋大姐，谢大哥，你们的茭白很好吃哈，我一个山西人从小不吃茭白，以后我希望我们家的菜谱上也多上茭白。
3: 就在说话间，窗外春雷响起，外面下起了雨，原本多雨的江南又迎来一场喜雨，正在下的这场及时雨令人欢欣鼓舞。屋外，淅淅沥沥的雨水润泽大地，春雷响，万物长，春意涌动，为大地带来勃勃生机。春到东海，春先上新，蛇盘岛上捕捞新鲜海产。
0: 我用我大大的蟹钳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山河锦绣看中国，天台玉秀，山海春光，正在播出。浙江台州海域辽阔，海产丰饶，海洋资源极为丰富。位于东海之滨的三门县就是台州知名的小海鲜之乡，其中地处宁波和台州之间的蛇盘岛，因为海鲜味美，景色秀丽，尤其受到人们的欢迎。我们登上蛇盘岛最高峰狮子岭，远眺东海，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
0: 这边看全都是水塘啊，
4: 全部是养殖塘，我们这里有万亩养殖塘，2万多亩啊。
0: 养的是什么？
4: 青蟹、小白虾、蛏子、对虾、雪蚶。以这五样为主，
0: 全都是海产品。
4: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海水塘，
4: 都是咸的啊。
0: 哇，这景色很漂亮啊！现在阳光照的这些海水塘，它有的发蓝，有的发绿。另外就是，我发现你们这水塘边种了很多金色的花，是吗？
4: 油菜花，
0: 就是油菜花。
4: 油菜花啊，
0: 所以给水塘镶了一个金边儿，特别好看。
3: 春天的蛇盘岛景色美不胜收。山海相宜间，万亩养殖塘镶嵌其中，阳光照耀之下， 好似一幅画卷徐徐展开。王菲是当地的海产养殖能手，她带我们了解这座美丽的海岛。
4: 小白虾，来来来来，小白虾，
0: 这是划的啥呀？这不是船吧？好，我上来看一下啊。这个虾的这个表面真的挺好看的，身体是透明的，只有紫的这个颜色是绿色带黄的，长长的须，特别像齐白石先生画的虾。所以今天收到多少斤了？
5: 现在有200来斤，刚开始的，还早，
0: 还刚开始，200多斤是一个起步，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多少斤？
5: 4-5千斤。
0: 4-5千斤，当天都能卖掉吗？
5: 当天卖完。
0: 哦，那就是你有固定的渠道。
3: 林志通是三门人，近几年他都定期来到这里采购。小白虾在车上经过保鲜处理加氧气后，3个小时内通过甬莞高速公路就可以运到温州销售。
4: 这边在抓憨子。
0: 抓憨子哈。
4: 对对对。
0: 这就是传说中的血憨，
4: 血淋淋的，
0: 血就是血液的血，憨就是憨子的憨，一个虫一个肝哈，
4: 补血的。
3: 血憨体内有汁四起，憨肉呈鲜红色，自带鲜艳血液的血憨，凭借特别的口感和补血功效，也是石盘岛养殖业中的热销海产，在浙江、福建等地很受欢迎。
0: 一个塘有能产多少？
6: 300斤。
0: 一个塘能产3万，今天可能要收1万，多少钱一斤？
6: 1块。
0: 那这个收入不错啊，但是他家就是一个塘3万斤，大概这个憨子我粗略算一下啊，33万，今天这个价格，所以这些都是来帮你的忙的。
6: 帮忙的。
3: 金从银在石盘岛养殖小海鲜已经多年，忙着采收的他，让王菲带着我们穿上水裤，去近距离体验一下收血憨。
0: 穿着完毕了，现在石盘收憨子的小伙上线，接下来我们要坐竹筏去那边来了解当地人是怎么收这个血憨子。王菲已经撑好这个筏子了，走
4: 走走，
0: 我从这儿下来啊。
4: 哎，这对哇！
0: 现在穿完这个水裤之后，如履平地啊！来，摄像老师小心，扶我一下。好，这个筏子大概不能装再多的人了，所以我们就3人前往，我、王菲还有摄像老师，走吧。就我脚的位置，水就漫上来了。
4: 承受能力有限，
0: 对，所以这个竹筏还是要讲究平衡的。我稍微往中间站一点。
3: 在养殖塘里滑行其实需要一定技巧，由于竹筏上人比较多，王菲滑得很小心，原本只有几分钟的滑行变得很漫长。
0: 真的要下去吗？
4: 下去走一下。
0: 哎，好像有点，哎呀，
4: 走一下，这安全区、
0: 啊、可是我会陷下去啊。
4: 不会，你不要走进去了啊，你就在这里就有憨子了。
0: 是吗？我已经踩到了啊。朋友们，我给大家答一下啊，
4: 摸一下。哎，
0: 他会跑吗？
4: 不会跑。
0: 这是吧？
4: 是的。
0: 哎，是。哦，那这个产量很高啊，我随便抓了一把。
4: 对对对，你不会抓，会抓的话，他们你进去一点的话，一把抓下去都有好几粒。
3: 血憨生长在淤泥中，通过耙子把淤泥放入网中，再经过清洗，就能筛选出成对的血憨。由于赶着完成当日的采收任务，几位叔叔阿姨一直保持忙碌，并没有因为摄制组的到访停下来。经过耐心等待，亚鹏终于申请到了一把耙子。
0: 快快快看，快看，
4: 这就需要工具了啊！
0: 我这么爬了一下，最少有9只血憨在这个耙子上。
4: 对，不走个酱，不要走进去了，
0: 不要走进去了哈。
4: 你因为你没爬干净。他这里还有，
0: 不要往，不要着急往前走。
4: 对对对对，
0: 就先爬一爬，往里装一装。
3: 一手拖着网兜，一手用耙子伸进淤泥中来回搜索。为了不踩到血憨，采收时叔叔阿姨们排成一排一起往前，这样既能提高采收效率，还能保证每一块滩涂的淤泥都搜清过。
7: 他们这个收血蚶是不是

0: 也是来帮主人的忙的，
1: 赚钱的呀。
0: 大概他们是怎么计费呢？
1: 一般的话都是以半天的时间计算的，如果还没有抓完的话就是另外的加班费。
0: 那阿姨我觉得还挺负责的，
1: 这就是敬业精神啊。
2: 几句话的功夫，一位阿姨已经从队伍中脱颖而出，拉着满满一网血憨走向筐子清洗。
0: 阿姨可真是大胆，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了我。
1: 你看看他，
0: 我拉错了之后，你的这些都给你倒水里了。
1: 很标准的，这一拖正好一筐。
0: 哇，这么多哈、啊！不是，你过来跟你聊两句。
3: 哎呦，我们干完全不行了，我这话说不来了。
0: 这么着急啊？好吧。我还说采访一下阿姨呢，阿姨说。不行啊，耽误我收获了。另外我普通话说不来，就把他的收成交给我们。大家看一下，
1: 对对，
0: 一网回来
1: 正好一筐，
0: 大概就是这么一筐。
1: 哇，这里有八九十斤。
0: 八九十斤哈、啊将近100斤呢、
2: 没几分钟，几位叔叔阿姨已经完成这个区域的工作。就在我们边拍手空景边想要快步跟上大家的脚步时、叔叔阿姨们把一只偶然捕到的小青蟹留给亚鹏后，带着满满的收获先行乘竹筏离开，前往下一个采收区域继续工作。
0: 几位叔叔阿姨就划船走了，和盛江老师两个人站在这个水田里。
2: 突然出现的小青蟹似乎在催促我们前往王菲的青蟹池塘做客。返程途中，这个竹筏三人组显得轻松一些。上岸后，我们跟随王菲前往她家的养殖塘。王菲生长在石盘岛黄泥洞，早年在外打工，2007年回到家乡从事养殖业，承包了20亩养殖塘，主要从事青蟹的养殖和销售。
4: 有啊，青蟹在那，看到了吧？
0: 哦，我看到了。哎，这只很肥啊。
4: 看到了。
0: 我这个得有1斤以上吧？
4: 没有，
0: 这个都没有啊。
4: 没有，只有6-7两。
0: 这个是6-7两的青蟹，那你说这个青蟹长到2斤得多胖啊？
4: 对，很大。
0: 成功抓起来一只青蟹，来吧，我用我大大的蟹钳跟大家打个招呼。
4: 这个青蟹就
2: 青蟹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广泛养殖的一种螃蟹。三门是中国青蟹之乡，这里产的青蟹色泽光亮，呈青蓝色。以壳薄、味香浓郁、肉质细嫩闻名。
0: 我们看一下肚皮的颜色啊，它们两个都是膏蟹，但是它的颜色明显要深很多，它这个就发点青绿色，那个就是有点黑黄黑黄的，对吧？这是肚皮颜色，就会觉得它更肥美一点。
4: 这个更肥。
0: 像你拿的这一只要卖到多少钱？
4: 像这一个的话，绑好绳子的话，大概是8两左右，7到8两。
0: 那就是100块一只。
4: 对，100块左右一只。
0: 啊，那也算挺贵的了。
4: 对，现在青蟹因为少嘛，物以稀为贵嘛，尝鲜的人还是很多呀。
2: 听王菲介绍，三门的青蟹产量约占浙江省的1/3，全国的1/9，而交通运输的便捷也让王菲的青蟹每年都能通过快递销往全国各地。海鲜新鲜，交通便捷，又临近沿海发达城市，让蛇盘岛拥有发展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
1: 高速一通的话，车子也多了，游客也多了。吃饭的饭店现在搞起来都是很漂亮很漂亮的了。我们看看我们房子，以前的房子跟现在的房子比呀、完全不一样了。
0: 确实，
1: 房子是越建越高，你可想而知，没钱哪来建房子呀。
2: 在临近蛇盘渡口的渔光渠路上，王菲展露着当地人的热情好客，邀请我们一同分享新鲜捕捞的海产美食。
0: 王大哥刚才吃虾的速度有点震惊，能不能再给我们展示一下？哇，哎呀，我们的螃蟹来了，
4: 螃蟹来了，主角来了。
0: 这是蛇盘的大青蟹哈，个儿很大。先把这个虾给大家展示完。这是多么厉害的吃虾的本领啊，能够进去1秒钟虾肉不见了，剩下一个完整的虾壳在盘子里。本地人吃蛇盘的小白虾，感觉像是这个探囊取物，特别的轻松。
4: 我们吃多了，我们平常经常吃的。
0: 但是
4: 省力。
0: 青蟹我觉得可不是当地人天天都能吃到的一种海鲜，对吧？
4: 尝尝尝尝，这是最好吃的。这是蟹腿，这个肉是最多的，
0: 很肥，嘴一抿，一大块的蟹肉就进嘴里了。好好，
4: 你要慢慢的品尝一下，它有鲜甜鲜甜，鲜甜三门就是这样子来的。
1: 有一丝丝的甜味。
0: 先甜三门，现在就在我的筷子中间了，品味一下就到嘴里了。
1: 现在因为是刚刚出动的螃蟹，所以吃起来的口感它就咬起来那个没这么脆。中秋节前后的那一段时间，那螃蟹吃的那个壳又薄，很薄的，很脆的。
2: 边吃边聊，我们感受到王菲脸上的笑容又多了几分自信。谈笑间，王菲传递给我们的不仅是她对当地海鲜品质的信心，更有对蛇盘岛未来发展的期待。在蛇盘人看来，守护好这份鲜美，岛上居民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台风命名规则以及台风预警分级的相关知识。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呢，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中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六个等级。为了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命名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来命名，其命名方法是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呢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这个命名表呢一共有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来提供。因此啊，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提供台风名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取的名字呢也是风格迥异。中国大陆比较喜欢以神话或者是自然元素来命名，比如像悟空、海神、白鹿等。同时呢，台风命名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以后呢，可以从命名表当中永久除名，由新名称来替代。另外呢，有时我们还能听到和台风一起出现的另一个名词飓风。其实啊，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不同地域称呼不同。其中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而大西洋东北太平洋海域生成的则统称为飓风。为了精准防范台风灾害，中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预警时效、影响风险和避险要求逐级升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6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预警生效区域需要严格落实停工停课措施， 广大群众呢，务必居家避险，远离海岸、河道等灾害易发地带，严防次生灾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4: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华鲎保护研究团队的负责人谢小勇教授，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谢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我们了解到啊，鲎的蓝色血液在医学上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具有非常高的医学价值。那有关鲎试剂的应用，在如今的很多医疗场景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是吧？
6: 我们现在日常的使用的一个场景，其实杰博士有提到过，就是它这个检查内毒素。那么检查内毒素是什么呢？我们再延伸过来翻译一下，就是说我们大家就很多老百姓或者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的，就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到医院去就诊，比如说打点滴或者是打疫苗、打针这样的这个经历。只要你需要打点滴，就是需要使用到这个注射器，那么这个注射器的这个真空状态下，在封装之前都需要进行这个内毒素的检测。谢博士，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5: 对的，大云讲得非常好，就是这样的。
6: 我们现在这个鲎试剂的应用的场景，几乎就是每天，可能甚至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到。
1: 原来是的，
5: 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然后也是
6: 对
5: 医药行业的一个刚性的需求。
6: 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诊所、医院或者是一些医疗机构，可能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这些医疗器材，就包括了这个注射器，以及一些这个无菌的一些这个医疗器械。那么其实这个可能都需要这个鲎试剂的来进行检测。
5: 对的，对。
1: 那这个里面我听起来，就是因为它的蓝色血液又是如此的宝贵，它一直延续到今天，原来在医学上还在发挥着如此重要的，甚至说可能是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作用。那我觉得让我重新去审视后吧，觉得它的这种不管是从以前的这种生命的延续，或者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它都是极其宝贵的。所以再次佐证吧，我觉得这样的一项研究和保护，那么有它极其重要的价值啊。习教授也是在做着一件非常了不起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5: 就是这个确实是太特别了。
1: 那鲎有如此久远的这个生命历史啊，又有这样高的
7: 医学的价值，我们就也很想来了解它的种群目前的这个生存的情况。因为大勇和习教授也是去实地走访哈，去感知了一下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状况。那其实现在在我眼前打开的这个图景，可能就更想去知道怎样的滩涂适合它，什么样的区域能够我们去更好的去保护它，以及人类诸多的活动对它的影响和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很多的问号现在就摆在我的面前。那习教授先来给我们讲一下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的情况，还有近些年它的生存状况经历的一些变化吧。
5: 好的。过去几十年里面，其实后世在那个边缘地带吧，大家很少留意。然后我们通常一般的就是说，对于一个地方新出现什么东西都会引起大家的普遍的关注，但是一个地方如果说某样东西慢慢的消失了的话，就很少能够引起谁会留意到这个事。然后对于后来说，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一个潮汕的本地的朋友说，他跟我说，如果不是看到我在做后的保护工作的话，他根本没想到他小的时候对他小的时候他们那里很多后，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但是也想不到。
7: 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视角，可能是以前也接触过了解过，但是也许会觉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不会去对它投入过多的关注啊。
5: 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就只能说是模模糊糊的，好像有感觉到中华后的数量在下降。但是呢，具体下降到什么程度，然后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就缺乏一个那个系统性的评估或者说这方面的资料。然后2019年的时候，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它正式把那个中华后列为濒危物种，但这个它列为濒危物种的依据也仅仅是发现了明显的后的栖息地的退化，数量的减少和消失，但是对于后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这个具体的数字还是缺乏资料的评估。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要保护后，但是我们连后的家园现状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能够展现出来。团队第一步就想说，在大家都公认的北部湾这个传统的后的家园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后，然后他们的那个灵气结构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况。但是对于想要摸清这个情况的话，事实上就很难，因为要调查那个在漫长海岸线上的分布的幼后栖息地，潜在的幼后栖息地，事实上是就是真正你要去做这个调查的话，就面积太大了，所以很难就说做这样的一个长年累月的高强度这样的调查。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条比较接地气的那个调查方式，就是公民科学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力量，然后招募普通公众，这里面主要是大学生志愿者，然后经过培训后参与那个后种群调查，通过这样来解决大量野外调查的那个人力问题，然后让参与者在寻找后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后这个生物的生存现状，然后通过这种方式让公众亲身下场体验，这样感觉能够更好的唤醒大家对于这个物种濒危的现状的感受吧，或者说唤起大家的保护意识。
7: 这样的一个调查的办法其实也是很科学，或者像您说很接地气的。因为我现在直观感受上对于它的这个研究和调查，因为大量的存在于户外哈，都是这样的这个比较空旷的场所，它并不是说在实验室里靠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去专注的去投入研究，那也许它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或者是呢唤醒大家更多的这种保护的意识，可能我们才能够群策群力的哈去进行这样的一项大家投入很大精力去从事的这种研究的工作。那我觉得大勇的实地走访是不是也相当于在亲身的投入到这样的一项了解，作为媒体哈去宣传，或者说更多的人去保护和了解，那本身也是在加入这样的一项研究调查和实际的保护行动吧，我觉得。
6: 对，我认为也是这样的。因为那天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儋州湾的这个滩涂上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我们一开始呢要在这个陆地上，就是在这个港口的这个陆地上下海之前，那么先换上水鞋，因为下面的这个地质呢都是这种泥沙质， 泥质，甚至有的地方会有一些小水坑，所以呢要换上这个水鞋，普通的这个鞋子在里面很难行走。然后呢我们在最先下去的时候，在距离这个岸边最近的这个地方，先经过了一片红树林。这个红树林呢面积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确实能非常清晰的辨认出这个就是红树林，所以这个也是佐证了刚刚这个鞋教授鞋博士所说的这个后的这个栖息地的这个选择的问题上，包括说在海南的这个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基地这个地方也发现了后，那么可能也是一个双向的佐证。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沿着这个小水沟就一直的往里面走，走到了这个滩涂的深处。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个后的时候，其实当时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知识点，就是鞋教授呢当时呢还告诉我说，怎么样在这个泥滩当中能够快速的发现后呢，就是在这个小水坑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就是这种弯弯延延的这种川字形的这样的一个泥沙的结构，那么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有后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川字形的这个泥沙的结构其实就是后它的活动轨迹，所以我一看，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我们沿着这个弯弯曲曲的这样的一个后的行动的轨迹再往前找，那么果不其然在不远处就找见了这个后的身影。然后呢在一个这个小水沟当中呢还是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后，那么也是谢博士呢就是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位置呢也是他们历来在进行这个科研工作调查的时候，可能每次都会在这个区域发现这个后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那天在驱车前往这个位置，大家其实可能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出来了，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滩涂的海边它并不容易。那么首先我们要驱车从市区赶到这个市郊，赶到这个海边的这个周围，然后呢换上这个雨鞋，然后到这个滩涂当中。而且那天的这个天气气温也是很热的，是30度以上的一个温度，而且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树荫啊阴凉的遮挡，大家可想而知这个紫外线的这种程度，以及这个海南六七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活动作业工作一两个小时以上，其实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科研工作者的这个体力和心理都是一种双重的一种考验，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滩涂上就是走了10来分钟吧，我其实身上穿的这个短袖的衣服都已经汗湿了。然后呢那天我们是开车过去，开车前往的嘛，所以在一路上跟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大哥在聊，这个驾驶员大哥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南人，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其实就在海口和澄迈的这个海边上，就是在这个沙滩上都见过这个中华后，但是后来现在长大了之后，这个大哥大概今年是40-50岁的样子了啊，但是现在这个人到中年了之后，反而好像他现在再回忆再到这个去过的这个海边，比如说海口和文昌的这个海边，好像真的就是很难看到中华后的身影，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中华后好像濒临濒危，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可能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佐证。那么就是从原来能够看到很多，到现在可能在有些地方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种群的一个身影，我想可能也说明一定的问题。那么当我们那天在这个儋州湾看到这个中华后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当然这个生物它长得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长得很漂亮，它并没有，因为它就是一个厚厚的一个甲壳，然后呢一根长长的一个剑尾，颜色也灰灰的，可能它算不上漂亮，但是呢会让我有一种不真实感。这个不真实感就是来源于鞋教授跟我介绍了这个后的前世今生，包括它的这种悠久的历史，包括它的这样的一种脆弱的生态系统，包括它给我们人类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福利，我会有一种不真实感，就是在我的手边会有一个这个在地球上同样的这片土地上生活了4.8亿年之久的这样的一个生物，真的是有一种就是穿越的感觉，就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当时的我的这种心情。然后呢当我们把这个小后捧在手上的时候，我的第一刻还是感觉挺害怕的，因为它的这个浑身的这个甲壳包括它的尾巴很尖，再加上它在你的手上爬行会有一种这种扎扎的这个感觉，我就是会有一点害怕，就说哎，它会不会咬我或者是什么。但是后来对转念一想，就其实可能我把它捧在手心，当然这个动作很轻啊，也是在这个鞋博士的帮助之下，那么我把它捧在手心，可能对于后来说它也会很害怕，因为它也知道它在接近另外的一个生物，对它来说的另外 外的一个生物，可能或许他才是那个更害怕的这个一方。然后呢，我看邪博士拿这个小后的这个动作，我特别的感动，就是他的手很轻很缓慢，是先把手掌插到这个泥滩之下，相当于把整个这个泥滩和这只后给它拖起来，而不是说特别粗暴的上去，我一只手一下把它给抓起来。就这个是一个我当时观察到的细节，也很感动。
7: 哎呀，听了大勇这段描述哈、啊，就能感觉到，那种触动吧，就是既惊奇又珍视，不知道怎样去近距离去接触它哈，好像是跟远古的这样的岁月的一种对话。我记得以前好像看过，
6: 对对对，真的是、
7: 对，看过那个文章，就说当我触摸唐宋时期的瓷器的时候，好像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人的这种生活的气息。他觉得和历史的文物的对话就是一种很神奇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当大勇对去接触这个小后的时候，我觉得会有那样的，对，就像你说的那种不真实感的存在。不过呢，你刚才整个讲的这个过程以及户外作业的这种艰苦啊，也确实能够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科研人员在做这项工作，像邪教授常年的去从事这项工作的一种辛苦，一种投入和付出。那这个工作可能它不单是科研的这种价值，另外呢，也是对于科研工作人员的一种挑战吧。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所以说呢，经过两位的这种实地走访的一些具体的感受，以及这些年后的一个种群数量的变化，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生存状况似乎是有一点走向脆弱的。那我们呢也会更加去重视对于它的如何去保护，以及对它进一步的这些研究。那谢教授来给我们再说一说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经过这样的调查，包括很多普通民众参与进去，最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2: 我们通过这种公民科学的方式，让大家有机会亲身来体验这个鲎的这个现状。然后我们就是通过2014到2018年连续长达5年的这么一个公民科学的就是野外调查，发现一个结果，就是北部湾沿岸的鲎的数量非常的稀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鲎的鳞鳍结构分析显示鲎种群的出生率极低，然后北部湾2014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鲎的种群还在经历那个衰退的过程。但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北部湾沿岸的那些鲎栖息地自然情况还过得去，就是还有些还是适合鲎的生存的。
3: 谢教授，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您说这个根据一些调研和发现，就是说这个数量很少，那有没有这个具体数量的统计？
2: 可以讲的。那个就是我们2014到2018年这个连续的鲎的诱惑栖息地调查，就发现中华鲎的平均分度是每100平方米0.179只，另外它的中华鲎的兄弟原尾鲎就是每1平方米仅仅有0.007只，相比10多年之前的话，鲎的数量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下降。然后另外一个数据可以说的是，那个就是我们2014到2018年围绕重点的北部湾的那几个栖息地做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为了掌握一个系统的北部湾的情况，2019年到2020年做了环北部湾的一个诱惑栖息地调查。然后通过那个就是这种系统性的调查，就发现一个更加严峻的结果吧。然后我们这个结果2023年的时候是在国内的核心期刊生物多样性这个期刊上面发布出来。然后我们那个调查结果显示，就是我们的99个脱网调查的站点里面，只有15个站点发现了成年的中华鲎，99个站点总共才脱网脱到18只。然后这个18只怎么来理解，就是相对比的话，在历史上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北部湾这片海域成年的鲎的产量一年可达上百万只，然后我们现在对上百万只，然后我们现在在北部湾这个海域几乎可以捞不到来说现在鲎种群的现状。所以这种对比可以说非常的具有冲击感，很强烈。然后我们这个调查数据可以确认，近年来中国南海北部近岸海域的鲎资源处于严重的一个衰退状态，然后部分海域中华鲎种群自然分布几乎接近于消失，存在区域性灭绝的风险。可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调查的结论为后面科学的开展那个中华鲎保护提供了最基本的种群本底基线数据。
1: 对，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听起来确实还是挺痛心挺担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现在对于后的这个生存，它主要的一个威胁因素会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近些年有这样的急剧的一个数量的锐减呢？
2: 这个我专门想我们提出来一个名词叫易危体质，就是说它易危体质就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后相对其他它环境里面的其他生物种类来说，后相对是性成熟周期比较漫长的，它需要十年才能够性成熟，所以它的那个一代一代的就比较长。然后第二个方面是幼后它对于滩涂生境非常的依赖，所以滩涂生境的变化就让它这个后的种群很脆弱，很容易被打乱。然后第三个是成后跟其他的它环境里面的其他生物种类来相比的话，比如说鱼虾那些，相比来说后都是相对很缓慢的在滩涂上的一个行为过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的产卵习性，它是在那个高潮线的沙滩位置产卵，然后这个它对这种产卵环境也是非常的依赖，所以它的栖息地就很容易被破坏掉。然后在这些之外，就是后的让它存活几亿年的那个内在的优势就是被过度利用，
1: 就是在医学上的这种利用哈，也会
2: 对它的价值太大了。
1: 对，所以说很大的优势和优点有的时候也是双刃剑。
2: 是的，是。
1: 对，所以说呢，现在习教授以及很多的科研人员所从事的这种工作的价值就很大，就非常的必要了。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在海南或者是在中国所有的这个有后栖居的地方哈，我们做了哪些研究调查，同时又进行了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善它的生存状况，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2: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在国际上的那个后保护这个行业领域内，我们首先是在那个中华后最重要的栖息地北部湾，首先在环北部湾做了后栖息地调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现海南省存在幼后栖息地，所以进一步的环绕海南岛做了系统性的中华后栖息地调查。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海南岛的这个后调查给我们的一个结果有比较大的价值，那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直白地告诉大家，后保护不能搞一刀切。首先管理要有重点，对于后栖息地的威胁因素来说，海水养殖和港口是比较大的威胁，那么在做规划保护区或者说做治理做统筹考虑的时候，需要优先治理海水养殖和港口这两个最重要的源头。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海岸带的开发要有底线，因为我们发现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对于后栖息的这种影响存在一个临界点，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为了后保护而完全放弃海岸带的开发，只要把人类活动的强度控制在那个临界点之下，那么经济发展和物种保护是可以共存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规划精准地划出后保护区的范围，然后既保留经济发展的空间，也给后留一些留一条生路吧。
1: 所以说这样的研究呢也能够发现，如果我们去合理的控制的话，也可以去人为的去干预哈，来阻止这样的一个濒临灭绝的情况，但是呢可能要根据当地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因地制宜的哈，去来改善它的这种环境。那么有关后的保护，近些年呢，相关部门和我们的科研人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采取了诸多的措施，也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习教授和大勇，我们来进一步了解后保护的相关知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后见。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海口大雨，26到32度；三亚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文昌大雨转小雨，26到31度；琼海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桂林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6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4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

0: 阿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我们之前了解到，在海南经过调查，有几处是后重要的栖居地。那两位呢，之前也是去了儋州湾这样的一个主要后的栖居地。那我们从海南的这个区域来说，那目前这个后的栖居地各个区域的研究和保护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各个地方它的这个种群以及数量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2: 好的。环海南岛我们做的这个系统性的栖息地调查发现的，就是说只有四个地方有幼后的踪迹，然后这四个地方一共找到了491只幼后，然后这四个地点的幼后密度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是头寻甲的宽度还是有差异。这四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当时调查的时候后在海南的最后的避难所。
3: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跟谢教授来探讨啊，就是刚刚您说提到在这个四个点位总共收集到的这个找到的这个幼后是491只，但是那天咱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大概我们走到的那个方向可能就有小几十只的这个后，我大概粗粗的数了一下。
1: 那是都被你遇到了吗？你太幸运了。谢教授来揭秘吧。
2: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是说把整个滩涂上的所有的全部计数，因为我们做调查的时候是采用画样线然后数样方这样的方式来的，所以说就是为了保证数据之间的可比较性。如果说每一个滩涂都要全部走到的话，人力上我们是走不来的，所以我们在做调查之前通常都是先要对那片区域去做摸底，然后在摸底基础上再画出样线来，然后设置样方，然后调查的过程是严格的按照样线样方的这个路径去做调查计数的，然后在样方样线之外的是没有去做记录里面。
1: 所以那天您带大勇走的这个线路其实也是非常科学的，就是能够去主要发现后的踪迹的这样的一些线路，所以大勇才会看到那么多只，是这个意思吗？
2: 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说能够说到那里很快的十几分钟就能够找着幼后，然后那片滩涂的面积非常大，带大勇老师去的是那片核心分布区，如果说走出了核心分布区到其他地方的话，有可能你走很大面积你都一直都发现不了。
1: 是这样，所以你看大勇你走的那个线路那是在巨人的肩膀上。
2: 不敢当不敢当，就只是说我们在那里因为很熟悉所以直接带大勇老师走到了核心分布区。
1: 所以说每拿起一个这个幼小的后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珍视呀，太难得了。另外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因素哈，去对后的生存产生威胁，那么又有哪些因素是威胁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着重的去保护它啊？再给我们详细的来说说。
2: 好的，我们就发现那个几种人类干扰活动里面威胁最大的是那个，首先是海水养殖，然后是那个港口的活动。就是说海水养殖和港口这方面的强度稍微增加一点，幼后的密度就会对应的发生直线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另外两种威胁，一个是那个沿海的住宅的开发，还有一个是滩涂开发，这两类的人类活动对于后栖息地的影响呈现出一种阈值效应，也就是说在这种人类干扰活动压力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前，幼后种群是能够承受这种人类活动干扰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压力超过临界点的时候，幼后种群的数量就会发生急剧的减少。所以综合考虑这种人类活动的强度和幼后的这种生存状态的话，我们就发现儋州湾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而且那里同时在几个栖息地里面发现那里的幼后是个头最小最脆弱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来儋州湾应该是优先保护的一个头号阵地。
1: 且我听起来可能是这种幼后出现的地方更加会成为我们着重保护的区域哈。
2: 对，是最敏感的地方，相对来说。
1: 对，我觉得因为它幼小的后可能会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延续吧，因为在这里面。
2: 是的。
1: 对，所以说如果发现这种个头比较小的，可能会更加吸引我们的这种研究或者关注度哈，去着重的去保护它。那目前我听起来对于它的这个研究和了解也是有了一定的这种成

0: 苹果，那接下来会不会去采取一些措施啊，来进一步的进行保护呢？从哪些方面去开展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呢？
1: 我们这几年就发现红树林的保护啊和那个生态修复这取得的成就对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这种正面的影响，所以说尤其是以东寨港为例子的话，后面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跟那个红树林保护管理部门结合起来开展一些后保护方面的以及后种群恢复方面的工作。
0: 嗯，那我也想知道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有哪些后的栖居地保护的重要的这个阵地啊？那经过这些年有没有一些还比较好的这种典范的案例可以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
1: 好的，就是在中国其他地方讲现在怎么样的话，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后的历史。就是后的历史上它是分布在那个长江口以南的广大东南沿海区域的，然后根据1981年的文献呢记载，就发现后最北是可以达到那个浙江舟山那边，但是在80年代之后，后的资源量就逐渐的发生了这种减少，然后栖息地也消失，然后2011年的调查就发现舟山海域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后的踪迹了，然后其他福建还有那个广东东部的那个后的栖息地也是发生了很明显的这种消退的情况。然后可以这样来讲吧，总体来说后种群经历了从浙江海域开始消失到福建沿海后资源近乎消失，直到广东阳江以东海域也基本上消失的一个过程，在前面几十年里面。所以说目前能够说保护的重点区域的话，就是说在历史上曾经有的这些区域可以值得去做一些它的恢复工作。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对现存还有幼后分布的这些栖息地，应该说真的说去想办法尽量的加大力量去保护，不要让这些现存的栖息地也消失了。
0: 那之前我们也提到哈，我们的这个保护啊研究啊也是会发动普通民众的参与啊，多方的去结合哈，一起来投入到这个保护的工作。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更多的这种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保护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啊，有没有目前比较典型的案例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比较好的预想哈，这方面保护工作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去展开呢？
1: 好的，保护的典型案例，我们在2021年就是后被列入国家名录之后是比较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但是还是有继续存在一些后被伤害的一些情形。然后目前最主要的这个伤害情形或者说最主要的威胁就来自于被误捕，然后误捕是一个专业名词，具体怎么解说呢，就是渔民在捕捞鱼虾蟹这些目标水产品时意外捕获了非目标品种非目标的物种，但是对于后来说一旦被渔网缠住以后将会很难再逃脱，然后轻则受伤重则死亡。所以
0: 这个情况习教授现在还有吗？还会存在？
1: 有的，
0: 数量虽然少但是现在可能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
1: 还是有的，而且就是说大型的商业捕捞一般是受到比较严格的监管，但是沿海这种小规模小型生计渔业或者说小渔船作业偏偏是一个监管很困难的方面。然后它这些小渔船作业的区域正好是中华后生存的这种近海区域，所以我们对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基础的那个调查分析。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的了解和认识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的生活的区域是近海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像我们之前谈到也许民众可能会在无意间真的就去会撞上它碰到它，所以说那对于它的保护以及认识可能对于我们每个普通民众来讲也是重要的啊。
1: 是的，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必须先要了解它然后才能说去保护它。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

0: 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刚才我们谈到啊，渔民对于后的误捕会成为伤害后种群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2: 对，然后我们对于就是误捕方面做了一些评估，建立了误捕的规模的评估技术，然后根据我们对雷州湾的这个评估显示，雷州湾每年有大约9120只左右的中华后被误捕，所以这个数量是
1: 还是挺大的，
2: 很大的一个，对。然后跟误捕相紧密联系的就是我们在误捕渔民的存在的那个生活的社区啊，渔民社区或者是小渔村，我们开展那个后保护的科普宣传。然后刚才提到保护典型案例，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在赣江劳州岛的一个小渔村，就是与当地的一个返乡创业的青年，他开了一个黑石渔民宿，然后我们跟他合作指导成立了国内的第一个后保护社区。这个渔民社区它事实上就是真的是误捕，我们刚才讲误捕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就说后保护怎么样去落地，然后我们就找了这个渔民社区来做一个具体的实践。然后我们成立的这个后保护社区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和那个黑石渔民宿合作，然后民宿这里因为有渔民家的小朋友经常来这里玩嘛，所以我们就对这些小朋友，渔民家的小朋友开展这个后保护的科普，经常跟他们讲后的故事。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虽然误捕是直接是渔民是对象，但是我们去跟渔民之前去做交流访谈，发现渔民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们的那个小渔船谋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他们的谋生的过程中，每天忙得很累的这种情境里面，跟他讲，要跟他强调说要让他做参与做后的保护，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采取跟渔民家的小孩子这样来接触，把这种后保护意识传递出去，这么一个试验吧。然后经过几年的这种跟黑石渔民宿的合作，然后经常搞这样的就是保护科普活动，结果就发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小孩子真的是天性，然后他对动物天生的这种保护的，然后怜爱的有这种意识，然后他了解了后的现状、过去、未来之后，然后就很愿意、很主动的就把后的保护的行动变成了他们不用再说的、他们自主的这样的行为。然后更重要的是，小朋友、渔民家的小孩把他们自己的这种后保护的意识传递给了渔民家长，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说欣慰的事情。我认为可以说是当作典型案例来讲的，就是说怎么样影响到成年人，我们通过影响到小孩子，然后小孩子再去影响到他们的家长。渔民家的小孩子的这种他发自内心的这种后保护的意识行动感动了，也是影响到了他们的家长，渔民家长。然后渔民家长后来在我们那个后保护社区里面，就是很多家长再碰到就是误捕了后之后，就会直接解下来放生到海里面去。我们就感觉就是一个渔民群众形成了一个渔民群众为主体的后保护模式，然后这个保护模式可能或者是可以成为最基层、最基础、有效的后保护的一个实践形式。然后根据我们这个合作者的记录，这几年里面，中华后保护我们就成立的这个中华后保护社区，儿童单独或者带领游客，共计解救中华后203次，记录的1172只，还有很多是没有记录，小朋友就自发的、自觉的直接去放生了，没有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感觉这里很重要的就是后保护意识成功的由社区儿童传播到了当地的渔民群体，逐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群众主动参与中华后保护的一个这样的氛围，是一个很好的事。
1: 谢教授分享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感人。

0: 的故事啊。我觉得所有的活动可能从娃娃抓起，这个都是埋下了一颗种子。就像海南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传统技艺的传承啊，可能也是这样。那么关于海洋的保护，对于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于这种古老生物的珍视，那么从孩子让他们去能够深刻的有这种意识，同时呢还能够再反过来影响到大人啊，这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意识。而且这种古老的物种，它想要去继续它更长久的这个生命，也许真的就是我们全民必须要一起去参与的一件事情，并且是代代传承的这样的事情啊。大勇听了有没有很感动？
1: 特别的感动。而且当时呢，邪老师在跟我分享这个内容的时候呢，还提到了四个字，我觉得特别的点题，叫做全民守候。这个候呢，就是把守候的候替换成了候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候字，真的是全民守候。因为我们那天在这个滩涂上的时候，其实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场景，这片滩涂呢在退潮了之后，其实呢就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就是海南比较休闲的一点就是可以赶海。那么在这个儋州湾也是这样，这个退潮了之后，其实你方圆几里望过去，甚至是几公里远的距离都没有海水，都是暴露出来的裸露的这个滩涂泥泞。那么在这片这么巨大的这个滩涂上面，除了那天有我邪博士还有另外的一位邪博士的一位这个博士生之外，那么还有其实我们有看到当地附近的村民渔民也在这个滩涂上进行这个赶海的活动。所以呢就是印证了刚才邪博士说的，这个就是在这个走进渔民家，走进社区，甚至是走进这些渔民的这个小朋友们，向他们去宣传，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你看我们没有生活在这个滩涂旁边，但是呢我们偶尔去都会发现在这个滩涂退潮的时候是有人类活动在上面的，那么就说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推断，其实渔民们能够碰到后的这个概率是更高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只有短短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看到了大大小小不同这个体型的这个后。那么渔民们要经常在这片滩涂上去生活去作业，那么我相信从他们这边进行宣传也是对后保护特别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对于远离海边的这个群体人群来说，可能你跟他讲什么是后，对他来讲或许似乎是有一点点的遥远，但是你跟生活在海边的这些居民们来讲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来宣传。因为可能你看我们在这个海边的时候，当你发现了这个后，可能你也不想去伤害它，但是或许你就没有看到，或许你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生物，你把它抓起来甚至是拿在手上把它把玩，那可能其实这个对它来说，对后本身来说就是一个伤害性很大的一个行为和举动。所以这种科普和宣传真的是太必要了。
0: 确实聊到这里也是扭转了我的一个认知。因为原来我一直觉得啊，这是古老生物，它有很高的医学价值，也许它的研究和保护更多的是存在于实验室里，但是这里听到这里确实不是这样哈。这种保护那它应该是全民参与的，它是属于我们漫长的航线的，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公民的。所以说这种后保护的这个宣传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重要，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做节目的意义吧，以及我们每一个参与到这种保护行动当中，用各种方式参与到保护的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份责任。那我们再说回关于后保护的这种专业性和它的长期性啊，那邪教授也是从事后保护这么多年，你觉得这样的一项工作是不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那它主要的一个日常的工作内容以及您的一些体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我接触后越多啊，就发现后越特别，然后自己越喜欢做这个事情，然后喜欢它了，做的过程中就不觉得辛苦。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批那个文化衫和环保袋，当时送给那个对后保护感兴趣的朋友，上面环保袋上面印的文字就是一生守候。然后我自己做这方面的领域的工作可以说已经有10多20年了，从以前上大学本科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后这个很奇怪的字有了印象，然后到博士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一线的那个水产研究工作，到现在自然而然的因为接触的多，到湛江去就被湛江的朋友们叫，直接叫我后博士。然后刚才提到一生守候，其实我想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以后的这种保护的宣传，除了说针对一线最紧密接触的渔民物捕后的渔民做宣传之外，我们还针对其他人群也做沿海的，也做这个保护科普。我就发现光我们去做

0: 科普的话能够影响到的范围很小，所以我就吸引了一批文艺界的朋友，然后让他们发挥他们的力量也来参与后的保护，就让他们也体验后保护的这种必要性，然后带他们去看后的栖息地。然后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2025年的5月18，然后湛江晚报刊出了一组现代诗，四亿年的蓝雪叙事，还有后之恋等四篇就是后的组诗吧，然后当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播公众传播后保护情感的一个小高潮，就感觉这是一个很值得继续去推的模式，因为这样他们能够影响到的人更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做了另外一方面的尝试，就是拓宽科普宣传的方向，从后的价值尝试换一个方向去讲那个后的另外一个文化传统文化属性，就是前面我们一直没提的后也被称为海底鸳鸯，有些地方也叫它夫妻鱼或者两公婆，所以我们在这个520就是520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和湛江市司法局、湛江市普法办、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呢法用湛江一生守候的这么一个生态普法活动，然后进行了一场法与情交融的沉浸式互动普法体验，通过现场讲座，然后观看科普视频，参观那个后专区那个展厅以及科普墙，深度绑定520中华后的这种情感链接，用镜头定格了这一场比较特别的520之约，以守候一世真爱一生的这种浪漫理念为纽带，让一生守候成为守护生态的海誓山盟的浪漫约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湛江写下了温暖的一个生态注脚。
1: 我觉得一生守候这不光是一个浪漫的说法，另外呢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聊到这里，我觉得对后的守候确实不光是冷冰冰的技术，它可能会倾注我们几代人的心血以及绑定我们深沉的感情去完成对于一生守候的这种叙事啊。以上我们非常感谢邪教授和大勇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啊，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老海洋生物后的整个的生命的历程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那认识后呢，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们能够感知它作为跨越一年的珍稀物种，是海洋留给我们的无比珍贵的财富。一生守候不仅是科研团队的工作，那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未来呢也能够身体力行的共同参与到全民守候的任务当中来。好的，再次感谢邪教授、大勇做客今天的节目。两位再见。
0: 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k sok sebai di?
2: Kencang dai? Sebai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这么你干嘛呢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台风命名规则以及台风预警分级的相关知识。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呢，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中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六个等级。为了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命名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来命名，其命名方法是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呢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这个命名表呢一共有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来提供。因此啊，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提供台风名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取的名字呢也是风格迥异。中国大陆比较喜欢以神话或者是自然元素来命名，比如像悟空、海神、白鹿等。同时呢，台风命名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以后呢，可以从命名表当中永久除名，由新名称来替代。另外呢，有时我们还能听到和台风一起出现的另一个名词飓风。其实啊，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不同地域称呼不同。其中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而大西洋东北太平洋海域生成的则统称为飓风。为了精准防范台风灾害，中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预警时效、影响风险和避险要求逐级升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六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预警生效区域需要严格落实停工停课措施，广大群众呢务必居家避险，远离海岸、河道等灾害易发地带，严防次生灾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央气象中心春苗行动在台。

0: 邱佳杰，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3: 从耳边
1: 到海边，
3: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早期在马来西亚的惠州会馆里，槟城和马六甲两地的惠州人并不全都是说客家话，也不能简单把惠州人和客家人划等号。再比如槟城西南的一个渔村，大部分的人都姓陈，我们熟悉的五大姓邱、谢、杨、林、陈，前四姓据说基本都是来自同样的一个地方，大家都是说同样一种方言，而陈姓却不一样，它里面既有潮州陈，也有海南陈，不是一个单一的来源，而是融合了不同方言的一个群体。可以说早期在槟城的福建人更多是依靠宗族来抱团取暖。那么问题来了，像吉隆坡、大山脚这些地方的福建人，他们又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宋教授怎么说。宋教授，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吉隆坡的一个抱团模式是怎么样的？
5: 吉隆坡模式就是单个家族是撑不起场面的，因为福建义山上的那个义山收据呢就反映出来这个特点，就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没有说有一个宗族什么，就是很多人，他没有的，他都很分散的。所以呢就是他有新开发的，然后英国人有意识的在控制每个方言群的比例，就英国人有意识的控制，就是分而治之嘛，英国人有意识的控制这个比例。所以呢就是这个雪莱福建会馆从一建立开始，他就是福建省为自己的认同的标准，它不是以闽南人为主，但是呢因为闽南人比较多，所以长期以来这个雪莱克的福建会馆的这个会长长期以来都是由闽南人来出任的，无论你是永春还是南安，对吧，还是晋江，当然无论是哪个县一定是闽南人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在2014年发的文章呢，就是我统计出来就吉隆坡的福建人的分布呢，安溪人能占30%多，安溲人，南安人将近20%，然后永春人10%几，所以你看已经70%将近80%的人都是闽南人啊，所以他本来这个闽南人的人数就比较多嘛，那么也会出现他的内部他肯定会有一些权力的一些问题，虽然他表面上不会写出来啊，但是你会发现他在60年代的时候他有一个会长，这个会馆的会长他是福州人，当然这位会长他只干了很短，然后就被又换成了永春人了，但是你会发现一点，就是他的认同他不是闽南人的认同，他是福建省的认同。对，
4: 所以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个全福建省的一个所谓的老乡大联合？
5: 有，
4: 还有那个威震宫哈，就是那个法主公庙，是被英国人直接就认定为是福建人的庙哈。
5: 因为他确实是早年的时候，他是永春人的两个，就是他们叫太公太婆，其实就是我们说那些就是神职人员啊，就是两个永春人来的，所以他的庙宇的那个神明一定是法主公。在马来西亚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只要看他的那个庙宇的这个神明的主神是谁，不要看配祀啊，配祀就是我们华人都是多神信仰嘛，整体看来就神很多，你只要看主神是谁，你用大概能猜到他的神明，他的大概什么籍贯人在做这个庙，就在做这个信仰，比如说法主公一定是永春人，因为法主公祖庙就在永春啊，然后呢这个尊王应该是南安的呀，广州南安的凤山寺啊，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清水祖师已经是安溪人，就是安溪的那个清水岩啊，
4: 所以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信仰就划分了谁是福建人，
5: 你哪个县的人都能分出来，比如像那个马来西亚那个赌场那个云顶的老板林梧桐，因为他是安溪人啊，他的家叫蓬莱镇，就是我们的蓬莱，就是山东蓬莱的那个地方啊，很好听的名字，然后蓬莱镇他的这个镇呢就在一个，因为清水岩这个庙呢它是在半山坡上，你从这个庙上就是你往下看正好是看底下就是蓬莱镇，所以你从山下往上看一看就是清水岩，所以这个林梧桐在云顶上还要搞个清水，还要供个清水祖师，他的故居就在，我上个月刚去，上个月刚去他们那个故居，他故居就在山脚下，应该说抬头就能看到山，他可能从小跟他母亲就要去拜清水祖师的，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对于原乡这股神明他的这个坚持，就是不仅他人出来，他要把原乡神明也带出来。所以说就是就神明们看到一些极端的问题啊。
4: 嗯，那就是说这个福建人的庙哈，就这个信仰它怎么就成了划分谁是福建人的一道无形边界了呢？
5: 这东西就是说法主公呢，就他本来就是福建人，他在控制这个庙，尤其福建会馆，他属于福建会馆嘛。
4: 嗯，
5: 后来呢，因为他把这个管理庙的人呢变成了一个就是广通法师，就变成一个佛教一个僧人。
4: 嗯，
5: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威震宫不还要加个词叫观音寺，所以就他把主神变成了观音了。因为主人变成观音之后，他观世音信仰，他是我们整个华人都会信仰，你不分籍贯的。
4: 嗯，
5: 所以他的现在信众已经不分籍贯了，现在信众不分籍贯了。
4: 哦、嗯，但是只要你去拜了，就默认是自己人了。
5: 当然，马来西亚的就是印度人会去华人神庙去拜，
4: 嗯，
5: 啊、华人去印度人庙拜，但是呢，马来人不会去，因为马来穆斯林嘛。
4: 嗯，
5: 大概就是华人都会去拜这个庙的啊、所以现在边界已经不分了。但是呢，这个神明他就是说这个主神现在大概就是依然会在这个籍贯的人手中控制，就是这个社团来控制，这是没有问题的。
4: 嗯， 嗯，那你说像大山脚金宝这样的一些中小城镇呢，华人的这个抱团方式是不是就又不一样了？
5: 肯定就是更灵活，就华人抱团更灵活，
4: 现在都是这样的哈。除了像槟城、吉隆坡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小城镇华人抱团方式就是更加的混搭哈，
5: 就是没有规则了。
4: 嗯，
5: 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规则来讲，就是谁跟谁组，没有规则，就是看谁更有利、谁更能够壮大自己的势力。
4: 嗯、
5: 所以我说金宝、大山脚还有这个巴生，后来这几年在跑天就是安顺、就北宇宙的第三大城市安顺，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柔佛的就比较大的一个城镇，就是叫巴珠巴虾，所以我现在正在做这两个城镇的田野和做的研究。
4: 嗯，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5: 那发现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就是那个，首先是先有神庙，
4: 嗯，
5: 就是这个地方先有神庙，然后神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中心，
4: 嗯，
5: 然后呢由到了二战以后呢会建立会馆，然后呢会馆会接手就是华人的团结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呢神庙就回到神庙的一个功能了。
4: 嗯，
5: 就神庙本来就是一个信仰的中心嘛。
4: 嗯，
5: 对吧？但是早年神庙的时候，它也是华人的一个社会中心啊，它不仅是信仰，它就是说通过这个神庙的，然后呢，它来
4: 凝聚力的一种体现、
5: 对，凝聚华人社会，然后呢，它也变成了华人的一个，比如说，包括像调解、裁判，就是那些纠纷了，他也去会找神庙理事会去，就是说告状，类似这样的东西，像
4: 解决纠纷什么的
5: 啊，还包括赈灾救济也会去找神庙。早年时候了，但是后来二战以后，就是会馆起来以后呢，大部分起来以后呢。那么会馆就变成了华人的一个中心了。
4: 嗯，
5: 这是在大山脚啊、金宝啊、巴生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像安顺呢，你就感觉出来，就早年说它不是神庙，因为福建人是凝聚在抚顺宫，供的是广东尊王，那可能他早年是南安人多。那么广东人呢是凝聚在叫粤东古庙，广东古庙。
4: 嗯，
5: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早年两个广东跟福建就是依照这个庙宇来凝聚的。
4: 嗯
5: 啊，而且呢，两个神庙呢，它又同时呢就是又控制了这个义山。这就是像抚顺宫有义山，
4: 嗯，
5: 那么它一定会变成福建人中心的，因为什么，生是要信仰的，那死了是要葬的。那么如果说你要得罪了抚顺宫，那是不是你生你不能拜，你死了是不能葬
4: 啊、
5: 所以就是因为它有控制了这个义山，所以抚顺宫长期它是作为一个安顺的一个福建的人的一个认证中心，但二战以后呢，就是成立了这个福建会馆，就是安顺的福建会馆，
4: 嗯，
5: 那么福建会馆也开始买义山，也开始。就是有自己的义山资源，
4: 嗯，
5: 所以等于是安顺有两个福建人中心，一个是抚顺宫，另外一个是福建会馆啊、但是因为会馆它更多的是公益事业，它没有信仰了，所以抚顺宫的大部分的这个功能回归到了原来的那个信仰的功能。但是呢，对于巴珠巴虾来说，就是柔佛来说就是比较有特点，就是因为他们早年就是以港口的形式来开发的，
4: 嗯，
5: 庙宇的功能就会变得很弱，它只是一个庙，它只是个信仰，
4: 嗯。
5: 在巴珠巴虾的庙宇不是华人行族的凝聚的中心，因为有港主制度啊、所以港主就成为一种领袖了嘛。然后呢，在到了那个辛亥革命以后呢，就是出现了，就是说我们当时就是国民党人在做的那个书报社，就是阅书报社，
4: 嗯，
5: 就是阅读书报这样一个地方，就叫阅书报社，宣传新思想。所以就是说，在巴珠巴虾呢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华商会啊，就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中华商会，
4: 嗯，
5: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叫义群书报社，就两个中心。然后呢，这个义群书报社呢还建学校，等于是他还有教育资源，因为孩子上学嘛，
4: 嗯，
5: 他还有教育资源。然后呢，他还热心公益，所以等于是在巴珠巴虾呢，他就是庙宇的一直没有起到这种华人凝聚中心的作用。但是呢，这个商会跟港主呢就起到了一个凝聚作用吧。 后来就变成了商会跟一群报社，后来一群报社跟商会就是达到了合作，那么一群报社主要是集中于教育，那么其他的社会事务就是归于商会。所以在八十八乡呢，到了二战以后呢，它成了一个中华工会，
4: 嗯，
5: 就等于是跨社群了，
4: 嗯，
5: 它也有福建会馆，也有广东会馆，当然影响都是蛮大的，
4: 嗯。
5: 中华工会有个问题，就是中华工会长期没有自己的会所，也没有义山，它也没有自己的会所，没有自己的楼，它就寄居在一群书报社，
4: 嗯。
5: 所以你想，如果一个社团你没有自己的产业，你哪里有话语权？然后呢，你还没有义山，所以福建会馆有自己的义山，
4: 嗯，
5: 广东人有自己的义山。甚至包括德化人都有，永春人都有自己的小义山。
4: 嗯，
5: 那么中华工会，那么你什么资源都没有，那你的权威何在？就是这问题。
4: 嗯，
5: 所以呢，虽然中华工会它名义上是能够跨籍贯的，但是因为它自己没有资源，所以呢，中华工会的功能就比较弱，权威就比较低，不大认同你。换句话说，不把你当回事呗。所以它的实力就比较弱。
4: 啊，
5: 就是说这种实力比较弱的这种中华工会，跨籍贯的中华工会，在安顺也是这样表现啊。因为安徽的中华工会长期也没有自己的会所。到了九十年代，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呢，福建会馆的会长兼任了中华工会的会长之后呢，
4: 嗯，
5: 才开始募捐要盖自己的会所，
4: 嗯，
5: 而且还要通过前任的福建会馆的会长呢去游说，就是广东会馆的会长，然后呢获得支持，然后他再把这个会所才盖出来，
4: 嗯，
5: 所以你先看出来就是说，两个地方的中华工会都属于比较弱势的中华工会，
4: 嗯，
5: 就说这个作为会馆领袖。必须有自己的背后的地缘会馆的支持，他才能够干起来。他这样的一种形态，就是跟我们那些很多大的这个城市，比如像有中华大会堂，对吧？像吉隆坡的，像槟城有平壤会馆，现在有华人大会堂，
4: 嗯，
5: 甚至包括我们霹雳也有中华大会堂。然后呢，太平有自己的北马霹雳中华大会堂，江沙都有，像那个曼荣县都有自己的华人大会堂，
4: 嗯。
5: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呢，相比之下呢，就是因为你华人大会堂没有自己的会所，没有自己的资源，
4: 嗯，
5: 没有自己的义山。你没有控制义山，那你就没有话语权。
4: 嗯，
5: 这是两个地方就变成了比较弱势的一种应用模式，就是说方言群比较厉害，那么跨籍贯的这个中华工会反而是没有实力。所以我感觉出来就是说，无论家族也好，宗族也好，还有就是说那个这个省级什么认同也好，其实包括就是他们一定要跨地缘的，因为你跨地缘才会有一个最终凝聚嘛。
4: 嗯，
5: 那么你如果没有自己的资源，那么你无法在当地获得你的话语权。当然现在的八十八乡的中华工会是有自己的会所了，
4: 嗯
5: 啊，但是呢会所才成立有二十多年，所以就是说你会感觉出来这个会所它的实力，就是如果地方政府它有什么事情或怎么样子的话，它第一个要考虑的事情可能不会去想中华会馆让它来做，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然后就话题又很长了。
1: 从耳边
3: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那我们说回到，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大使爷的这个哈、守护神，就您研究过这个槟城的邱家，他们把老家的沧海的守护神大使爷都请过去了。就这一尊漂洋过海的神明，对邱家的后代来说，是不是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哈？就即便他们的后代现在已经不回国了，但是呢，他们对也知道他们的根在哪儿。但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哈，这喜欢什么 TikTok 呀这些，那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信仰的接力棒在他们的手里还能够稳稳的传下去吗？有没有看到一些就比较创新的一些传承方式呢？
5: 其实那个邱公司呢，他的这个联系呢跟中国原乡的这个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4: 嗯，
5: 就是我们国内的在五十年代然后在九十年代两次重修呢，其实钱都是邱公司出的。
4: 哦
5: 啊，因为是祖庙嘛，对吧，是祖庙，就是如果没有原乡的这个郑成功，
4: 嗯，
5: 哪来你的那个龙山堂呢？这是这个源和流的关系嘛。这种联系其实不仅是灾政体现出来，其实你在二百年以前也能体现出来。就是说现在厦门大学那个东边的海边，就是很近的海边，有一个村子叫曾厝垵，因为它海边嘛，而曾厝垵有一个步行街，现在是个文旅区了，比较火。
4: 嗯，
5: 曾厝垵呢，就是这村门口，村口呢有一个庙叫福海宫，它门口有一个碑文。他碑文呢，上面就是我忘了是道光还是光绪了，有点记不清。然后他的那个碑文上呢，他那个捐款名单，你看了一个字叫“槟城大使爷公像”，公就是公主的公，像就是项目的像，公像就是您能感觉出来，哎， 就是在应该是250年以前啊、哦，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槟城大学公像，你说姓邱的会给他们一个姓曾凑安的，因为他都姓曾曾嘛，
4: 嗯，
5: 他们庙为什么会捐款呢？其实就是因为就是说，在宋末元初的时候，就是很久以前，500年以前，
4: 嗯，
5: 就是说那个姓邱的呢没有儿子，然后呢就是从那个姓曾凑安呢就抱了一个男孩来过继过来，
4: 哦，
5: 所以呢，在150年以前，这个邱氏他邱邹族，邱曾氏族，邱曾氏，
4: 哦，邱曾氏，嗯。
5: 对，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跟姓曾的是一家，
4: 嗯，
5: 500年以前是一家，
4: 嗯，
5: 所以你不能看，就是说他们对中国原乡的联系，就是200多年以前他们一直没有断的，
4: 嗯，
5: 甚至包括就是说其他的几个大，就是那个姓谢的、姓林的，其实他们其实跟中国原乡其实呢，都或多或少都有联系，
4: 嗯，
5: 但是呢，他们不像姓邱联系这么紧密，
4: 嗯，
5: 我感觉啊，不像姓邱这么来紧密，所以说你说这样一个问题，然后这个信仰的传承，然后呢，他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这种联系，他不仅是个血缘，他是个神缘，因为神本来就是从中国来的嘛，对吧？你怎么能把这关系能断掉呢？而且族谱他能续上，就虽然我们都是两国人了，可是我们是一个宗族的呀。所以他们在2014年，他们又重修族谱啊，然后他们把槟城的大部分人又续上了。
4: 哦，
5: 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对于原乡的这种联系呢。就是还是非常紧密的，他们的联系是文化联系，文化学的联系。
4: 嗯、
5: 就算我觉得是有什么新的媒体，比方刚才你说 TikTok 是吧？这样一个新的媒体，
4: 嗯、
5: 我觉得就是对于女性来讲，就是这种血缘和神缘上的这种联系，你是断不了的，因为它就在摆着呢，不管你是否认同，它就在摆着的。这个事实，
4: 那过去的这个华人会馆其实也是特别讲究的，比如说像在门口挂一些大人物题写的这个匾额呀什么的、
5: 嗯。
4: 那您说这种效果是不是就很像咱们现在就今天在朋友圈里头晒晒跟名人的合影啊，晒晒家族啊，什么这种截图啊，我是群主啊之类的哈？就他们当年是怎么样一种无声的在宣告着，就说我这儿有底蕴、有来头、说话好使，这个。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5: 还是一种地缘的认同，就像宋子文这样写的匾额，就像在新山的海南会馆，原来叫群众会馆嘛。
4: 嗯，
5: 他的匾额就是宋子文写的，但那因为宋子文就是文昌人啊，而且来马来西亚的这个海南人大部分都是文昌人。
4: 嗯，
5: 然后呢，还有一小部分是万宁或者琼海，但当然这部分人是比例比较低了啊，80%以上都是文昌人。
4: 嗯，
5: 宋子文他其实就是一种地缘嘛，就是一种老乡嘛。
4: 嗯。
5: 啊，这老乡来写匾额是不是可以增辉啊？就像我们现在找名人写是一样的。
4: 嗯，
5: 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哎，海南人找宋子文，那么广西人找白崇禧，对吧？然后甚至包括在那个金宝的金宝古庙，
4: 嗯，
5: 然后呢，你会看到清远人找谁呢？找朱汝珍啊。当然这个名气他比较小，那你一般不知道，他是末代榜眼，就是我们科举考试最后一届，1904年最后一届，
4: 哦，
5: 是末代科举的榜眼啊，朱汝珍给他写的。
4: 嗯
5: 一个匾额，
4: 嗯，
5: 所以就是说他们一般都会找自己的老家的名人来给自己写匾、
4: 嗯，
5: 其实就是一个影响和效果，
4: 嗯，
5: 就是第一是名人写的匾额写的字比较好看，第二就是名人嘛，一般能够拉拉这个台下这个 level 嘛，比如像宋子文谁不知道吗？
4: 嗯、
5: 对吧？
4: 嗯、
5: 四大家族都知道，
4: 嗯、
5: 其实这种现象在马来西亚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甚至你包括在霹雳那个怡保有个洞，就是它是个庙，其实它是以洞的形式叫霹雳洞，你能看到说这个洞里面有很多这个名人题写。比如说你能看到胡适的，能看到这个余幼任的，甚至于你能看到蒋中正的，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去过，
4: 嗯，
5: 但是这个人他就给你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匾额呀，
4: 嗯，
5: 对不对？第二，你一看，呀，这还有余幼任的，还有蒋中正的字，你说是不是觉得，
4: 嗯、
5: 哎呀，这个地方很厉害？所以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无论华人会馆还是庙宇，它其实就是一个用名人来就抬高自己身价嘛。
4: 嗯，
5: 对，
4: 嗯，之前你也说到哈，就是这个籍贯的认同，就是发现了一个趋势、
5: 嗯。
4: 过去的华人见面就会问你讲什么话，那现在呢，就是要去跟人家搭讪呢，就是问你祖籍在哪儿，你从哪儿来，你哪儿的。那这个变化的背后的这些故事，包括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一对华人社群的凝聚力是不是就更强了？
5: 他那个方言群的这样一个认同呢，其实现在有点淡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80年代时候呢，这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推动的就是一个华语运动，
4: 嗯，
5: 叫少说方言，多说华语。其实华语呢，就是略带港台腔的这样一个普通话，其实是，
4: 嗯，就至少在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5: 新加坡也是，因为新加坡也是
4: ，嗯，
5: 对，新加坡开始推广的嘛，
4: 嗯。
5: 然后呢，就会你会感觉就出来，就是现在呢，大概就是50岁以上，应该60岁以下，
4: 嗯。
5: 现在这些华人嘛，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跟这些人，他们只要上学上过华小，
4: 嗯，
5: 你跟他们讲普通话都没有问题沟通， 因为他们都经历了华语运动，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的父母呢，尤其是这个九零后以后的父母呢，在家里不说方言了，
4: 嗯，
5: 然后说普通话，说华语，
4: 嗯，
5: 所以你想，你在家说说华语，那个小朋友他就不会说方言呀，
4: 嗯，
5: 对他也不会听啊，很多人可能会听，因为他的什么外婆呀，他的祖母呀，
4: 嗯，
5: 可能带他的时候还可以开会给他说几句方言。
4: 嗯
5: 啊，但是呢，大部分人是可能会听，但是不会讲。
4: 嗯，
5: 所以你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海南会馆的会长不会讲海南话。
4: 嗯，
5: 然后呢，你会说这个潮州会馆的会长不会讲潮州话。
4: 其实现在在国内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5: 对呀，对，你像在北京初中的小孩，还有几个说方言的，
4: 嗯，
5: 对吧？我跟自己小孩，我也不说方言，但是你并不妨碍他们当这个会馆的会长，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祖籍是这里的。
4: 嗯，
5: 啊，自己就是海南人，也就是说，是不是海南人？第一，不是说以方言来论。很多人他会比如说他槟城说福建话，很多人都会讲啊，不是福建人也会说福建话呀，但是呢他是福建人吗？他不是啊，他知道自己是哪里人，
4: 嗯，
5: 这哪里就是说自己的籍贯，所以呢这个籍贯认同要比方言认同更顽强，
4: 嗯
5: 啊，所以我就在想，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现在与日俱减，因为现在已经到22%了，就是很明显，就是最新的一个数据说2050年可能要降到10%几，先不管说能降多少，
4: 嗯，
5: 但就是说这个华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他这个方言维持是非常难的，因为他很多方言的他就可能会说话老人，方言老人已经去世了。
4: 对。
5: 那么华人如何维持自己的华人性，其实就是一个，第一就是祖先崇拜，第二就是祖籍认同。
4: 嗯。
5: 所以我想就是这个籍贯认同他会是非常顽强的，因为他就是个历史符号，家族记忆。
4: 嗯。
5: 他是没有一个学不学的问题，而是说你认为自己是什么人的问题。
0: 嗯，
4: 是的，还有马来西亚的这个华文教育哈，也是刚刚你也说到了，只要上过华小的小朋友都会说华语哈。常常这个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呢，也是被称作海外华教的一个标杆。但你也深知啊，这个标杆其实是在磨难当中成长着。就是你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体现这种磨难和坚韧的一些真实故事吗？
5: 其实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华文小学呢，
4: 嗯，
5: 就是最新数据呢是有1304所。
4: 嗯，
5: 但是这个数据是经常在变的，因为呢，就是经常有些华小呢历史上就被关闭了，
4: 嗯，
5: 然后呢，最近一些年还有新开了，另外还有一些华小它搬迁了，它甚至于可以从最北的吉打州可以搬到了新山，就是柔佛新山，
4: 嗯，
5: 跨越1000公里可就可以搬过去
4: 啊，
5: 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华小它这个数量一直在变，
4: 嗯
5: 啊，但是最新数据1304所，这没有问题的，
4: 嗯
5: 啊，但是呢，就是说他们这些标杆就是为什么说它这个磨难中成长，是因为他们建立的时候呢是筚路蓝缕，就是华小在当年建立的时候，
4: 嗯，
5: 非常非常难。比如说，因为我一直在想，就是说我如果再过几年，我把我这个华人区域的社群行塑做完之后呢，我一定会做华小研究。
4: 嗯，
5: 因为华小就是他在这里这种苦难，就是华人我们的这个早年的这个先贤们，他们为了这个子弟的教育，就是从100年以前，甚至包括从清末就是开始办学，就他们做这个学校的时候呢，就是你也知道。当年是没有政府给资助的，英国人也不给啊，这钱啊，全都我们华人都是私立的，
4: 嗯，
5: 都自己筹钱的，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筹钱的方式是千差万别，就是各显神通，
4: 嗯，
5: 你会觉得就是胶原里不底下不是橡胶园嘛，
4: 嗯，
5: 哎，胶原里的这些学校华侨怎么办呢？这些橡胶主他们每个月的他们的销售收入里面，他们拿出固定的比例，然后呢作为学校的日常经费，然后呢他们还在北马有些地方呢，村子是养猪的。这些养猪场的这些人呢，会用自己的卖猪肉的收益，
4: 嗯，
5: 拿出一定的比例，然后作为学校的固定收益。这当然这是已经是作为有钱人来讲的，
4: 嗯，
5: 甚至还有包括就是会馆，就是他们是要就等于是用自己的租金来做自己的学校的这个收益，是自己学校的这个日常经费。还有会馆把自己的这个不是有2层楼或3层楼，然后就把上面的2层作为自己的教室。你以为你不用租房子，你不用盖学校了吗？所以就是他们用各种方式，他们要维持自己的学校的这种运转。
4: 其实关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呢，还有很多值得一听的故事，那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宋教授接着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稍后见。
6: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

0: 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海口大雨，26到32度；三亚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文昌大雨转小雨，26到31度；琼海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桂林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6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4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呢，最初深耕中国古代史，而后将视野拓展至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一学术路径本身就颇有深意。他特别擅长运用中国史的研究视角来解读马来西亚华人的分布格局与社会变迁。正是带着这样的学术背景，宋教授在田野调查当中也是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生态非常多元，不仅传统会馆在办学，连庙宇、教会甚至书报社都在兴办华文小学。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今华文教育正面临新的时代课题，如何向

0: 华人会馆在办学，
1: 嗯，
0: 我们华人的庙宇也在办学，还有一些那个教会学校，就是教会学校也在办华文小学，教徒主要是华人嘛，
1: 嗯，
0: 他包括书报社，比如像巴扎巴扎的一群书报社，他也在办学，然后槟城著名的中陵中学，中陵学校，他早年也是槟城榆树报社办的呀，所以你能感觉出来，就是不同的机构他在办这学校做的事情。早年就我们的华文小学，你要是能够把他们每个学校的办学的经费来源，然后呢，就他们为什么要做办这个学校，如果真的做一个统计，你能感觉出来，就是他们太不容易了。而且他们早年时候呢，也没什么经费，一个校长再加一个老师就完了，可能就是两三个人就要把一个学校撑起来。然后呢，他们的磨难不仅是建立的磨难，他们还有就是说，二战以后，尤其是那个马来亚独立以后，所有的小学都要被国家接管。当然他们分两种方式了，一个是半津贴，一个是全津贴。当然要分，就是你的会馆，你的地是学校的还是说政府的。如果你的地是政府的，那政府就给你全资，如果是你地是私人的，那政府就给你半津贴。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整个归于国家教育体系内的一个华人小学，它的生存的处境，他们不断的在磨难中成长，因为华人越来越少，当然这是现在出现问题，有的很多地方没有华人了，都是土著啊、或者马来人。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华文小学没有华人了。华文小学之所以为华文小学，是因为你要有中华文化在里面，对吧？
1: 是。
0: 如果这些土著或者这些马来人，他们幼儿园没有接触过华文，然后他们在上一年级直接就上华文课，你怎么教？
1: 好有挑战。
0: 对，现在很多学校都已经遇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那个大洲这个学期呢，有八九个华小，然后其中有几个华小已经没有华人学生了。
1: 但是他们依然在坚持啊。
0: 对，很多依然不迁校，因为他们因为很多华人多的城镇呢缺学校。华文小学是有容量的，它不能无限的去容量、所以很多华人子弟就被迫去了马来文的就是为主的这样一个国民小学，要么你就迁，就像我刚才说吉打州一个华文学校没有学生了怎么办、连学生都没了怎么办，你又迁到了新山，现在迁到新山那个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地方，一下学生就满了，所以华小第一华小要生存，第二就是说华小它的生存要不搬迁，要不关闭，要不就被合并、所以就它现在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它的磨难现在是另外一个磨难，现在因为政府是给津贴的，所以现在不是说你能不能生存的磨难，而是他说你没有学生或者没有华小你怎么办。就是我在森美兰的那个靠海的一个地方叫船头，已经到海边了。这个村呢是华人第一次上岸，从森美上岸是从这上岸的。华人船头有个小学，这小学就是很安静，就没有下午没有学生了，就去的时候可能正好下午反正没有人了已经。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感觉，对于华文小学我没有想把它作为一个题目去研究。我只是觉得，哎，怎么这么安静？才下午三点，这么安静，一个人都没有。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这个船头这个地方，这个村子本身就没什么人了。所以这个小学怎么办？其实还是个问题呢。所以马来西亚1304个小学，就是旱的旱死，就涝的涝死。有小学人多的已经快要破千了。但是很多学校基本上50%以下都是微型化校。
1: 就像张光福老师写的《扎根船灯》就讲述了华小如何在政策压力下坚守哈、就您在做社群史的研究的时候，就有没有一些特别感同身受的瞬间？
0: 这个华文小学的坚守啊，就是它有两种坚守，第一种坚守就是它早年的弊主良率的坚守，就很难坚持下来。然后第二就是说在政府的这种政策的这个压力下啊，就是他们怎么坚守。比如说我在吉隆坡的那个福建会馆，因为福建会馆它还有中华中学还有中华小学，因为它以前是私立的，它后来呢政府要收编，那么呢这个小学这个中学呢就一分为二，一半变成了现在节目的中华独立中学，那一部分变成了国民型中学，有的马来西亚有81到82所这个华文中学，它是政府给津贴的，但它前身呢它是华人的学校来的，但是呢有一半坚持不要政府的钱，另外搞自己的一套
1: 教育的模式，
0: 教育体系，对，就叫独立中学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呢他们有全国独立中学统考。我们中国是承认的。中国承认他统考的资格的。所以他们统考那个成绩呢相当于我们高考。所以他们可以用统考成绩来中国读大学。但在马来西亚的统考是不能读政府学校的。你只能读私立大学。但是你要读国民型华文中学，那你是可以读中大学的。因为你是在政府体系里的。而且就是说华小有个问题就在于华小的学生呢可以选择上独立中学。可以上国民型华文中学，还可以上国民中学，就是马来文为主的学校，国民中学。但是因为独立中学是因为政府没有给钱，所以他学位比较高。那么比较贫穷的孩子，那个家长呢就会把孩子送到国民型中学或者是国民中学。华文教育，但是在马来西亚现在也，你提到马来西亚华人，一定会提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然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定要提到一个，就是怎么传承，怎么压力下怎么成长。当然它变成一种时代的压力。

0: 但是呢，因为中国崛起嘛，有大量的中资公司在马来西亚注册。我在去年时候听到一个数据，说大概半年有15000家中国公司注册，半年有15000家，那么一年成本起码有2万吧。所以我想就是因为懂华语了，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讲，你懂华语是个优势啊。
1: 嗯，
0: 因为中资公司的工资是比较高的呀，所以你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讲，无论是华人，华人肯定没问题，对吧？
1: 嗯，
0: 那如果对于马来人，然后如果你懂华文，那是不是你增加了一个就业机会啊？
1: 是的，是的，嗯，
0: 对，所以现在很多马来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华小和华文中学，甚至读中，他们就认为就是华文中学的教育水平是比较高。
1: 嗯。
0: 因为管得严嘛，所以地理比较好，而且就是说懂中文，然后就是你工作机会多了很多，然后你还可以去中国去留学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尤其中资公司在马来西亚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越来越多，那么所以就是说他们会觉得很多马来人的家长就会很开明的把自己孩子送进华文小学去读书，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华文小学的没有华人，只有马来人或者只有土著。其实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华文化的传播，这不是也是一种表现吗？
1: 是的，
0: 你不要只传播给华人，你可以传播给马来人，传播给那些土著，这不也是传播吗？是不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华文教育它以前是说对于华人的华文教育，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对马来西亚人的华文教育，它已经不仅是对华人了，对马来人，对印度人，这怎么教育的问题了，所以它现在等于是华文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 那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南海合作的大背景下，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凭借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地缘优势，就有没有可能成为促进不同文化互相理解的传灯人？比如说那些跨越国境的一些神庙祭祀活动啊，包括一些轰轰烈烈的寻根之旅，这些年是越来越多了，那是不是都能够称为是很好的灯和路？
0: 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他本来就有一个地缘优势嘛，另外他有文化背景，他跟我们华南是相同的嘛，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比如说像就最近就是婴儿前年吧，那个厦门跟马六甲的那个就是宋王船成为世界非遗，是就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宋王船，那是跨国的一个联合申报啊，申报成功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说那个妈祖的清水祖师呢，都会有这种就是说祖庙的神像来马来西亚来巡视，都会有的。这个还包括这个寻根之旅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让这个年轻人啊，尤其是年轻人，他要知道就是说，第一是就是自己从哪里来，第二就是说他要知道自己从要去哪里。当然这个去哪里不大好讲了，但是起码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这是马来西亚华人他跟从华人社会来讲，他有这样一个祖籍的这样一个纽带。甚至于包括像马来西亚的那最高元首去年来中国的时候，他说他的这个曾祖母是华人，是姓黄的华人。然后呢，他希望就是当时说希望能寻根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华人社群平原，就真的独特的一种文化背景。而且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文的教育，在这100年是没有断绝的。他跟新加坡、跟印尼、跟泰国都不一样，当然跟越南更不一样了。他是海外华人唯一一个没有断绝的，就华人文化没有断绝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说它的这种文化传承它会更加的坚实，然后呢它的这个惯性又很长，所以呢就是说它是有可能成为就是像你所谓的传灯人。而且因为华人他在马来西亚，他对于马来人的了解他要比我们更加的深刻，所以就是说我们作为说中马关系的友好来讲呢，华人可以在中国跟马来西亚两国之间，他也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助手。所以马来西亚政府都会任命一个华人作为我们的这个叫对华特使。他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是可以成立的这个传承人。
1: 那您说要做田野要共情哈，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换鞋走路。那听老乡讲这个独家版本的历史哈，这个过程是不是就像给自己的脑子装了一个这个滤镜粉碎机啊？包括您原来心目当中的那个文化中国的想象图，会不会被这些独家版本就是听完之后一下就哎完全不是这样回事了？
0: 其实我觉得共情意思就是说存在即合理嘛。去马来西亚你做田野，因为你可能有文化的差异嘛，比如说在我们中国的北方，你像我从小哪见过那么多庙啊，但是在马来西亚你会发现庙跟庙都挨着，跟大排档一样，所以你不能就说你是封建迷信，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是因为他们需要，他们有需要的，有这种信仰的需求，然后他们还有这样一种文化传承在里面，因为他这种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文化传承，所以呢，我们要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而不是说要认同他们，那当然两回事，如果你不理解，你更不要说认同了，对吧？
1: 是，
0: 所以。你要理解他们，你才能够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啊，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说，为什么到100年以前为什么要修个庙？然后为什么在50年以前为什么要重修？所以这个时间点，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上，他们一定是有原因的。然后呢，就刚才您说听老乡讲独家版本的历史，那就因为每个庙宇、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

0: 传说和自己的故事，那么他们的这种传说和故事本身就是反映出了他们一种对于在地化的一种心态和对于中华文化在地化的这种理解。所以呢，槟城的老乡讲的故事跟吉隆坡讲的是不一样的，跟马来西亚也不一样。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一些故事存在，所以才有了他们的独家的历史。正是因为有各自独家历史，然后呢，才会有
1: 拼凑出来更丰富的更像的一种南洋版中国。所以我经常讲，就在马来西亚发现中国嘛，或者发现中国历史。其实也是讲这样一个思考的线索，也就是说我们近代以来的中国，其实呢我们的中华文化的我们海外传播其实就是因为华侨的出海，如果我们的文化才传播出去，那么他们传出去一定会要在地化，在地化就是第一就是重，就刚才说信仰，然后他们说重塑自己的庙宇。
0: 再就是说，他们重新组合自己的族群，就所谓的这个，比如无论方言群还是地缘也好，他们重新组织自己组合自己的族群，然后呢，他们一定会重新的去塑造，就是他们在地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线索和进程，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要用居社会者的角度去看马来西亚的华人历史，也是这个因素。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虽然都是在一个大历史下他们出去的，但他们每个人的小历史都不一样。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分享南海每一刻。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听说宋教授呢，之前去了槟城足足29次哈，那每次去哈，有没有哪家街边摊或者是老字号是您一定要去打卡的？
0: 会不会是这个槟城的像这个福建面、虾面啊这些？我们也是听说非常的出名哈。如果爱吃虾的话呢，那肯定没问题的了。但是因为我不爱吃虾，因为我一般只是吃炒粿条。然后呢，他炒粿条他是有几家，炒粿条呢，当然已经在槟城吃了，因为如果你离开槟城之后呢，很多槟城槟城人告诉我说，你在槟城以外吃的炒粿条都不正宗。槟城炒粿条它有几家，主要是在姓氏墙那儿有几家。我经常先生吃，因为你去姓氏墙那儿去溜达的时候呢，就顺便吃炒粿条了。你大不了吃，你不要去那我们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什么饭店里去吃炒粿条。一定要去吃露天的。那种大火炒的。然后你就看它炒，虽然火其实你很热，可是你就看它炒，那种热火朝天的感觉。
2: 那是非常的舒服的，还真的是鲜香是吧？
0: 对，真的鲜香，真鲜香。你可以说我不吃蛤蜊，多放鸡蛋也行，这么豆芽都可以。帮你说这个尖蕊的，它大排档都有尖蕊。我经常就是一个是在杏市桥，另外一个是在那个就是他们叫新官仔饺。它是在那个槟城就是北部了，已经一个地方，新官仔那里有个大排档，那个尖蕊我当时觉得那比较好吃。
2: 还真是哈，尖锐还有这个炒粿条，还有没有你的私藏美食地图？
0: 能不能我就问问，反正就是你可以说，谁要是欠我人情的话，我说槟城石狮粉炒粿条，
2: 吃不腻啊。
0: 他槟城炒粿条吃不腻的，然后就是说，因为它分人，有的人喜欢放酱油多，有的人就是放酱油少，这是可以根据每个人他的特点，你可以看出来他每个师傅炒出来都不一样。
2: 所以炒粿条没有固定模式。反正你只要你自己爱吃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除了吃这个槟城的哪个角落，就是最让您流连忘返？
0: 就是一个是就像您说那个巧治市的那些斑驳老墙，
2: 巧治市的那些斑驳老墙，
0: 比如说那个姐弟骑车，那姐弟骑车那是一定要去打卡的啊，那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杏仁桥 轮渡上其实都可以，就那个汽车也可以开上去的。
2: 嗯嗯。
0: 然后就是说这个轮渡呢，因为只有在槟城能做到，
2: 嗯，
0: 其他地方它没有轮渡啊。
2: 嗯嗯，现在也是的啊。
0: 嗯，前两年又停了，好像这两年说又要恢复，因为轮渡是它便宜。第二就是说，就是你轮渡的话呢，你会从水面上经过嘛。然后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说那个槟城呢，它之所以为槟城，是因为它跟陆地是不一样的。现在有一个叫大槟城主义，很多人就是认为就是说槟城之外都不行，只有槟城好。
2: 很自信啊，嗯，
0: 对，他这种自信，
2: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他在岛上呢开车是不用开导航的，但是只要一离开岛就开导航了，就是在他心里的岛外就是外国了，就他不熟悉了。 所以早年的很多人他都以嫁到冰岛为荣啊，就是那个、哦、就是结婚一定要嫁到岛上，因为冰城它是北马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啊，
2: 嗯，
0: 所以它有这种大冰山主义的一个味道。
2: 嗯，对比冰城的这种悠闲怀旧，吉隆坡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0: 嗯，比较现代，因为它吉隆坡成立比较晚嘛，1857年才开埠、
2: 嗯。就是说它的建筑嘛，比如说像双子塔呀，
0: 高楼肯定在这是节目最多了。
2: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它的集中在很多地方都开发了，然后就原来的那些历史的痕迹都被抹去了、嗯、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节奏比较快。
2: 有没有哪一个就是隐藏在老街区鲜为人知的却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哪个小会馆，比如说哪个庙宇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很多都集中在磁场街附近了。
2: 嗯，
0: 对，它最早的那个就是仙寺师爷庙。
2: 嗯，
0: 然后包括它早年的那个像惠州会馆呀、啊、像嘉阳会馆呀、啊、潮州会馆都在那条街上，就磁场街附近吧，都在那条街上、嗯，这个磁场街虽然现在华人很少，因为现在华人都搬出去了嘛，但是那庙宇都还在啊。
2: 嗯，
0: 你像广州会馆就是关帝庙啊，就这些会馆都还在。像还有100年以前的那个陈氏宗祠啊，
2: 嗯，
0: 它也在磁场街附近。对，
2: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要想看吉隆坡的早年的那种华人的建筑，那这还是磁场街。
2: 那在这么多趟的这个旅程当中哈、啊，去到这个往返马来西亚，那有没有一个就是特别的烟火气，就让你觉得这就是生活的小瞬间？比如说有没有过哈、啊，就在路边摊跟哪个摊主聊聊天呐、啊，或者是在什么神庙庆典上看看热闹呀这些？
0: 其实我就是赶上了，就是有一个庙宇它的那个神诞，
2: 嗯，
0: 他要游神，然后呢，就是很多的那个香客呢，就是信众呢，跟着这个就是游神这个队伍就一起走，
2: 嗯，
0: 然后就看到就是说男女老少，
2: 嗯，
0: 都有那个一瞬间呢，我觉得哇，这不就是传承吗？就是你还不仅是老人，有年轻人，还有小孩子，所以我就想，就是他从小就长在这个庙宇旁边生长的小孩，他肯定对庙他有认同啊，
2: 嗯，
0: 对不对？他从小就去庙里玩呀，他毕竟信这个神，但他这个神就是这个庙就是他的生活中心啊，
2: 嗯。之前您跟我们说到，就是让您爱上榴莲的那本书，就是关于南洋的那本书，名叫什么？
0: 嗯，华风南下，
2: 嗯，
0: 马来西亚华人的信仰与社会，
2: 嗯
0: 啊，就是您的问题说，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故事或人物能体现接地之旅的一个感触啊？其实呢，我一定要会提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在沙巴的首府亚庇旁边有个地方叫槟南邦，就是我去这个地方做田野呢。沙巴我去的很少，我这书里呢最后有个附录，我没有写成文章，但是只是做了一个田野笔记，因为这个槟南邦呢。整个东南亚现存唯一一个就是华北人的社群，这个华北人社群，因为他的大部分人来自于哪里啊？就是华北，有一部分来自于天津，
2: 嗯，
0: 衡水、沧州，还有一小部分是邢台，还有那个济南，
2: 嗯，
0: 因为他们是华北人，我很好奇，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华北人在沙巴呢？对吧？西马是没有的呀。然后呢，我就联系他们总务，他们有个华北同乡会，
2: 嗯。
0: 他们总务呢是个出色的司机，一个老人家。
2: 这个总务相当于是个什么？
0: 总务相当于我们的秘书长，
2: 有什么事儿就找他。嗯，
0: 对对，他最熟悉，然后他也拿钥匙嘛。
2: 嗯，
0: 他是第三代华人了。问题是在于就是说，我们俩就是他居然还会讲，他老家是沧州的。
2: 嗯，
0: 用他老家沧州的话，就是那种骂人的话，
2: 嗯、
0: 跟我说的骂人话是一样的。
2: 嗯，
0: 也就是说他已经不会说北方话了。
2: 嗯。
0: 他已经在地化了，你不是北方话，但他那个方言他还会。
2: 嗯，
0: 是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啊。
2: 嗯
0: 啊，然后第二就是说，他带我去吃的什么饭呢？带他去吃的是包子。
2: 嗯，
0: 就是我们北方的包子，就是在沙巴用北方的包子，然后喝白咖啡。
2: 嗯，
0: 这种搭配非常在地化。
2: 嗯，
0: 当然也能够坚持说他们北方食物的坚持了。
2: 嗯
0: 啊，今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们有个义山，就是叫金桥义山，金就是天津。
2: 嗯，
0: 金就桥是华侨嘛，金桥义山。
2: 嗯。嗯，
0: 他们山上的那个墓碑呢，我进门看到第一个墓碑上写的是河北省天津县。
2: 天津县，
0: 因为就是那个去世老人家是1980年代去世的
2: 啊，
0: 他为什么墓碑上还要写河北省天津县呢？
2: 嗯，
0: 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出国的时候1913年天津属于河北，所以他们现在的籍贯还顽强的用他们祖父出国时候的那个行政区划的历史记忆来写。
2: 哦，
0: 所以你想到吧，你在沙巴能看到河北省天津县。
2: 嗯，
0: 所以这个样一个籍贯，
2: 这真的是一段历史的记忆哈，
0: 家族记忆。
2: 嗯，
0: 家族历史记忆。
2: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件事儿让我就是这个田调，整个田调的过程让我感觉出来，就是做田野，第一是马来西亚做田野，第一是我觉得做也做不完，因为马来西亚太大了，十几个州。
2: 嗯，
0: 你有很多地方呢，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再去。如果你做研究的话呢，像我有一篇文章写那个就是。槟城的那个广丁社群，就广东籍丁州社群，它的这个行塑途径的一个文章，
2: 嗯，
0: 它的材料呢，从2013年追到了2019年， 就是我前后能持续到就是七八年时间，我不断的去做田野。为什么去槟城去那么多次？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在找资料，就是你写写发现哎东西不够了，然后再回去再跑再看再找，所以就是不断的去找，每次去都能发现新东西，所以因为怎么着，因为它的内容太丰富了，你去了一次去个三五天你只能看一部分，你只能看一小点，
2: 是。
0: 所以我有感觉出来，就是我这本书里它是个田野笔记，所以田野笔记反而更能够体验出来，就是能够表达出来我的心情，或者那种情感在里面，论文吧，你要一板一眼去写，对吧？要客观，怎么着？但是呢，田野笔记你可以自己的情感，
2: 有自己的情感在其中，
0: 对，
2: 有人情味儿。哎，那最后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推荐一本，就是您心目当中最能够咂巴出来这个马来西亚华人那股劲儿的一本书？
0: 如果最能够体验出来那个味儿，就是我推荐，就是有几个人吧，一个是王光武先生，王先生现在已经将近95岁了啊，这老先生，我就不推荐哪本书了，是因为他的书大家都能看。另外，对这两年我们国内呢，就是引进了马来西亚的一些版权的书。当然就是华裔学者呢，青年学者，比如像白伟权，他有一本就是叫《拜别唐山》，另外还有一个莫家浩他的书，他也是比较通俗一点的，尤其是莫家浩，他是报纸专栏，然后呢是汇总出来的一些书，另外还有推荐就是安焕仁老师书，他最近出了一本就是关于南洋的一个田野笔记，但是安老师书只在马来西亚有卖的，没有引进国内版权。
2: 可不可以就是最后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您对马来西亚这个地方的，就您自己的一个个人情感吧。如果说您一定要对这个国家说点什么，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0: 你因为你要想研究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投入自己的情感，就是你必须要热爱它，你才能够有动力去体会它。所以马来西亚就这么讲，就是我下一本书其实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半岛有风》。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半岛有风呢，就是因为我田野主要在半岛上，我没有在东马，主要在西马上。一句话叫山下有风，您站在山下，然后一阵风飘来，哦，这周易的一句话，山下有风，风遇山而止。然后就是说这个山下有风，就是你站在山底下的时候呢，这个风吹过，迎风出面。马来西亚对我来说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服。它所带有的这种华人文化呢，它就会让你对这个国家有一定的认同。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可以去马来西亚。你心情好处呢，可以去马来西亚，就是你必须热爱马来西亚，你才能够做马来西亚研究。这是我觉得做研究一个最根本。如果你不热爱它，你做研究的话，你只是浮光掠影的那么去表面去谈，这是没有意义的。
2: 这位对马来西亚如此热爱的学者，你一定会对他印象深刻吧？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谢谢您的分享。此刻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 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台风命名规则以及台风预警分级的相关知识。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呢，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中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六个等级。为了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命名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来命名，其命名方法是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呢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这个命名表呢一共有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来提供。因此啊，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提供台风名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取的名字呢也是风格迥异。中国大陆比较喜欢以神话或者是自然元素来命名，比如像悟空、海神、白鹿等。同时呢，台风命名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以后呢，可以从命名表当中永久除名，由新名称来替代。另外呢，有时我们还能听到和台风一起出现的另一个名词飓风。其实啊，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不同地域称呼不同。其中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而大西洋东北太平洋海域生成的则统称为飓风。为了精准防范台风灾害，中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预警时效、影响风险和避险要求逐级升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六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预警生效区域需要严格落实停工停课措施，广大群众呢务必居家避险，远离海岸、河道等灾害易发地带，严防次生灾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我看以前你说经常上台演唱的时候还有紧张的时候，现在
1: 有还是
0: 不会了吧？
1: 还是会，
0: 你都已经从从容容了。
1: 没有了，对，是好很多了，
0: 是吧？
1: 只能这样说。我就说嘛，舞台迷人的，
0: 很享受舞台哈。

演唱会的名称叫《少年奇幻之旅》。其实我早就不是少年了，这个当然很清楚。在座每个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不小心一看看了几十年了，我还少年。在少年面前，人人平等。我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演唱会，好像是一个时光隧道，让大家都能够回顾到自己，你自己独有的少年。

0: 1986年，周华健带着一把吉他走进滚石唱片，从此便在华语乐坛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用旋律与真情温暖着全球华人。2026年，他步入歌坛已40周年，时光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他的歌声依旧清澈，标志性的幽默风趣和骨子里的少年感也丝毫未减。至今，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全球巡演已走过了近10个国家的50多座城市，超过130场演出，场场爆满，在海内外华人中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今年的这个巡演还是沿用了这个名字，
1: 是
0: 《少年的奇幻之旅》。
1: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奇幻之旅这个名字的，每个人回头看他自己的过去，他的少年，他的青年啊，到现在可能是中年，中年回头看都是奇幻之旅。我原来进这行的时候没有想到要跑到台上去的，我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流行音乐，我当初也是个歌迷啊，我有自己喜欢的偶像，我觉得那些歌都很伟大很神奇，怎么能够就我一听的时候整个人就这个魂都飞出去了哈。那后来就想说我能不能去参与在录音室里面怎么把这个成品交出来，哪怕是就是要别人唱的也好，可是我会参与到，特别是词曲的创作。后来没想到还是阴差阳错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唱，我自己就上了台。
0: 巡演中你选用的很多经典的作品，就是它能够跨越时代的，就有些作品它10年、20年以后、30年以后听还是
1: 不敢当，
0: 还是同样能够打动人，同样的情感。
1: 因为那么多年了，在舞台上的经验也丰富了，我的唱法原来一路在改变。同样的一首歌，我当初在台上唱的时候跟今天我在台上唱的是都不太一样。我记得当初我唱的时候有个感觉，可是现在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触的那个情绪是一路累积的，它是有进化的。那我心里面就想，我当初20年前我用这个方式唱，我就天下无敌了。那当时可能有点喊的感觉哈，怕那个音不准啊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这个要求，我自己的感受就出来了。

0: 我变成我在台上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是很享受的，有时甚至会入戏的。那这个真的当初也没想到的。我的感受是，在我咬这个字的时候，我身上的肌肉，我的那些细胞，好像同时跟那个歌词一起吻合。柔合在一块，然后变成一个什么感觉？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个灵魂就飞了，有时候会出窍的，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1: 从1986年初出茅庐，到斩获华语乐坛多项大奖，周华健用一首首经典铺就了他的音乐大道。而他的歌声里不仅有儿女情长，还有属于华人世界的江湖豪情。那些荡气回肠的武侠主题曲承载了几代人对于金庸江湖的想象，甚至有歌迷戏称每一部金庸剧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个周华健。

0: 上华健的这个音乐风格啊，就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这个武侠风。那个时候是有意的寻求一种风格上的改变吗？
1: 不知道的，嗯，乱撞的。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其实在后来武侠小说变成电视剧或者变成电影之后的，我很适合唱这样的歌。嗯，我都不知道的。
0: 我觉得首先就是你那个嗓音当中那种通透感，特别有一种江湖豪侠气。
1: 我有出过两三张的英文唱片，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在唱那些英文歌的时候，有些破音你是特别有味道的。我一唱到那个中文歌的时候，我就很乖，又把它收回来。那应该是在武侠的这个区块里面，我是可以有一些破音，有一些爆音，
0: 对，
1: 然后就变成豪气，嗯，效果变成这样子。
0: 反正那个嗓音本身就有一种快意恩仇的感觉，
2: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
0: 对，就那个，就一听就是那个那样的一种感觉，
1: 应该是吧？
0: 那你觉得自己内心是一个有侠气的人吗？
1: 算有吧。然后我记得我跟在做江湖的时候，我跟张大春老师在聊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个，就是姓诺，诺言的诺，
0: 对，一诺千金嘛，
1: 一诺千金的诺，嗯，也就是说，其实后来我发现我跟唱片公司也没有合约了，就是大家一句话，我觉得你是对的人，我合作，然后你要找我，就是因为一定是我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就会跟你合作。我跟大春老师做的整张唱片都是姓诺，那你给我词，赶快给我词，哎，听看怎么样，怎么修修改，就没有什么说，哎，我们签个合约了，到底怎么样？那会跑掉怎么办？有什么好跑掉的？它就是一个艺术创作嘛，我们自己就好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嘛。那这是一个了哈。另外就是我，他说那个很喜欢问嘛，金庸哪个人物你最像啊？我目前来讲，我自认令狐冲吧。啊，其实我是八卦的，其实我是关心的，过分关心的。哎，你那个应该怎样？那个怎样？年纪大了，
0: 这真的很符合令狐冲。令狐冲就是这样，特别热心。
1: 我过了，我现在开始收了。我现在不太令狐冲了。
0: 那现在像谁了？
1: 其实像谁最好，你知道？是老顽童。
0: 好像老顽童最好。
1: 傻的。只有一个想法就好了，嗯，人不要太复杂，反正就是越简单越好了，嗯，然后你说那个你不八卦不去管那个事情，你看到明明事情是错的，你还是会去说一句的啦，嗯，呀，30%令狐冲了，
0: 嗯，现在是少年的这个奇幻之旅，和你40年前刚刚进入乐坛那个少年的周华健相比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差很多啊，那个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少年，年轻的时候就希望赶快长大。我越有这个所谓人生经验呐，啊，还是怎么样，还撑着，我懂的，其实我懂的，其实不懂。然后今天看了一圈人生了，这样子再回头看，哎，还是保持那个少年的心还会更好。今天我就反而很享受说，哎，如果还是当初的我是一个年轻人，我是少年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会怎么做？很享受那种感觉。
0: 就现在的状态，是你觉得最喜欢的状态吗？
1: 肯定是，肯定是。其实，找个5年就差不多了。那其实5年前，甚至6年、10年前呢，啊？10年前这样说了，都还是工作压着我走的。你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可能啊，怎么到底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那都有这种感觉。那

这十年来我也成熟了一些些，我也开始真的可以去掌握一些词曲，我应该要做成怎么样子，我终于真的可以去享受我的音乐。我这个是最贵的，这个最贵重的。我的宝贝

0: 我看你把台北的那个相当于摆摊儿，那也算是一种小型的街头演唱会的方式，然后你也从台北带到北京来了。我看你自己也说，就是其实摆摊这种方式想找回一种感觉，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1: 直接面对面，也没有什么舞台上面那个远不可触摸的那个感觉。摆摊嘛，手推车推出去，然后开始在那边煮开水，然后那个煮面，开始吆喝那个人，就是这种感觉。我准备在摆摊里面是前15分钟10分钟我就先上台了，把声音试完，可以吗？可以吗？你觉得那边后面听到吗 ？OK， 我再整理一下，好，正式开始了，可以这样子玩。
0: 你第一次就是想要摆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突然让你想去做这样的一个
1: 形式？问得好。应该是开始有一些路边的快闪了，然后我觉得快闪我也行啊。其实我们第一次就在我们录音室在6楼，然后8楼是顶楼，我们把所有器材运到那个顶楼去录了一首歌，就是去玩的。然后唱到附近的那些其他都是公司嘛，很多人跑到窗口来看这样子。我看到别的窗里面的很多头趴在那边找是谁在唱歌，我就很有成就感了。然后这种玩法，反正就是只做过一次。
2: 首先欢迎全世界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摆摊，我是华健，周华健，谢谢。我刚刚开场前在后面跟我们工作人员在聊天，我说今天这个叫摆摊吗？

0: 中千辛万苦，
1: 褪去歌星的华服，换上街头的率性。65岁的周华健把舞台搬到了路边，用最质朴的摆摊方式分享玩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3月底在台北现身，5月初在北京路演。他怀抱吉他，唱着喜欢的歌，并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程，与更多热爱音乐的人不期而遇。
2: 不认输。
3: 哎，我看那个名字叫《Bad Time》。就这个名字，它是耐心等待的一段时光。
2: 耐心等待，可是等到最好的时机。我觉得我在这个年纪里面，我居然可以到街头去玩一玩，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什么负担，我发出来啊，唱得不好听，所以人家就就以后不喜欢我了，没有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也是人，我在忘了词，或者我在台上突然那个卡弹，我不能唱，你都了解，我没有那个负担，大家都知道了，都是老朋友了，
3: 对，
2: 都是老朋友。
3: 这能完全放得下吗？因为毕竟。现在他肯定声名所累，这是必然，卸下盔甲，这个我觉得也挺难的。
2: 不难了，一点都不难了，而且很渴望，而且今年就是开始了。我在3、4年前就开始确定这个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事我就做了2个手推车，可以把2个喇叭装进去，然后搬上车上去，然后车子开到哪里下来拿下来，对对对对对，一接弦就可以做了。现在摆摊就有一点点回去以前餐厅的感觉，
3: 就是那种感觉。
2: Yeah, 那个是我应该最熟练的一个做法。那另外就是，之前是因为你还是太小心了，出了唱片了，不要常常跑来跑去。现在不是，我这样打招呼都可以了，什么？
4: 停停停停，慢了点，开慢。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觉得摆摊可以这个主

0: 在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中，他又将为我们开启一场怎样的听觉旅程？
1: 就这么匆匆瞬间一点，一切不经意的让我回忆。
2: 我最近做了两首新歌，我大概在以前是不可能这样让我去做的。那一夜跟那个蕾丝花边，
3: 蕾丝花边
2: 啊，陈玉珍姐姐，她给我一本她的散文集，都很女孩子的嘛。突然被我看到一篇文章叫《蕾丝花边》，大概是讲那个初恋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
3: 对，
2: 当我读到的时候，我有很多画面是我自己的。如果我这篇文章或者我把它变成一首歌之后，引起你对自己的当初的一些经验的想法，哪怕发生过什么事，哪怕哭得很什么梨花带雨，都不重要，都过去了。后来想想看也不对啊，男孩子都全部是就要扛所有责任吗？于是我就从男孩子的角度就弄了就那一夜这样。
3: 所以蕾丝花边和那一夜相当于是男女情感的呼应，对，他必须一起出现。
2: 嗯，如果我在以前，我不可能会跟公司讲，我也没有这个时间跟他讲说我试试看在我的歌里面做一个实验。可是当我的歌也没有了这个市场压力之后，我就可以更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最近的我准备出一个 EP 嘛，后面的三首是跟张大春老师合作的，他写过一本书叫《城邦暴力团》，我读完以后我很感动，嗯，我甚至把这本书把里面最重要的那些我看到的读者为大哈，我不理原来作者想什么，可是我读到是这种感觉，我把它变成另外一首歌，我每次放给那个张大春大春老师给他听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总是摇头啊。我说不理，嗯，你写的你有自己的想法，我不理了，我读到的是这种感觉，我比较大，歌是我弄完了，我不理你。我可以这样玩的，现在
1: 新创作的歌曲可能确实那种传唱度和现场的共鸣，它不如自己年轻时候那种经典作品的传唱度，会有这种失落感吗？
0: 没有办法，
1: 比较大的落差。
0: 当然我有我的新歌，可是我绝对不能够寄望我的新歌跟当年一样，一出来的时候你就马上学会了几句，然后跟朋友怎么分享什么，不可能的事，心里有数了。
2: 2006年前就出了一张唱片，唱的叫少女，那他们觉得已经年纪大了，可以参与点事，回头想想

0: 着活着。
1: 所以我看《少年》那首歌词里边，其实好像又不像是写少年的，
2: 不是少年，
1: 它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样子，
2: 人生回头看，
1: 对，一种感慨。
2: 这首歌里面有几个歌词嘛？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的梦了。我在当初那个歌词叫有些，然后当时随便取的了名字。当时有个同事就讲说，你好好的里面怎么最初的少年，就用少年两个字的。咦，哎，少年这个字，等一下再消化一下。我这把年纪跟人家讲少年，可是不是，可能是我回想以前少年，用少年的心，我们用少年的想法，我们享受那个少年的那种无知也好，哎，都过关了。过完关以后是，哎，我们怎么拍那个唱片封套啊？然后就找个少年来拍咯，就不要再找一个真的一个年轻人来跟华健拍，那到时候搞错了不知道什么事，找个老外来吧。我家里有一个就想到我小孩，整个事情是这样子演变过来的。好，等我小孩来的时候留胡子我是少年，他才是老爷。
1: 所以我觉得你不是那种有年龄焦虑的人，我感觉。
2: 那当然是啊，其实一直都，我昨天碰到你们的工作人员不是这样，你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我不觉得自己老哎，
1: 对，
2: 其实怎么你们越来越年轻？
1: 平时在家做饭吗？
3: 我太太做饭，太太做饭，
1: 太太做饭哈。那你们家这个饮食风格是到底是以西式为主还是中式为主？
3: 都有啊。
1: 嗯，
3: 我太太跟父母亲学了很多招，比如说煮一只鸡，她就会把那个鸡汤留起来，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她又会做一些，比如说很西方的菜，比如说有一种汤，你把那个蔬菜全部打完，然后最后就冰起来，夏天的时候就喝一种，
1: 就打成沫嘛。
3: 啊，对对对，就冰的汤。
1: 所以我看你一首歌里边不是还唱什么今晚吃什么？
2: 吃什么？
1: 这好像像生活中的常态似的哈。今晚吃什么？
3: 那个是想大胆聊一下人生的意义。
1: 嗯，对。
3: 有时候想太多了。不如想想看今晚吃什么就算了。有部电影我说真的蛮厉害的，雷洛啊，雷洛传嘛。
1: 啊，雷洛传。
3: 然后那个刘德华演那个角色，站在那个山上看的那个，他也不能够自由身的啦，躲起来这样的。
1: 嗯，
3: 有个工人跑来说，那个太太说要回去吃饭了。他说阿福，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啊，老爷，就是吃饭。
1: 对
3: 啊，那个整个电影其实都很商业，当然很多以前旧的香港的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可是结果一掉头来，最后那句话好像还真的蛮有意思的。我真的是看到那个以后，我才会有这个想法。有时候想太多了，我吃过我再好了，来吃。
1: 人生就是简简单单一口饭的。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

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海口大雨，26到32度；三亚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文昌大雨转小雨，26到31度；琼海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桂林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6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4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个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发财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边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诈》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想唱戏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天月月亮才
5: 明亮。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中台也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

0: 活面相，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1: 逸勤娥就是这个人物，您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逸勤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1: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的
1: 重合的那个部分啊。
0: 对，
1: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来推测逸勤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2: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一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逸勤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1: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0: 那开始我没想过，
1: 没想这些，
0: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这个开放环境当中空间被压缩的那种艰难的状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他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
1: 他要
0: 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比较，开阔的思考。
1: 对，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0: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2: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1: 装台喜剧包括主角，这是您非常熟悉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这个关于传统戏剧的这样的戏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0: 对，
1: 戏精故事啊，星空和半棵树啊，这是属于跟农民，也是跟您的这个童年少年生活相关的。
0: 对。

0: 这两个领域都是自己最熟悉的，
1: 都是熟悉的。主角那个写完以后，我就想写这个分房，并且就叫分房。写写也是写不下去了，我就觉得光分房没意思啊。这个分房，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后来在去年和前年两年推进特别快？我觉得和我们今天世界的这个大变局有关。你发现世界现在完全变得不确定了，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发生了这么样的变化，最终它进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是一个占有资源的问题。谁占有更多的资源？你比如这个房，我们有一套，想有两套，两套有三套，在这个里边，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小说的很多东西我都找到了，这个小说和今天和历史和未来的很多东西我都接通了。再加上呢，我这个小说里边还有一条线，写了这个地下考古。我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他这一家人，满庭芳在地面上分房，搞得快要死了。
0: 对，
1: 底下呢挖出来的墓，发现底下人，哎，其实也是个分房问题。我觉得很多东西把它弄出来以后，一下吧。这个作品的这个精神之地给扩大了，
0: 对，
1: 扩大了。
0: 如果光是地上世界的话，有点太单一了。
1: 不够。我觉得没有达到我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丰富程度不够。再加上你看，我这个里边在写分房，我不断的把视野伸向农村，农村现在居住环境是个什么样子？在一个城市周边荒废了这么多房，等等等等，
0: 这是不是也是把这个小说原名《分房》改成《人间广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1: 哎，是的，
0: 就是它主题实际上又
1: 它就升华
0: 更丰富了，对，是的，
1: 就是说是就是大家有一个物质的有一个居住问题，还有一个精神的栖居问题等等，我觉得带出面向比较多。还有一个，我这个小说里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过去没有出现的东西，就这个小说里边特别注重对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和发掘。
0: 对，
1: 因为啊，一个民族，你就是我就包括我们中国走到今天，说实话，你比如说要从高原走向高峰，要出现好的作品，要世界认可的作品，我们现在其实还要到民间去提取营养的问题。
0: 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呢，特别共通的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个书里面都借书中的主人公的这个人物，体现出一种其实对于这种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的一种忧思在里面。
1: 民间文化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通过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学习，向世界认知，最后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1: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路货，是吧？
0: 对，
1: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2: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妖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

0: 手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同为陕西人的张嘉译，在剧本打磨和角色塑造的过程中，同样践行这份咬破铁锨的精神，让扎根生活、潜心创作的力量得以延续。
1: 你们是卖啥的？
2: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1: 卖唱的？
3: 卖你扒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4: 嘉译老师应该说他对这个把握的还是很好。胡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5: 对，
4: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和身边呢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
5: 是
4: 跟领导也不行，同事也不行，跟谁都不行。
5: 对，
4: 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5: 对，
4: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嘉译老师他的可塑性还是非常强的，是吧？啊，他各种角色都能演，洋的也能演，土的也能演。
5: 对，
4: 他是特别重视剧本，对剧本的打磨，包括这个对人物的刻画研究，下的功夫比一般人都大。我觉得在他身上啊，有一种陕西人所说的那个死磕精神，他弄出一个作品，死磕，我非得把这个要把它弄好。
5: 嗯，
4: 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
5: 嗯，
4: 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嗯，
5: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4: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
5: 嗯，
4: 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5: 对，
4: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啊，
5: 是
4: 啊，这些滋养，这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
5: 嗯，
4: 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5: 嗯，
4: 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
5: 嗯，
4: 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
5: 嗯，
4: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在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深深。
5: 嗯，
4: 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
5: 嗯，
4: 就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铁锨的弄法，
5: 对，
4: 是吧？
5: 对，
4: 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他有浑厚的土壤，
5: 嗯，
4: 是吧？
5: 嗯，
4: 有这种文化的这一种激荡，
5: 嗯，
4: 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5: 对，
4: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0: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6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以

0: 各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1: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六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七部，或者第八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0: 家园。
1: 20世纪80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戏曲舞台的工作，让陈燕摸清了剧团的人情世故。这期间，他创作戏剧数十部，其中《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3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以此成就。
2: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曲戏剧研究的这样的工作经历哈，秦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3: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啊，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2: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3: 对，
2: 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3: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的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河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3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它就会非常好。那《战争与和平》，你看托尔斯泰打开了多少面相，
2: 是
3: 战争的、后方的、农村的、城市的、皇宫的、这个士兵的，是吧？国内的、国外的，把人生、人性，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是吧？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把它涵盖了。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2: 陈老师，您平时一般是什么时候那个写写书法？
3: 练毛笔字。主要是我觉得也是对写作的一个补充。如果说一个人就是充满了焦虑，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写字，而不是写长篇小说。你写字前边只要有一个帖放在那儿，你就按那个帖，你脑子什么时候都过滤掉。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治愈焦虑是一个最好的良药。现在我估计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没有这个好方子。
2: 生活之处常青，我就觉得这几个字吧特别能够代表您的小说创作当中的一些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很多都是这个普通人物、小人物，也是最有烟火气的人物。
3: 是、
2: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有那样的一种淳朴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力量。
1: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 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2: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3: 焦虑的很呢、啊。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2: 有放弃的吗？
3: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啊，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台风命名规则以及台风预警分级的相关知识。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呢，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中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六个等级。为了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命名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来命名，其命名方法是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呢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这个命名表呢一共有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来提供。因此啊，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提供台风名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取的名字呢也是风格迥异。中国大陆比较喜欢以神话或者是自然元素来命名，比如像悟空、海神、白鹿等。同时呢，台风命名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以后呢，可以从命名表当中永久除名，由新名称来替代。另外呢，有时我们还能听到和台风一起出现的另一个名词飓风。其实啊，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不同地域称呼不同。其中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而大西洋东北太平洋海域生成的则统称为飓风。为了精准防范台风灾害，中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预警时效、影响风险和避险要求逐级升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6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预警生效区域需要严格落实停工停课措施，广大群众呢务必居家避险，远离海岸、河道等灾害易发地带，严防次生灾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关于加更号海洋科考船的。加更号海洋科考船作为中国乃至世界顶尖的科考船之一，它具备了多方面的突出能力。与此同时，它还是一座海上的综合实验室，能够支持水文、化学、生物、地质、地球物理、大气和相关交叉学科的实时同步观察和现场科学实验研究，支持信息数据的远程传输。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曾经随船参与多次海洋调查的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高级工程师杨卫迪将分享他的海洋科考故事。卫迪老师，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加更号科考船。
2: 科考船相信是一个每个人说充满梦想的一个地方。
3: 对，
2: 特别对于科学家来说呢，做海洋的，你不到海里面去，真的很难去认识它。那在介绍加更号之前，事实上我想先介绍介绍我们厦大先前的两条科考船，一个是分别是已经报废拆解的一个海洋一号，以及我们现在还正在使用后续建造的一个海洋二号。那这两条是一个小型的科考船，适合在我们这种近岸的作业。而且其实借着咱们这次连线的契机，其实我也去了解一下我们厦大早期的科考船。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找到了我的初中同学，他的爷爷曾经是我们海洋一号的船长。对，我觉得当然其实厦门可能来过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厦门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甚至在以前厦大其实对于厦门来说它是一个偏的地方。我的老师说他们以前要去厦门这样，比如中山路叫做我们要去厦门了，所以厦大其实不属于厦门。在厦门你很容易能把大家通过某件事情都串联在一起，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包括说这一次借着咱们这一次连线的机会，我也去发掘我们以前很多的有趣的故事。包括海洋一号，事实上我原先只见过一条海洋一号，但其实它这个名字事实上经历过了三条科考船。那当然关于海洋一号更多故事还要等我去做更多的了解，未来也希望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们再去做一些分享。那在我本科时期的课程时期和我的毕业生产时期，事实上接触的都是海洋一号。事实上它承载了我的学生时代满满的回忆。同时进入到了研究生的学习后，我的毕业论文还有第一次的科学考察，事实上也是依托了它。记得那一次的科考，我是负责海洋浮游生物的采样以及叶绿素采样过滤，同时这个是我们进行一个24小时的周天连续观察。那每个3个小时呢就要去采样一次。那在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最惬意的就是傍晚你在船头听着广播，沐浴着夕阳，然后还可以远远眺望着金门岛。如果我们在海上来一个连线，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3: 哦，对，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感受和印象吗？
2: 对，因为其实在我读书的时候，厦门也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地方。这么说吧，其实在我读厦大之前，其实他也许我事实上都见过他，但当时我没有概念。等到我去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去学校我可以骑自行车到学校也就5-6公里，所以其实我每天骑车回家，事实上我都会路过我们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叫做沙坡尾，那边有个避风屋，那当时这条船就停在那个避风屋里面。所以事实上在我经过的马路只需要拐个弯就能到海边，就能看到这条熟悉的小白船。当时这条船是整体都是白色，然后是一个木结构的，那你看它静静的停泊在那边，然后通过跳板跟这个码头连接。 涨潮的时候它会漂在水中，然后等退潮呢它就搁浅在这个海滩上。当然现在你再到沙坡尾去看这个避风坞，你可能还能看到船，但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功能了，更多就是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了。但在以前，事实上沙坡尾对于厦门来说是一个有非常多的渔民，它有很多的渔业作业，包括渔业公司。那当然我们很有幸，我们的海黑号也是停泊在那一边，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的船员也是原来的这些渔业公司里面的海员啊，聘请到咱们的船上去做工作。
3: 现在科考船最大的一个变化应该是材料的变化吧？
2: 对，现在科考船确实是我想应该是真的见不到木结构的科考船了。那比较小的，包括我们现在2010年6月10号我们全新建造的海洋二号，那它是一个玻璃钢结构的，是在漳州的一个乌屿的小叶玻璃钢船厂进行这个交付下水。对一些更大的科考船呢，那就是像我们平时所见到的这些船，它都是一个钢结构。
3: 那在您看来，这两种材料不同的构成，它会在性能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
2: 玻璃钢可能就是确实包括一些小型的船舶，它用玻璃钢的方式，它又很轻巧，相对也是比较坚固的，
3: 比较坚固了。
2: 成本上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好的控制吧。
3: 嗯，
2: 因为你看游艇啊，一些小游艇啊，帆船，它事实上全部都是玻璃钢结构的。还有一点，玻璃钢有个很特殊的一点，其实说到玻璃钢，因为我回想到我2015年去南海，当时我们船上有一个玻璃钢的小艇，我们的大船是一个铁的。然后那个小艇是玻璃钢，然后不幸的时候是因为在我们出航的时候出了点小状况，那个玻璃钢船就是给磕破了一个洞。那我想如果是钢结构，你可能就要回厂去重新焊钢板啊，去整形，对吧？
3: 对对对。
2: 那玻璃钢的呢，事实上当时船员我们实际上就延误了2天出海，那船员就马上去买材料，去买玻璃纤维，然后用胶水把它给把那个口给封好了。对，当然它这个胶水是专用的胶水，你后面的使用其实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它就是可以很容易被修补。而且就是说你可能对于说大部分船员，他经过一些简单的学习，他就能掌握这个技能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他蛮大的优点。但是它的一个缺点其实也很明显，因为钢材的话我们是可以允许它会变形嘛，比如像我们车撞了一下，它只是凹进去，你还钣金可以给它熬回来。

0: 那玻璃钢如果说破损，那它就叫做真的破了，粉碎性的东西就不能修复，这样子的撞击，
1: 嗯，
0: 这它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其实你看这些大型的，不管科考船还是商船，远远的看你会觉得它表面上过油漆很光洁吧？
1: 对。
0: 但是事实上你凑近看，它其实还能看到是它是由一块块钢板
1: 拼接而成的，
0: 对，会非常非常明显。
1: 那玻璃钢呢？因为它是，它其实就像是用一个模具，然后在上面贴玻璃纤维，然后再上胶水，再成型，所以它表面是一体的，它是非常非常光滑的，很漂亮。您刚刚说到的是海洋一号留给您的记忆，听过之后呢，感觉做海洋科考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0: 啊，是是是，因为想着你今天晚上是一个不眠之夜，所以借着这个还不错的。 环境先调整一下。那从海洋一号到海洋二号这个中间，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变化大吗？
1: 我觉得这变化蛮大的。其实为了做咱们这次连线，我特地去找了我当时拍的一些照片。
0: 因为10年我已经在下达工作了，然后也很有幸能去到二号海洋二号的交付现场。当我在重新翻起这些照片，看到那些熟悉的人，包括我老师和我现在的同事，比较可惜就没有我自己，我看不到我自己。OK，你会回想到你当时是蛮激动，因为海洋一号确实我们刚才使用的时候确实是已经比较老旧，因为你知道它是木结构，而且使用的时间比较长，船上修修补补各方面是在所难免的。那 你这时候看到一艘崭新锃亮的、特别它的排水量还更大，因为海洋一号它只有30几吨，那海洋二号事实上已经有76吨了。同时，它的舱内是有宿舍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海上过夜。那我们当时海洋一号，如果你需要过夜的话，那只能打地铺了啊。所以条件上的变化差别很大，同时。 它增加了很多的实验室，不管在甲板下还是甲板上，所以这个区别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它在海上，它的自持力，也就是说我们离开陆地，它在海上至少可以工作7天以上，然后航程呢会不低于1300公里，所以它从这个功能上和说它可以去。 工作区域已经比海洋一号有了不小的拓展，因为我们很多的样品，是需要现场进行处理。那甚至有一些要素，特别是一些化学要素，它是需要在现场我们直接测定的。因为如果你把它带到带回实验室，它，对对，你做出来结果它已经是不一样的。同时有一些数据采集。 你也要现场看到，特别像它的物理海洋的，那你现场要看到数据是OK的，因为它大量的工作，海上它不做，它只做数据采集，但是你要确定你的数据集是完整的，这样子你回到你的实验室，你才能做这样子的模型处理啊，数值分析啊，因为它会，他们要去知道说这海里面这些海水的流动是一个什么的状态，包括或者说海底的地形是一样什么的结构。 现在很多的科研仪器，它可能可以在现场就能还原出当下水下的状况，比如我们的地形变化，我们的这个浅表的地层的结构，它事实上是已经可以直观的用图像化的形式进行展示。那这一些就需要你的船上能安装这一些的设备。刚才您的这一波回忆杀是关于海洋一号、海洋二号。 那么再到加更号，我想您的回忆会更多了。是的，因为提到加更号，单单这个名字，事实上，对于厦大来说，对于厦门来说，加更先生是真的是家喻户晓，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包括他的，可能都包括我们小时候，春游或秋游的一个重要的地点，就会去到。 集美去参观鳌园，去参观加更纪念馆。
1: 加更先生可以说是厦门大学的一张名片吧。
0: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叫校主啊。
1: 嗯。

0: 因为没有他真的就没有厦门大学，也没有包括像集美学村，因为他在对于整个厦门的这个教育事上贡献了太多太多了。嗯，那先说说加更浩带给杨老师的一些惊喜吧，或者惊奇。
1: 第一点就是我们学校终于有一条大船了，
0: 体量非常大。
1: 我们的学生，对我们的学生，或者说我们的科，第一个我们的学生可以坐着我们自己的科考船可以去，今年他们的 可能做到毕业实习啊，或至少你知道先进的科考船是什么样子，而不再需要说你可能要到其他地方。当时我们其实非常羡慕以前叫做青岛海大，那现在叫中国海洋大学，因为他们是有自己的科考船的，而且是远洋的科考船。那他们的实习，他们当年的实习就是坐这样的科考船去的。那你到外海去，我觉得最直观你对海洋的 观感是不一样，因为近海的海水和大洋的海水以及在这过程中你对船上的生活其实你是完全是不了解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当时是非常非常向往的，所以首先能有这样一条远洋的科考船，你内心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再者，因为现在工作了，所以也会有机会去参与到我们的科学考察中， 不管是带着我们的学生还是执行我们的科学任务，那既然做到这条船，我觉得特别是它从设计到建造，事实上我们都目睹了，所以它事实上是构思，事实上在可能2008年2019年就开始，我们一直其实上作为我的老师们，他们其实上一直梦寐以求，希望有一条我们自己的远洋科考船，那当时因为各种条件不允许， 所以一直没有机会，但真正这个项目启动，事实上在2012年5月10号，厦门大学和美国的 Goston 的这个船舶公司，我们签订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技术合同，就是它进行一个初步的设计。包括这个，因为这样子它可以，也就我们这条科考船事实上就是利用了说现在全国际上最新的这样子的科考船的设计理念。那 在2012年的10月2日， 那厦门大学又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D708研究所 签订了一个详细的设计合同， 也就是说Goston 它是做一个整体的设计， 但是里面具体每个房间 包括你所有的这些设备跟线路， 那是由708所来进行的这个详细设计。 那在完成这些设计工作之后呢， 在2015年 终于就开工了。那开工是在咱们的广州，由广船国际来进行这个加更号的建造。那经过1年多，在2016年的5月份， 那船体就可以下水，同时也进行了这个命名。 那等到了2017年4月份， 因为在它下水以后，我们事实上它还要做大量的设备安装，特别是科学仪器的安装和测试。 那在2017年的4月份， 那它终于正式交付给我们厦门大学使用，同时那一天也正式入列了国家海洋调查船队。根据您的了解，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下加更号在哪些方面领先于其他的科考船？ 我觉得在2017年的话， 我们当时对它的了解就是它特别安静。
0: 特别安静，这个可能是在当时的科考船里面它是最安静的。其实安静我觉得对于我们乘坐的乘客，不管我们科学家还是我们船员，
1: 体验是非常好的。第一方面很舒适，对吧？因为我们以前坐科考船，其实它噪音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它的滚动也比较明显，所以你在船上你是能感受出它现在是停船状态还是在行进状态。 那加更号的话它不会，但这是一方面，说对于人员更友好，但其实它更重要是为了我们的科研的服务。因为船上有大量的科学设备，它是对声音很敏感的，特别是这些物理海洋的科学设备，它需要它是通过声波去了解这个海水环境的。那你本身的本底噪音 事实上对它是会有干扰的，也就是我自己更安静，那我听外面的世界是不是更清楚？
0: 是，它同时对海洋生物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吧？
1: 对对对，您说的没错，特别对于我们在厦门的

0: 朋友，我相信很多人都见过中华牌海豚。
1: 嗯，
0: 那像这一些哺乳动物，它们都是靠声纳系统，所以也就简单说，它的这个听力特别特别好。所以如果你要噪音大，确实对它们是非常不友好的。
1: 这种感觉是不是和我们日常选择的出行工具也是一个道理？有些车呢，它噪声会比较大，就不太舒服；有些车呢，它的噪音相对较小，乘坐起来就比较舒适。
0: 是是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这可能跟对于它的需求和它的服务对象，是有关系的。它会采取不同的方式。那就是说，2017年是这种情况，当时确实加声号是在国内少有的这种。静音设有专门进行静音设计，而且获得的国际上的专业认证。但到现在的话，更多的科考船事实上面一直在下水，他们也秉承了这样子，因为现在全新设计的科考船就不像以前可能很多科考船它其实曾经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科考而生，各方面的考虑并没有兼顾到这些，当然技术上的进步这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的大量科考船都已经可以做到静音了，
1: 这是静音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0: 嗯，我觉得应该说现在的科考船其实都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不管它在动力定位，包括我们刚才的静音，以及它的这个航行能力，同时它的船上空间。那我觉得加更号跟他们有一点比较大的不同，就是如果你把他们都的照片都放在一起，同样是3500吨级的这样的造船，你会发现加更号整体来说比较短，比较胖。那它带来一个很明显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后甲板。
1: 后甲板，嗯，
0: 对，就是你后甲板作为，因为后甲板事实上它重要的一些水纹脚车，一些光电缆脚车，事实上都在后甲，包括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A 架。如果您去看那个蛟龙号，包括现在的这个奋斗者号，他们的下水是不是都在船尾？然后有一个像门框一样的架，
1: 嗯，
0: 会把我们的潜气从甲板上往外送。那所以你后甲板的工作面的大小，事实上对于我们实际的使用会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1: 会关系到潜水的这个深度吗？
0: 主要是关系到你等于说。我这个操场更大了，
1: 哦，
0: 那我可以摆放的设备就更多了呀。同时，它的整个，因为它比较宽嘛，所以你的这一个我们说的龙门架，它事实上它的宽度也大了，所以你比较大的设备，你一样可以进在这个相对小的吨位实现了一个大吨位的科考船的功能。
1: 嗯，
0: 它对于我们科研工作的这个条件上其实是帮助非常大，而且实验室空间也大，非常充裕的实验室空间。
1: 实验室有足够大的空间，它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你可以带更多的科研设备
1: 进去，
0: 你可以有更多的实验，
1: 哦，
0: 我可以在现场去进行，
1: 可以越来越多的接近陆地实验室。
0: 是的，是的，是的，没有错的。你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你很多时候你就得将就了。
1: 嗯，
0: 那我们在现在在加更号上面就有大的实验室，也有一些相对小的实验室，那你就可以进行不同的实验。气或者你的实验内容，事实上对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你有这种大小相结合的这样子的空间布置，就可以很有针对性去开展不同的工作，相互又不会有影响。
1: 科学是不能讲究将就的哈。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海口大雨，26到32度，三亚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文昌大雨转小雨，26到31度，琼海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桂林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6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4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0: 那五封信分别写给东水五子、简庄、江度年、田况、岳志和、郑敦，是邀他们今天上午到简庄家相聚议事。看时候差不多了，赵不由骑马来到简庄家，门边竹竿上拴着三头驴，看来江度年等人已经来了，门虚掩着，他才拴好了马。秦子岳志和已经开门迎了出来，院子里铺放了六副席案，简庄、江度年、田况一起起身插手问候，只有郑敦还没有来。简庄仍请赵不由坐在左边第一个席位，让乌梅端了茶出来。简庄问道：
2: 不由，案子可有进展了？
3: 今天邀各位来正是要请教一些事情。
2: 怎么，张美的下落可查出来了？
3: 田况问道。
2: 稍等，等郑敦兄弟来了再一起细说。
3: 赵不由环视诸子，心中却有些发沉，诸人不再言语，各自默默地饮茶。
2: 哎呦，我来晚了，抱歉抱歉。
3: 过了半晌，郑敦才慌慌推门进来，连声道歉，脱了鞋子坐在右边的末座，不住地擦着汗。乌梅又端了茶出来，郑敦忙起身接过，才又重新坐下。赵不由等他坐定后才开口说：
2: 朗凡的死因尚未查明，不过张美失踪之谜已经大致解开。
4: 哦，
3: 诸子一起望向他。
2: 其实张美为何会去应天府，诸位应该知道。
3: 诸人愕然，
2: 这是起因于另一个人。
4: 谁呀？
3: 江度年大声问道。
2: 齐玉。
3: 听到齐玉两个字，在座五子都微微一惊，神情都不自在起来。赵不由看到，知道自己所料不错，但他却没有丝毫喜悦，反倒有些不忍。他略停了一停，才沉声说：
2: 再说清楚一点，是齐玉相亲一事。
3: 五子同时一震，眼中全都闪出惊愕和慌张。赵不由慢慢地说：
2: 若不是度年前天那句话，我也很难这么快就想明白。
4: 什么话？
3: 江度年强压着心虚。
2: 我问你，韩氏那天聚会， 张美是否和齐玉争执，你说没有。而寒食那天，齐玉根本没有赴会，他是在去相亲的货船上。江度年脸上一阵抽动，满脸懊悔懊恼，随即猛地将脸扭到一旁，望着桌角，不敢再看赵不由。赵不由继续沉声说，
4: 我想事情起因于新旧法，你们妻子遵信旧法，齐玉却独自推崇新法，不过前两年只是志向不同，还能相安无事，今天

戳动着两颗棋子，发出刺耳之音。赵不由继续言道，但殿试是天大的事，怎么可能轻易却悟？据齐玉言，两个月前他和张美因新旧法起过争执，我猜不止张美，他恐怕是激怒了你们妻子，而张美和郑敦又恰巧知道齐玉最大的弱点就是连关姑娘。郑敦听到这里，头垂得更低了。你们知道，为了连关姑娘，齐玉恐怕能舍弃一切，于是你们便想利用连关骗他离开汴京的主意，模仿连关写一封假信骗齐玉去相亲。我猜这个局是齐子先生出的妙招吧。田况身子一顿，手中棋子搓动挤擦的声音顿时停住了。张美和齐玉同在上舍，偷信最方便，模仿连关笔迹当然是度年。至于信的内文，为了更像女子语气情态，我猜是简庄兄的妹妹所写。这时门帘内有个身影一闪，看行姿应该是简真。赵不由不由的停顿了片刻，才又继续说，这相亲的假地址不能太近，但也不能太远，往返得在3天之内能赶回来殿试，否则宋祁钰必定会等殿试过后再去，因此应天府最合适不过。只要能赶回来，祁钰一定是按耐不住，赶紧先去提亲。不过这里便有个难题，他若及时赶回来，这计策便白费了，如何让他以为自己能赶回来，结果却绝对赶不回来？这个局最妙的地方就在这里，真正堪称是偷天换日啊，恐怕还是棋子的计谋吧。田况偷望了赵不由一眼，目光中露出了得意之色，但随即收住，又变回愧疚。你们知道齐玉没有多少钱，便预先买通货船主贺老崴，寒食清早等着齐玉将他框上货船。志和常年在河边经营茶坊，熟知那些船主，贺老崴恐怕是你选中的吧。岳志和盯着面前的茶盏不敢抬眼，脸颊和脖颈顿时通红。至于拿什么来买通贺老崴，钱少了贺老崴不动心，多了诸位都不是大富之人，也拿不出一幅王羲之王略帖的赝品，倒是正合适。江度年鼻子里闷闷地哼了一声，等齐玉上了船，在酒里下药将他迷倒，齐玉以为自己只睡了一个时辰，其实是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才醒来。至于这迷药和剂量，得有行家才拿得准，这行家就是在街上卖药的彭真儿。那天彭真儿见到田况兄赖着要学新奇招，那语气不像是求师，更像是讨债呀。田况重新挤捏起手里的棋子，齐玉的一天时日就这样被偷走了。等他到了应天府，其实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什么都做不得。第三天是清明，等寻道官没去提亲，左右一耽搁便是一天，等齐玉发觉，无论如何也赶不回来了。赵不由停住话语，院子里顿时一片寂静，只听到墙外鸟雀声和远处人语声。五子各自垂头低眼，泥塑一样。赵不由长叹一声，才又开口说，然而齐玉却如期赶了回来，他去的不是应天府，而是宁陵县。五子一起抬头惊望向赵不由，宁陵县虽然隶属应天府，但路程少了一半，两天足够来回。赵不由环视一圈，最后望向郑敦，那封连关的假信是张梅找人交给齐玉的。郑敦点了点头，张梅改掉了假信的地址。吴子越发吃惊，张梅恐怕是心生愧疚，但对齐玉坚持心法又始终愤愤难平，因此还是决意戏弄齐玉，所以另写了一封假信，将应天府改成了宁陵。五子面面相觑，恍然中仍充满惊疑。杜年说

0: 是相聚那天，张美似乎心怀不满，出言无礼，我想应该是发觉了什么，所以才亲自去应天府查探。今天我来要问的也正是这件事。原来那封假信上应天府的地址是哪里？简庄低声说，府里坊朱七巷梁四郎宅。这地址是从何处得来的？
1: 我从别处偶尔听人说应天府梁四郎家里有女带字。
0: 什么人说的？
1: 上个月一个儒学会上是何人所言，我已经记不得了。
0: 真的记不得了？
1: 事已至此，我难道还会隐瞒吗？
0: 简庄陡然提高声音，眼中射出恼愤。若是偶然得来的地址，张梅岂会轻易去应天府查探？
1: 我哪里知道？
0: 简庄语气虽硬，目光却又重新黯然。赵不由正声说，
2: 张梅眼下生死未知，还请各位再多想一想，是否还有什么未说的。
0: 五子尽都默然。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简真在帘内偷望，赵不由走后，哥哥简庄和其他四子都默不作声，各自低头想着心事。良久，郑敦才小心问道，
4: 简兄，我们该怎么办呢？
0: 简庄答道，
1: 能怎么办？孟子不是曾言，莫非命也，君子顺受其正。你我能做的不过是先正己，再激人。宋祁钰一事已经尽力，就这样吧，多想无益。倒是张美，各位再多尽些力，一定要找到他。
0: 又是一阵沉默，郑敦起身说，
4: 那我先回去了，再去打问打问。
0: 江度年、田况、岳志和也都起身道别。简真见几人都有些涣散丧气，自己也不由得轻叹了一声，刚要回转身，却听到背后一个压低的声音，
5: 瞧，被我说中了吧。
0: 简真惊了一跳，是二嫂乌梅。乌梅往帘外虚了一眼，仍压低声音说，
5: 我早说不能做，迟早要被人揭破的。如今满京城的人恐怕都要传说东水七子合起来整治宋祁钰，你哥哥这一世名声啊，从今算是糟践了。
0: 简真没有答言，嘴角勉强笑了一下，转身回自己房里去了。他呆坐在桌前，怔怔地望着桌上的笔墨纸砚，心里空落落，一阵阵犯苦。给宋祁钰的那封相亲假信是他写的。那场论战后，东水六子连续几天聚到这里，一起商议如何挽救宋祁钰。众人一致认为，宋祁钰迷途已远，恐怕再难劝回。他一旦踏入仕途，必定会追随蔡京，力推新法。救他、救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阻止他进入仕途。如何阻止？大家想来想去，都想不出好办法。最后是郑敦突然提到了连官。简真和院里朱子一样，也是头一次听到有个女人。朱子终于找到了宋祁钰的弱点，都有些振奋，连内简真的心却像是猛地被冷水浇透。之前兄嫂都相中宋祁钰，一直等着他来提亲，简真自己却并没有抱什么期盼。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井壁的青苔一般，如何能盼望天光呢？但真的听到宋祁钰早已心属他人，井口忽然被人盖死，猛地墨黑，他才发觉即便身井青苔，其实也一直依光而活，而且比井外草木更可念着泄入井中的微弱天光。那一刻，心底这一线天光断然熄灭，他呆立在帘内，怔怔间不知不觉落下泪来。听到嫂嫂从后面厨房提水出来的声音，他才惊觉，慌忙拭掉眼泪，疾步回到了自己房里。从小

0: 就极能自持，那几滴泪后，他便强令自己断念死心，重新回到井底之境。然而第二天朱子商议出计策之后，哥哥简庄就将他叫到书房，让他写那封假信，说朱子都是男子，由他来摹写，口吻才更像。他知道哥哥这样做是逼不得已，是出于顾念旧友及苍生才想出这个计策。哥哥递给他一页纸，是张美设法偷来的，连官写给宋琴玉的信。读过那封信，让他惊骇不已，一个女子竟然敢如此公然向男子吐露私情。他满脸通红，拿着信的手都有些发抖，几乎吓出泪来，低声说，
1: 哥哥，这样的信我写不出来。
0: 简庄正声说，
2: 我知道这太难为你了，但为天理大义，只得委屈你稍作变通。古今多少贤德女子，也曾为以捐节为国殒命。
0: 他不好再推拒，只得点头应承。那封信他写了三天，无论如何都落不下笔。孔子不饮盗泉之水，只因赠其名不敬。他一个洁净女子，又怎么能写这些妖欢偷情之语呢？哥哥简庄再三催要，他才狠心提笔。连官的那封信，他已经读了很多遍，语气情绪早就熟络，情急之下居然一挥而就，写完至笔，竟然脸颊赤红，额头细汗直流，大病初愈一般。望着纸上那几行字，他才猛然惊觉自己并非是在仿写连官，而是书写自己深藏心底从不敢想甚而并不知晓的可念。一回想立春那天，宋琴玉心里都会黯然。那天大家坐在简庄家院子里，仍旧一人一领席一张几，听岳芷和弹奏立春新曲《春起》。岳芷和弹琴时并不焚香，只应节气选些花叶果蔬供在琴边，以作节礼。那天他摘了几片嫩草芽，向乌梅要了一碗清水，将嫩芽飘在水中，摆在琴前正中央，之后才端坐琴前凝神屏息，徐徐抬肩，缓缓伸直，在琴弦上轻轻一拨，霎时间一缕春意从指尖流出，如东风起信遥遥而至，又如春水融冰慢慢而涌，之后便觉千里春草竞相萌芽，万物生机次第而行，一派春光融融漾漾，天地随之焕然而明。一曲奏罢，满院生春，心也被春水洗过，一片和煦明澈。大家静默良久，谁都不忍发声，只有乌梅突然发出一声叹息。乌梅一向爱说爱笑，简庄也管束不住，八字相聚时他在一旁奉茶，时常要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来。今天岳芷和弹奏时，他跪坐于一旁，竟也被琴声牵住，一动不动地听入了神，这时才突然轻叹了一声。宋琴玉向他望去，见他眼中竟落下泪来，他大为纳闷，甚而觉得有些好笑。乌梅自己似乎也觉得奇怪，慌忙用袖子拭掉泪珠，悄悄地起身躲进屋里去了。宋琴玉想了想才明白过来，春属木，主生主人。乌梅虽然未能够真正领会曲中之意，但人同此心，心同此情。岳芷和琴曲发自天地生意，这支春起曲调和暖，韵律温柔，如同春风渗入冻土，苏醒了草根一般，触动乌梅心性深处，唤醒了她原本自有的恻隐之心，加之心境怀了身孕，从而催出爱词之泪。她正在默想，简庄感叹说，
2: 天地之大德曰生。
0: 张美接着念道，
2: 日月立乎天，白骨草木立乎土，虫鸣以立乎正，乃化成天下。
0: 宋琴玉知道他们念诵的是《易经》中的句子，也是关于生之人与自

0: 自己所想不谋而合。郑敦在一旁却问道，
1: 简庄兄和张美所引这两句，可是敬顺天命，人以为己任的意思？
0: 简庄点了点头说，
2: 孟子言，恻隐之心，人之端，这天地生春，养育万物，也是一个人字。儒者之命，正是推这一点人心，以合天理。
0: 郑敦忙说，
1: 当年王安石竟然说天变不足畏，实在是狂妄无礼之计。
0: 当年王安石为推行新法，曾向神宗皇帝进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这话成为当时及后来人指责王安石的罪证之一。宋琴玉知道这话说的惊世骇俗，但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要力改时弊，必得有这般气度才成。于是他摇摇头说，
1: 王荆公这一句并不是要违天，只是不愿人妄测天意。孔子不也曾说天何言哉，但自汉代董仲舒讲天人感应，汉奴将之蔓延成灾异谶纬之学，这刘弼直到今天仍大行其道。天地变化本属自然，人却附会出许多说法。但你想，这天地这么大，这一年之中总有某处有某种天灾，难不成这天下每时每刻都无德了？
0: 郑敦立刻反驳说，
1: 当年因为变法而生旱灾，我祖父上承了流民图，神宗皇帝因此罢免了王安石，旱灾也跟着就消了，这难道不是天灾警示吗？
0: 郑敦的祖父名叫郑霞，当年王安石说服神宗变法时，天下骚动，群议废起。但王安石学问渊博，口才极佳，满朝反对新法的臣僚群起攻之，他以一敌百，舌战群僚，没有一人能够论得过他。当时郑敦的祖父郑霞只是皇城的一位门监，却心系国家，痛恨新法，他绘制了一幅流民图，将新法实行之后百姓遭受旱灾流离困苦之状全都画于图上，虽然屡遭上司斥骂，他仍设法将流民图上呈给神宗。神宗见到此图心中悲怆，只得罢免了王安石。郑霞成为逆转乾坤拯救天下的豪杰，一时间广被赞颂。宋祁钰虽然敬重郑霞的品格，对这件事却一直有异议，便说，
1: 发生大旱，令祖父上流民图是熙宁六年，王安石被罢相是熙宁七年，时隔两年旱灾缓解，不是很常见吗？神宗薨后，元佑太后垂帘听政，停罢了新法，那两年同样有旱灾水灾，这天灾又在警示什么呢？
0: 郑敦脸涨得通红说，
1: 你是说我祖父借旱灾诬陷王安石？
0: 宋琴玉忙说，
1: 令祖父一腔爱国忧民之情，出于赤诚，但人是诬陷。
0: 郑敦恼怒起来。宋祁钰知道郑敦恼怒事出有因，当年郑霞献图之后不久，便被王安石亲信吕惠卿发配到海南，病死在穷乡。郑敦的父亲是被亲戚收养才活了下来，他忙解释说，
1: 哦，我绝没有半点这个意思。
0: 但郑敦瞪着他不再说话，眼中怒气始终不消。这时张美问道，
2: 这天地之变的确难讲，但祖宗不足法也没有错吗？
0: 这一条宋祁钰早已想明，随口应道，
1: 何谓祖宗之法？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还是我大宋太祖所设之法？若是前者，尧舜禹汤文武代代不同，各有损益，若执守祖宗之法，周公何必治理作乐？何不死守尧舜之政？若是后者，我大宋之法并非太祖一天之内凭空设立，也是因袭唐制，有所增损。太祖之后，太宗、真宗、仁宗又皆有更张，这世上可有万古不变的祖宗之法吗？
0: 张美回答说，
2: 各代之法虽有增损，却难为天地常理，如节用爱民，即便万世万代也不可违逆，这常理便是祖宗万古不变之法。
0: 宋祁钰见他应得好，提起了兴致，立刻回击说，
1: 王安石变法何曾违背这节用爱民的道理？正因冗官冗兵冗费拖得国用不足，百姓疲弊， 百年祖宗之法有南阁其弊，他才创制民不加费而国用扰之新法。简庄听到冷言说，
2: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田地有限，人力有数，生财有度，不加百姓赋税却能增加财富，天下岂有这凭空生财的法术？难道不闻巧妇难为无米炊，要生国家之财，除去剥扣百姓之财，还有第二种办法吗？
1: 宋祁钰知道简庄这见解来自于其师程颐及司马光，宋祁钰也早已想过，立即答道，
2: 这财不但要会生，更会要省会用。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台风命名规则以及台风预警分级的相关知识。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呢，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中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六个等级。为了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命名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来命名，其命名方法是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呢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这个命名表呢，一共有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来提供。因此啊，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提供台风名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取的名字呢也是风格迥异。中国大陆比较喜欢以神话或者是自然元素来命名，比如像悟空、海神、白鹿等。同时呢，台风命名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以后呢，可以从命名表当中永久除名，由新名称来替代。另外呢，有时我们还能听到和台风一起出现的另一个名词飓风。其实啊，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不同地域称呼不同。其中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而大西洋东北太平洋海域生成的则统称为飓风。为了精准防范台风灾害，中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预警时效、影响风险和避险要求逐级升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六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预警生效区域需要严格落实停工停课措施，广大群众呢务必居家避险，远离海岸、河道等灾害易发地带，严防次生灾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好像总是能够在许巍的歌曲当中找到一些生活的乐趣，你有同感吗？当听着他的这首《旅行》，就是这样的，在生活当中突然来了一些不一样的调调，显得原本有一些枯燥的、乏味的、一成不变的日常，变得有那么一些些的小惊喜。所以追求一些好像也不叫做不同寻常，反正就是别样的风光吧，也是自己一直以来所期待的嘛。还是你期待着去追风的这个过程能够遇到那个更完美的自己，或者是那个不怎么了解的自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在这一路可能那一瞬间也会看到那一道所谓的生命之光。来听周笔畅。
1: 都要为了挑战自己而奋勇

如今才是唯一。你找到了那个属于自己的唯一吗？还是你就是他的唯一？娃娃和罗大佑共同带来的这首非常深情的歌，有没有和他们一起探讨爱情和自由啊？

或者说也把你陷入到了一段深思当中，有没有得到答案，或者完完全全就是欣赏着这样的一个曲调，非常柔美，能够让自己放松心情，感受其中的情感共鸣就够了。这么温柔的嗓音，完美的与罗大佑的音乐才华结合在一起，能够带给你的这种享受，我不知道是否能够达到一种极致，但一定是你喜欢的样子吧。张韶涵

嗨，此刻我最珍惜的朋友，你在听吗？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又让你想到了谁？那些珍惜的朋友现在联络的还比较的紧密吗？还是说各自都忙着自己的生活，生活在不一样的城市，早就已经有一些淡忘了？但偶尔呢，一个契机，比如说周年庆的时候，是高中同学、初中同学还是大学同学，亦或是更早一点的小学同学啊，反正呢就是可以找一个理由回到老家，大家再次聚在一起，倾诉一下生活奔波的方方面面，也许还是可以各行其道的努力着经营着自己的小日子吧。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些歌，让我们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感触，那也有那么一点点的想要去回味，想要把自己存放在那个记忆里。南方的风，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吴雨霏。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海口大雨，26到32度；三亚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文昌大雨转小雨，26到31度；琼海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桂林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6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4度。

0: 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很多朋友那个脑海当中心里头那个很特别的存在，所以个人的特色也非常的浓烈。后来一次次的去听他的歌，好像感受着那样的一份孤独和敏感，也是令自己有更多的期盼吧，期盼着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开心一些，能够感知一些，尝试着一些曾经觉得还挺疯狂的小事。是什么？来听袁泉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

0: 这奢侈的晚餐。
1: 娱乐天空，陈奕迅的这首歌最后的那段独白，你是否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人从少不经事慢慢的到饱经风霜的一个变化过程，丢掉了年少轻狂，丢掉了冲动浪漫，也慢慢迷失了心里的理想，最后也诉说了人生不易，好像就是这样的，生活艰难但是阳光灿烂，不是吗？而接下来曾经给我们带来一份阳光灿烂的感觉的好声音，我不知道你最近是否也在关注他的一些最新近况，或者说曾经和现在可能以后也都还喜欢这个女生，她叫黄雅莉，来听她唱的这首《再见》。

当年喜欢巫启贤的这首《爱情傀儡》和那首《太傻》，那算是苦情歌吧，还是挺动容的啊，至今听来依然会打动你吗？《爱情傀儡》包括当年的《征服》《梦醒了》，都是出自袁惟仁之手，但有的时候我们去听曾经喜欢过的这些歌曲呢，真的是会把自己的这个思绪吧深陷其中，然后久久无法自拔，这种感觉倒还挺享受的。我不知道此刻你是否同感，还是说接下来的这首《芥末不辣》可以转换一个风格和心情，说不定哦。来听江美琪。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晚安。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台风命名规则以及台风预警分级的相关知识。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呢，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中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六个等级。为了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命名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来命名，其命名方法是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呢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这个命名表呢一共有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来提供。因此啊，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提供台风名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取的名字呢也是风格迥异。中国大陆比较喜欢以神话或者是自然元素来命名，比如像悟空、海神、白鹿等。同时呢，台风命名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以后呢，可以从命名表当中永久除名，由新名称来替代。另外呢，有时我们还能听到和台风一起出现的另一个名词飓风。其实啊，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不同地域称呼不同。其中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而大西洋东北太平洋海域生成的则统称为飓风。为了精准防范台风灾害，

0: 中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预警时效、影响风险和避险要求逐级升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6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 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预警生效区域需要严格落实停工停课措施，广大群众呢务必居家避险，远离海岸、河道等灾害易发地带，严防次生灾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海岸绵长，海岛众多，地处浙江省中部沿海的台州， 有着900多个岛屿分布在东海之上，位于台州列岛中南部的大陈岛，分为上大陈和下大陈。那里海岛风光壮丽，有着东海明珠的美誉，阳光明媚，海风吹拂，大陈岛的春天让人心旷神怡。
2: 这里是梅花湾，是整个大陈岛最热闹繁华的地方。那在我们来到这个小广场的路边呢，有很多的电瓶车。 现在的大陈岛啊，正在全力打造成为这个全电岛，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岛上所使用的能源呢，都转化为电能，变成这种清洁环保的能源。所以有很多这样准备给游客租用的电瓶车，所以我们接下来准备先租一辆电瓶车来这个环岛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我来扫一下码啊。

0: 一处大致脑细段的梅花湾，因形状酷似梅花而得名。各种色彩鲜艳的建筑沿着港湾高低错落的分布，弯弯曲曲的小巷蜿蜒曲折。日落时分，我们离开梅花湾，沿着海滨公路向山顶骑行。大陈岛东西狭长，海岸曲折，山路蜿蜒，沿途的景色美不胜收，让我们不由得放慢了速度。
1: 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位置呢，是黄鱼养殖基地。能够看出来啊，黄鱼和贻贝是大陈岛上非常重要的海产，剩下还有这些晒场啊，以及捕网场，看得出来渔业还是非常重要的产业。走过来吧，欣赏一下这边的海景。哇，现在夕阳西下，太阳马上就要下山和我们说再见了，不过景色很漂亮。夕阳呢，将我们远处的海面都照成了这个金色，和黄鱼的颜色一样，让我们能够很直观的就想象到这里黄鱼丰收的画面。再往远处看呢，能够看到山的轮廓。不要犹豫，不要怀疑，那不是陆地，那仍然是海岛，因为我们现在正身处在远离陆地的东海之上。哇，这落日的画面太美了。
0: 欣赏过大陈岛壮美的落日，第二天我们再次前往日落时看到的黄鱼养殖基地。
1: 我算是逐渐弄明白了，我昨天刚在山上看这个黄鱼养殖基地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会不会是一个供当地人这个休闲放松感受海景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养殖基地。
2: 对，它就是一个养殖基地、但是我们现在接下去了也想走休闲愉悦的道路，就是把这个鱼、黄鱼养殖跟旅游结合起来，
1: 所以游客现在也可以走过来。
2: 对，现在也是开放的。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想就是把整个黄鱼的整个产业链了、就旅游这块的，比如说钓黄鱼、然后喂黄鱼、吃黄鱼、购黄鱼，这样的一系列的东西给带动起来，
1: 也把黄鱼养殖和旅游业结合起来。
2: 对对对，就渔业跟旅游业相互融合，相互提升。对，
1: 那挺好。
0: 大陈镇共有14家黄鱼养殖企业，年产量超9000吨，成为了中国知名的深海抗风浪网箱黄鱼养殖基地。由于大黄鱼遇光，外表的金黄色会很快褪去，捕捞通常是在晚上。傍晚时分，我们回到梅花湾灯塔附近的一处码头，准备和工作人员一起出海捕捞大黄鱼。
3: 大家好。
1: 咱们坐的这个船
3: 啊、这个船啊，
1: 是专门用来捕捞黄鱼。
3: 对，
1: 因为我发现它没有船沿，没边。
3: 对，它为了干活方便嘛，上下船什么都这样子方便。
1: 低头看一下，这个是给黄鱼准备的。
3: 对，晚上等一下打包这冰啊。等一下加点水，黄鱼就活着捞来直接冰，因为黄鱼晚上为什么晚上捞？晚上捞它颜色会黄，但是会黄的情况下，它见风的话，等一下慢慢让它死掉的话，它颜色黄色素也会退掉的。只要直接把它用冰死掉，它颜色就定型，
4: 颜色就死了，
3: 它就会黄。
1: 所以这么一大盆的话，能装几斤？
3: 这一盆的话可以装2000多斤。晚上捕的，因为我们现在季节卖鱼的季节不是很旺季的话，晚上捕的大概在1000斤到1000多一点。
1: 它能装2000斤，但我们今天大概只捕1000斤左右。
3: 对，因为我们。保证他们的品质的话，最多是2-3天给他卖一次，捕捞一次。
0: 陶晨波出生在大陈岛，2001年开始在浪通门海域养殖大黄鱼，至今已有20多年时间。经过10多分钟的船行，我们到达了养殖基地。
3: 先上面。
1: 好，谢谢。哇，这上面已经长满了各种横幅啊、牡蛎啊。
3: 慢点。
1: 我先往上走了。
0: 陶大哥介绍，这个养殖基地面积有600平方米，里面有11万尾大黄鱼，每年通常在4月底、5月中旬投苗，养殖5个月左右就可以捕捞。
3: 没定，小黄。慢点。当心啊！这里看的
1: 危险的。果然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是能够让游客去休闲观光的步道。对，这个真正的鱼排，大家看一下，就是一个铁架子，下面就是海了。而且这个围栏都不是两边的，只有一边，所以走在上面一定要小心啊。 大概只是够。哎，
3: 等一下，等一下，
1: 一个人通过，已经有一个大哥和我们一起来的，走过去了。看他在这样的鱼排上，如履平地，健步如飞。
0: 听陶大哥介绍，这个养殖场采用单边支架的设计，是为了捕捞作业方便。由于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鱼排上，再加上不能开灯，视线受到影响，我们摄制组有些担心安全问题。
1: 让我们看一下鱼排这个工作者超高的行走技巧，好不好？
3: 这个也不算超高，你只要不害怕，一般人都会走。
1: 好，来，而且是夜里。
3: 像现在我们这走都是没问题的。
4: 这有什么
3: 关系？只要手稍微扎住一点，
1: 王老师扑通掉下去了。
3: 我还恐高的，
1: 你还恐高啊？
4: 你单独走一个吧，
1: 我和你走走看看吧。嗯，走吧。
3: 慢慢放松，没事的。不超过。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夜色越来越深，在汪老师和陶大哥的指导下，我们逐渐熟悉了这里的作业环境。
1: 陶大哥讲，不光是我紧张，他们当年第一次上来也会有一点点紧张。
3: 对对对。
1: 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3: 对对对。
1: 海上会有大风天啊。
3: 对
1: 吧？
3: 我们这边还特别多，
1: 怎么办？咱晃不晃？
3: 不会晃的。
1: 不晃，那你们得来作业吧，得来捕捞吧。
3: 因为用船的话，九级风以上基本上不出来作业了。
1: 所以八级风还是来
3: 还是正常操作的。对对。
1: 刚才工作人员拿了个手电筒，在远处一直在转悠哈，绕这个鱼排转。他们在做什么？
3: 现在他们就是为那个捞鱼做前期准备嘛，那个什么捞棚啊，什么都给他弄好了，等一下按下来颜色黄了就可以捕了。
1: 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哈，远处是大陈岛的晚霞，甚至现在已经看不到晚霞了。我觉得捕黄鱼真的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要等到这个时间，要在这个地方转几圈，开始做这个准备，然后要很多人一起才能够完成哈。
0: 陶大哥告诉我们，捕捞作业必须等到海面上几乎全黑才能进行，月光太亮的夜晚他们也不会捕捞。
1: 我现在走的这个地方是绳子啊，小心小心。
3: 这里也宽一点嘛。
0: 经过耐心等待，夜幕完全降临，捕捞作业开始。
1: 一过来，陶大哥递给了我一条黄鱼，看一下。我现在看它已经很黄了，所以说它还会再黄一些。
3: 还会再黄一些。通勤的我们像这一块呢，是金黄金黄的，就像这个旗的颜色一样。哦。这旗颜色你看比这个不是深一点吗？嗯。它这一块背上它没有这么黄，又是这样差不多的。嗯。但那肚子这一块呢？跟这个旗的颜色是差不多，就很接近的。
1: 所以您是让我看一下它不太黄的时候哈。嗨，如果有光照的话，它就不会再黄了。照的话，
0: 大黄鱼的黄色由体内类黄色素细胞的分布密度决定。白天这种类黄色素细胞是聚集的，到晚上才分开。而当类黄色素细胞分散的时候，外表才会变黄。由于大黄鱼的颜色直接影响销售价格，因此养殖户通常在夜晚捕捞。为了减少灯光对捕捞过程的影响，我们在很远的位置拍摄到几个画面。捕捞过程中，我们看到陶大哥和工人们只用了几盏头灯照明，最大程度保持捕捞区的黑暗。十多分钟后，大黄鱼被搬运到运输船上，我们也准备返航。
1: 陶大哥他们已经把1000斤的黄鱼捕回来了，听到这个渔船马达的声音了吗？快快快，带大家去看一看金色的黄鱼。来吧来吧。陶大哥。小心啊，这个楼梯有点陡。放
3: 心放心。
1: 好，我来了我来了。
3: 慢慢。
1: 没问题。现在1000斤的大黄鱼就已经捕捞完成了哈。
3: 对对对，
1: 先看一下。哎，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黄鱼还在这个冰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还没有定型。
3: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陶大哥他们为了保证这个黄鱼的颜色，看一下，缸是黑的，布也是要盖住的，让他们一点光都感受不到。大概要等多久？
3: 本来正常的话要起码要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那你现在都还在动，还没有等它全部冰死了定型了，没有活性了啊，那个鱼的颜色才基本定型啊，因为它活动血液在体内流的话，它会变色。
1: 对，
3: 周边边上稍微看一下，因为我怕这个光会
1: 来一条。哇，看到没有？哎呀，
5: 看到这个金色没有？
3: 漂亮，这条漂亮。
5: 哇，好金呐、啊！这就是一条纯金色的鱼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3: 号称叫堆金黄花啊，堆金
5: 堆金黄花啊，形容它这个堆金黄花，真的就像是有金粉堆在这个鱼的表面一样，非常的漂亮。我再转动一下，表面的鳞片呢，也发着这个金黄色，和我们刚才看的那条稍微褪色的鱼有了明显的区别，就是它通体现在看上去是金黄的。我转动一下，
3: 这个条形很漂亮。
5: 对，它的鳞片泛着这个金色，尤其是它的腹部，看一下，在我的蓝手套的对比下，它是非常非常鲜艳的金色。好了，把它冰回去吧。
3: 放回去，等一下再照下光，它就变白了。
5: 好，保留一些神秘感哈。今天我算是深刻的感受到了黄鱼的养殖以及黄鱼的捕捞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对于当地人来说是很有仪式感的，要看天气，看光线啊，还要看风向。所以您觉得这个养殖黄鱼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3: 很难啊，经历多少年经验什么的。嗯，因为我们传统的鱼以前是养重量的，只要把它养大，分量是占优势，现在反而这个鱼条形要好看，体重增加不上去了，那个价钱也是跟以前差不多，只是买了。现在我养鱼的人多嘛，嗯，但是我们岛上的优势，这个鱼养出来没有一点泥腥味，没有一点那个什么腥味的。我们现在这个是属于淡季，
5: 淡季
3: 啊，旺季的话我们哪里够，一天起码七八千斤、一万斤呢。淡季的话，
5: 我们每天要补七八千斤啊，淡季就一千斤。然后分给各个店去卖，
3: 也不用买，我们自己卖。
5: 自己卖？你在哪里卖？
3: 对，椒江有点的嘛。
5: 当晚坐船，明天坐船把它送去椒江。
3: 明天了呀，因为我们胶东船量少，我们就用这个胶东船。
5: 那下一次捕捞什么时候？
3: 也看订单的吧，应该订单的大概就三四天一次嘛。
0: 虽然夜晚的东海上寒气逼人，但满载大黄鱼的运输船上，感受到的却是喜悦和兴奋。运输船驶进梅花湾。灯光明亮了宁静的海湾，此时的我们倍感温暖。

0: 们要靠岸了。往往以前的渔民呢，回家回到岛上迎接他们的呢，是灯塔微弱的灯光或者是渔火。但是这个时代生活在海岛的人，如果夜间坐船归来，大家看一下，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的景象，很漂亮的梅花湾，各种琳琅满目的店铺，这边呢还有各种灯教的塔和景观，这就是生活的改变。
1: 山明水秀，绿浪涌动，茭白采摘，一派丰收景象。
0: 一进来就采成功的采到了一个茭白哈。
1: 春岛东海，春鲜上心，蛇盘岛上捕捞新鲜海产。
0: 我用我大大的蟹钳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山河锦绣看中国，天台玉秀，山海春光正在播出。依山傍海，山海相依的浙江台州，因处理于境内西北部的名山天台山而得名。天台山山明水秀，风光如画，这里不仅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所写之地，还是无数文人墨客神往之处。时值春季，花红柳绿，万物复苏，为天台山更添诗意之美。
0: 问我今何事，天台访石桥。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来到天台山所作的诗。诗中所说的石桥呢，自然不是我们脚下这座石桥了。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手势往这边看，这就是天台山著名的石梁飞瀑。这是一座天然的石梁，瀑以梁齐，梁以瀑险。那这个地方呢，自古就是来到天台山游玩的人们必须要来的一个地方。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壮丽的景色吧。
1: 从石桥上远观瀑布，山水石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走进瀑布，声若雷霆，色如霜雪的石梁飞瀑更觉震撼。
0: 这个位置快去体验一下，那是 VIP 专座，最好的位置给我们的 VIP。
2: 接下来感受一下石梁飞瀑的4D 沉浸式观瀑体验哈。哇，
0: 真的这个位置很不一样哈，忽然间就来了一阵风。
3: 是的，我们在其他地方今天是没有风的但是这个地方风被水流瀑布带着冲下来，直冲你脸上，还有细碎的水珠特别舒适，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0: 现在阳光照在我的脸上，真的能带来我很多的联想，这个景观真的是很美的。我蹲下来，大家抬头可以望一下，现在太阳就在瀑布顶端的那个尽头，好似这个瀑布就是从天上而来。现在我就是身处一场雨，抬头呢是一条银河。
1: 西荣奇告诉我们，夏季风水期的时候，瀑布的水量是现在的3倍左右，是当地人避暑纳凉的好地方。山里不仅风光秀丽，溪水里还能看到大鲵，别有野趣。
3: 小时候我们还会跑到这样山上来，拿着那种大的水桶来装这种山泉水回去，然后家里的泡茶呀，或者是一些饮用水就可以用那个水。
0: 长大之后就可以来给这个来这边游玩的朋友们讲一讲家乡的故事。
3: 介绍一下，这个水确实非常好，非常甘甜。
1: 石梁飞瀑落差约有30米，沿着小路，我们来到瀑布的上方。一条长约7米、宽不足1米的天然石梁横亘在山间。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石梁的身边，看，这就是我们在下面看的非常神奇的石梁了。上面还有刻字啊？
3: 对，这个石刻是人为的。这个上面的石刻是"前度又来"，意思是说之前来过，现在又来了一遍。
0: 我们走近看一下这个石梁的正上方哈。刚才荣奇告诉我，徐霞客当年就从这石梁上走过，顶部是很险的，只有中间这耸起的这一道是能够走人的，两侧是一个斜坡，这个坡度还挺大的，一失足就会掉下去。
3: 是的，非常危险啊！上面还遍布了青苔，特别的滑。但是徐霞客当时真的走过，他回去之后还写了，在游记里面写到鱼从梁上行，下看深潭，毛骨皆悚。他也非常的害怕，但是
0: 他胆子挺大的，不仅走过去了，他还在石梁上往下看这个深潭，
3: 非常的有勇气。
0: 我来看一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哇，现在就像是站在没有栏杆的10多层。

0: 楼的楼顶，所以现在景区也提醒游客，请勿攀爬哈，一定不要尝试，是很危险的，
1: 非常危险。
0: 所以我们真的走到这个石梁上，才感受到了它的险，它的绝。同时，我也真的很佩服这个古人的探险的精神。
2: 神奇秀丽的风景让天台山成为台州知名的旅游胜地，有着七山一水二分田地貌的台州，可以说是浙江地形的缩影。这里大片的山地林间孕育了丰富的物产，位于永宁江畔的黄岩区，就是浙江著名的茭白之乡。山间连片的水田里，茭白挺立，绿浪翻滚，一派丰收景象。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京中雨转多云，26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桂林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我们已经换好这个水鞋了哈，可以下了。您先下，打个样。
3: 我先下哈。

0: 因为我看
1: 我也要慢慢来的，
0: 还是挺深的。
1: 对，你要当心的哈，先这个要找。
0: 我们穿的是这样的这个带裤子的水裤啊，水鞋带的水裤，下来大概能没到我的这个膝盖这个位置。
1: 膝盖以上了吧？啊，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茭白的这样一个大棚。
1: 把盆子都已经掀掉了，
0: 为什么掀掉了？
1: 掀掉了，因为温度有点高起来了。啊，嗯，像我们把盆子掀掉了，然后像这个茭白了，嗯，就你摸一下，那个下面了就有了。
0: 就有吗？
1: 嗯，对，你摸一下。
0: 我怎么还滑下来了？
1: 你当心。
0: 茭白种这个吗？
1: 这个。
0: 这个。
1: 哎，你摸一下哈。啊。下面了，那个肚子都大起来了。
0: 哇，那我能把它拔上来吗？
1: 那你可以把它扭一下。
0: 扭一下。
1: 哇。看，就一个了，
0: 对吗？
1: 大大的茭白出来了，
0: 一进来就成功的踩到了一个茭白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就是茭白了。形似葱，细细长长的绿色的，但是我们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它的这个下面的这个部分呢是发着白色的。
1: 啊，我们把叶子打开的话，里面就是那个白白嫩嫩的。
0: 这个扒的有点像什么？
1: 像笋一样。
0: 像笋，对，
1: 嗯，对，
0: 有一种清脆的声音。
1: 对，像我们就这样子就展示出。
0: 就吃这个部分。
1: 对，把这个根拿掉，这个都可以吃了。
0: 它的这个形状真的像笋一样，下宽上窄，表面呢也是一层一层的，一节一节的。它这个节都是把刚才这个叶子扒掉留下来的这个根部。所以茭白这么大的一株，长大概有一米高，能吃的就这么长。
1: 嗯，对。
0: 这有多少？这有一两吗？
1: 一两有的，
0: 有的哈，嗯，这能炒一盘菜吗？
1: 搞一点肉就可以了，
0: 搞
1: 两根茭白就一盆菜了。
2: 蒋良珍2008年成立茭白合作社，种有500亩左右的茭白田。听他介绍，以前露天茭白多，现在有了大棚种植，春季也可以吃到鲜嫩的茭白。
0: 我们拿清水稍微的清洗了一下这个茭白，嗯，茭白好不好？品尝了才知道哈。
1: 嗯，对，
0: 尝一下，
1: 你去尝一下，嗯，那咬进去了，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0: 嗯，里边是乳白色的，嗯，吃起来是脆甜的，水分非常的足。
1: 我们可以稍微的清蒸一下了，嗯，很好吃。像些那些年老的人了，他说这个吃起来了不腻，嗯，很解火的那一种，
0: 哎，这个就很清新，
1: 油腻的，
0: 吃起来很清新。嗯，
2: 茭白在当地有水中人参的说法，好的茭白圆润饱满，光滑洁白。这些年来，从浙茭2号到浙茭10号，通过对茭白品种的不断改良，茭白的品质越来越高。
1: 我们是这样子的，茭白先分解出来，然后我们这里有4根茭白的话，这个是全白的，那个白度高的就另外装一袋，像这个有点青的，有点黄的，另外挑起来卖次品。
0: 这个能明显看出有一点点黄，这还有点发绿，对吧？
1: 这个是我们采茭白的时候了，当时的时候没有看到，掉在田里面了。然后第二天采过来，它就已经老了，
0: 就差这么一天吗？
1: 对，我们所以采茭白了，不管什么时候，今天要采的茭白，哪怕是采到，中午加班都要赶出来，
0: 都要采完。啊，
1: 这个、就是、
0: 价格呢？价格差多少？
1: 价格呗，价格差的很多。像这个了，我拿不去卖的话了，能够卖个8块钱一斤，像这个只有4块钱一斤，
0: 差一倍
1: 的
0: 啊，就这一天啊。
1: 对，差一倍的，那品质不一样。
0: 那太可惜了，吃起来真的会不一样。
1: 不一样的，这个吃起来有皮的，这个吃起来嫩嫩的，没有皮的。
0: 所以对于茭白来说，采收的时间特别重要。
1: 很重要。
2: 除了本地的茭白。蒋良珍的合作社还在广东承包了1000亩土地种植茭白。广东茭白成熟时间早，这样能确保全年供应。我们身后这辆大货车装的就是前一天广东基地采收的茭白，
0: 是刚刚运到的哈。我看车刚停下来，这一包是11.5公斤。
1: 打包的时候了，每一个打包工了，我们就是怕他把那个次品搞进去，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合格证在的，叫他们要自己看一下，谁打包的打工都有。
0: 这一包茭白里面有品质不好的，
1: 我们可以去找他。
0: 就是从您这儿买走的人，他就来问你这包不好哈。
1: 嗯，对对对，我们就凭这个小票去问那个打包的人。我们做生意了，你假如那个品质不搞好的话，不单是一包2包，我们买出去的都是一天一个大车，像我这个大车，有时候甚至一天卖2个大车的。
0: 一车多少斤？
1: 一车要5万斤差不多。
0: 一车5万斤。
1: 对。
0: 好的时候一天要卖10万斤的茭白。
1: 10万斤，
0: 那他们都卖去哪？

0: 这个茭白炒肉丝，
1: 嗯，
0: 这个是凉拌茭白，
1: 嗯，
0: 尝尝看。
1: 茭白炒肉哈，这种，
0: 嗯，这个是茭白炒肉丝，
1: 台州非常家常的做法。
0: 嗯，
1: 茭白这样炒起来，有点像藕片，还是有点像，像那个年糕，当地的年糕片。
0: 对，本来我们茭白炒年糕很好吃的。
2: 茭白
1: 好。嗯，不错。茭白炒完之后呢，它的这个脆感还是保留住了。另外就是这个肉和它一炒，有那个油香进入到茭白里面。
0: 这个是清蒸，蒸起来吃。
1: 蒸过的。
0: 哎，像我们有些老年人啊，可以来吃这个。嗯，蘸一下酱油，
1: 这个特别像这个在台州吃小海鲜，
0: 嗯，这种素一点。
1: 吃海鲜也是把皮儿一扒，然后虾呀，
0: 对对对，
1: 什么螃蟹就蘸上去了，
0: 这样素一点，这种是原汁原味的。
1: 嗯，这个能吃到，
0: 嗯，
1: 茭白本身的那种甜味儿。
0: 尝尝。
1: 在家平时也是您做饭？
0: 嗯，我做饭的。
1: 嗯。那谢大哥，您平时负责哪些工作？
2: 我负责田里面的工作的，海量啊，
1: 嗯，
2: 从一开始生长到你开花，好像结果才做的，嗯。
1: 所以平时你们俩就是管这个茭白的话，谁付出多一点呢？
0: 他付出多一点，他辛苦一点。我外面是就用嘴巴说说，干的事情比较轻松一点，他比较累一点。
3: 蒋良真和丈夫谢文军结婚20多年，夫妻俩把合作社打理得井井有条。蒋良真说，他在做蔬菜批发生意时，发现市场上的茭白供不应求，萌生了自己种茭白的念头。
1: 第一年租了多少亩啊？
0: 第一年80多亩吧，
2: 100亩
0: 缺一点吧。
1: 哇，那你们俩胆子挺大的。
0: 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边买茭白的时候了，感觉了那个茭白了市场上比较缺货，然后我们也看了好几年了，刚好碰到了我们这个村了，他们了年轻的劳动力都往外流了，我们这边村土地荒废的很多，
1: 嗯，
0: 都是涨潮的，然后我把它好像垦荒垦起来一样，
1: 啊，
0: 把它翻起来，
2: 可以发起，
1: 那算是一举多得哈。
0: 嗯，对。
3: 茭白田从原先的100亩发展到后来的500亩左右，随着种植规模扩大，蒋良真也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0: 嗯，茭白合作社搞起来的话，我可以把包装的，可以把年龄大的，在家里了，过几天了，他们在家里带小孩的，
1: 能够创造上百个就业的岗位。
0: 嗯，对，像他们本来是低保户的，
1: 嗯，
0: 没有收入，哎，他可以在我这里一年赚个3-4万、4-5万都可以啊。
1: 还是不错的，
0: 我们大家都一起致富了，好像他们过年的时候，一家都是乐呵哈的。
1: 我觉得这个共富就是互帮互助。
0: 嗯，
1: 有的人虽然先富起来了，有的人虽然晚富起来了，
0: 嗯，对，
1: 但是我们富起来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努力。来，谢谢蒋大姐，谢大哥，你们的茭白很好吃哈。我一个山西人，从小不吃茭白，以后我希望我们家的菜谱上也多上茭白。
0: 茭白，
3: 就在说话间，窗外春雷响起，外面下起了雨。原本多雨的江南又迎来一场喜雨，正在下的这场及时雨令人欢欣鼓舞。屋外淅淅沥沥的雨水润泽大地，春雷响，万物长，春意涌动，为大地带来补补生机。春到东海，春先上新，蛇盘岛上捕捞新鲜海产。
1: 我用我大大的蟹钳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山河锦绣看中国，天台玉秀，山海春光，正在播出。浙江台州海域辽阔，海产丰饶，海洋资源极为丰富。位于东海之滨的三门县就是台州知名的小海鲜之乡，其中地处宁波和台州之间的蛇盘岛，因为海鲜味美，景色秀丽，尤其受到人们的欢迎。我们登上蛇盘岛最高峰狮子岭，远眺东海，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
1: 这边看全都是水塘啊，
4: 全部是养殖塘。我们这里有万亩养殖塘，2万多亩啊。
1: 养的是什么？
4: 青蟹、小白虾、蛏子、对虾、雪蚶。嗯，以这五样为主，
1: 全都是海产品。
4: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海水塘，
4: 都是咸的
1: 啊。
4: 而且
1: 景色很漂亮啊。现在阳光照的这些海水塘，它有的发蓝，有的发绿。另外就是我发现你们这水塘边种了很多金色的花，是吗？
4: 油菜花。
1: 就是油菜花。
4: 油菜花
1: 啊，所以给

0: 水塘镶了一个金边儿，特别好看。
1: 春天的蛇盘岛景色美不胜收，山海相宜间，万物养殖塘镶嵌其中，阳光照耀之下，好似一幅画卷徐徐展开。王菲是当地的海产养殖能手，她带我们了解这座美丽的海岛。
2: 小白虾，来，小白虾，
0: 这是划的啥呀？这不是船吧？好，我上来看一下啊。虾的这个表面真的挺好看的，身体是透明的，只有紫的这个颜色是绿色带黄的，长长的须，特别像齐白石先生画的虾。所以今天收到多少斤了？
3: 现在有200来斤，刚开始的，还早，
0: 还刚开始，200多斤是一个起步，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多少斤？
3: 4-5千斤。
0: 当天都能卖掉吗？
3: 当天卖完。
0: 那就是你有固定的渠道。
1: 林志通是三门人，近几年他都定期来到这里采购。小白虾在车上经过保鲜处理加氧气后，3个小时内通过云广高速公路就可以运到温州销售。
2: 这边在抓憨子。
0: 抓憨子哈。
2: 对，
0: 这就是传说中的血憨，
2: 血淋淋的。
0: 血就是血液的血，憨就是憨子的憨，一个虫一个肝哈，
2: 补血的。
1: 血憨体内有汁四起，憨肉呈鲜红色，自带鲜艳血液的血憨，凭借特别的口感和补血功效，也是蛇盘岛养殖业中的热销海产，在浙江、福建等地很受欢迎。
0: 一个塘有能产多少？
4: 300斤。
0: 一个塘能产30000，
4: 那我就
0: 今天可能要收10000，多少钱一斤？
4: 11块。
0: 那这个收入不错啊！但是他家就是一个塘30000斤，大概这个憨子我粗略算一下啊，33万。今天这个价格，所以这些都是来帮你的忙的。
4: 帮忙的。
1: 金从银在蛇盘岛养殖小海鲜已经多年，忙着采收的他，让王菲带着我们穿上水裤，去近距离体验一下收血憨。
0: 穿着完毕了，现在蛇盘收憨子的小伙上线，接下来我们要坐竹筏去那边来了解当地人是怎么收这个血憨子。王菲已经撑好这个筏子了，走，我从这儿下来啊。
2: 哎，这得哇！
0: 现在穿完这个水裤之后，如履平地啊！来，摄像老师小心，扶我一下。好，这个筏子大概不能装再多的人了，所以我们就3人前往，我、王菲还有摄像老师，走吧。就我脚的位置，水就漫上了。
2: 承受能力有限。
0: 对，所以这个竹筏还是要讲究平衡的。我稍微往中间站一点。
1: 在养殖塘里滑行其实需要一定技巧，由于竹筏上人比较多，王菲滑得很小心，原本只有几分钟的滑行变得很漫长。
0: 真的要下去吗？
2: 下去走一下。
0: 好像有点，哎呀，
2: 走一下，这安全区
0: 啊。可是我会陷下去啊。
2: 不会，你不要走进去了啊，你就在这里就有憨子了。
0: 是吗？我已经踩到了啊。朋友们，我给大家打一下啊，
2: 摸一下。哎，
0: 他会跑吗？
2: 不会跑。
0: 这是吧？
2: 是的。
0: 哎，是。哦，那这个产量很高啊！我随便抓了一把。
2: 对，你不会抓，会抓的话，他们你进去一点的话，一把抓下去都有好几粒。
1: 血憨生长在淤泥中，通过耙子把淤泥放入网中，再经过清洗，就能筛选出成对的血憨。由于赶着完成当日的采收任务，几位叔叔阿姨一直保持忙碌，并没有因为摄制组的到访停下来。经过耐心等待，亚鹏终于申请到了一把耙子。
0: 快看！快看，
2: 这就需要工具了啊！
0: 我这么爬了一下，最少有9只血憨在这个耙子上。
2: 对，不走个架，不要走进去了，
0: 不要走进去了哈。
2: 因为你没爬干净。他这里还有，
0: 不要着急往前走。
2: 对，
0: 就先爬一爬，往里装一装。
1: 一手拖着网兜，一手用耙子伸进淤泥中来回搜索，为了不踩到。

0: 寒，采收时叔叔阿姨们排成一排一起往前，这样既能提高采收效率，还能保证每一块滩涂的淤泥都搜清过。
1: 他们这个收雪旱是不是也是来帮主人的忙的，
2: 赚钱的呀。
1: 大概他们是怎么计费呢？
2: 一般的话都是以半天的时间计算的，如果还没有抓完的话就另外的加班费。
1: 那阿姨我觉得还挺负责的，
2: 这就是敬业精神啊。
0: 几句话的功夫，一位阿姨已经从队伍中脱颖而出，拉着满满一网雪旱走向筐子清洗。
1: 阿姨可真是大胆，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了我。
2: 你看看他，
1: 我拉错了之后，你的这些都给你倒水里了。
2: 很标准的，这一拖正好一拖。
1: 哇，这么多哈！不是，你过来跟你聊两句。
3: 哎呦，我们干完就不行了，我这话说不来了。
1: 这么着急啊？好吧。我还说采访一下阿姨呢，阿姨说不行啊，耽误我收获了。另外我普通话说不来，就把他的收成交给我们。大家看一下，一网回来
2: 正好一筐，
1: 大概就是这么一筐。
2: 哇，这里有八九十斤，
1: 八九十斤哈，将近一百斤呢。
0: 没几分钟，几位叔叔阿姨已经完成这个区域的工作。就在我们边拍手空景边想要快步跟上大家的脚步时，叔叔阿姨们把一只偶然捕到的小青蟹留给亚鹏后，带着满满的收获先行乘竹筏离开，前往下一个采收区域继续工作。
1: 几位叔叔阿姨就划船走了，和盛江老师两个人站在这个水田里。
0: 突然出现的小青蟹似乎在催促我们前往王菲的青蟹池塘做客。返程途中，这个竹筏三人组显得轻松一些。上岸后，我们跟随王菲前往她家的养殖塘。王菲生长在蛇盘岛黄泥洞，早年在外打工，2007年回到家乡从事养殖业，承包了20亩养殖塘，主要从事青蟹的养殖和销售。
2: 有啊，青蟹在那，看到了吧？
1: 哦，我看到了。哎，这只很肥啊。
2: 看到了。
1: 我这个得有一斤以上吧？
2: 没有，
1: 这个都没有啊。
2: 没有，只有六七两。
1: 这个是六七两的青蟹，那你说这个青蟹长到两斤得多胖啊？
2: 对，很大。
1: 成功抓起来一只青蟹，来吧，我用我大大的蟹钳跟大家打个招呼。
2: 这个青蟹就
0: 青蟹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广泛养殖的一种螃蟹。三门是中国青蟹之乡，这里产的青蟹色泽光亮，呈青蓝色。以壳薄、味香浓郁、肉质细嫩闻名。
1: 我们看一下肚皮的颜色啊，它们两个都是膏蟹，但是它的颜色明显要深很多。对，它这个就发点青绿色，那个就是有点黑黄黑黄的，对吧？这是肚皮颜色，就会觉得它更肥美一点。
2: 这个更肥。
1: 像你拿的这一只要卖到多少钱？
2: 像这一个的话，绑好绳子的话，大概是八两左右，七到八两。
1: 那就是100块一只。
2: 对，100块左右一只。
1: 啊，那也算挺贵的了。
2: 对，现在青蟹因为少嘛，物以稀为贵嘛，尝鲜的人还是很多呀。
0: 听王菲介绍，三门的青蟹产量约占浙江省的1/3，全国的1/9，而交通运输的便捷也让王菲的青蟹每年都能通过快递销往全国各地。海鲜新鲜，交通便捷，又临近沿海发达城市，让蛇盘岛拥有发展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
2: 高速一通的话，车子也多了，游客也多了。吃饭的饭店现在搞起来都是很漂亮很漂亮的了。我们看看我们房子，以前的房子跟现在的房子比呀，完全不一样了。
1: 确实，
2: 房子是越建越高，你可想而知，没钱哪来建房子呀。
0: 在临近蛇盘渡口的余光曲路上，王菲展露着当地人的热情好客，邀请我们一同分享新鲜捕捞的海产美食。
1: 王大哥刚才吃虾的速度有点震惊，能不能再给我们展示一下？哇，哎呀，我们的螃蟹来了。
2: 螃蟹来了，主角来了。
1: 这是蛇盘的大青蟹哈，个儿很大。先把这个虾给大家展示完。这是多么厉害的吃虾的本领啊，能够进去一秒钟虾肉不见了，剩下一个完整的虾壳在盘子里。本地人吃蛇盘的小白虾，感觉像是这个探囊取物，特别的轻松。
2: 我们吃多了，我们平常经常吃的。
1: 但是
2: 省力。
1: 青蟹我觉得可不是当地人天天都能吃到的一个海鲜，对吧？
2: 尝尝尝尝，这是最好吃的，这是蟹腿，这个肉是最多的。

0: 很肥，嘴一抿，一大块的蟹肉就进嘴里了，好好
1: 吃。你要慢慢的品尝一下，它有鲜甜鲜甜，鲜甜三门就是这样子来的，有一丝丝的甜味。
0: 鲜甜三门现在就在我的筷子中间了，品味一下就到嘴里了。
1: 现在因为是刚刚出冻的螃蟹，所以吃起来的口感它就咬起来那个没这么脆。中秋节前后的那段时间，那螃蟹吃的那个壳又薄，很薄的，很脆的。
2: 边吃边聊，我们感受到王菲脸上的笑容又多了几分自信。谈笑间，王菲传递给我们的不仅是她对当地海鲜品质的信心，更有对蛇盘岛未来发展的期待。在蛇盘人看来，守护好这份鲜美，岛上居民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0: 正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是吗？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台风命名规则以及台风预警分级的相关知识。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呢，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中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六个等级。为了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命名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来命名，其命名方法是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呢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这个命名表呢一共有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来提供。因此啊，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提供台风名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取的名字呢也是风格迥异。中国大陆比较喜欢以神话或者是自然元素来命名，比如像悟空、海神、白鹿等。同时呢，台风命名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以后呢，可以从命名表当中永久除名，由新名称来替代。另外呢，有时我们还能听到和台风一起出现的另一个名词飓风。其实啊，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不同地域称呼不同。其中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而大西洋东北太平洋海域生成的则统称为飓风。为了精准防范台风灾害，中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预警时效、影响风险和避险要求逐级升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六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预警生效区域需要严格落实停工停课措施，广大群众呢务必居家避险，远离海岸、河道等灾害易发地带，严防次生灾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早期在马来西亚的惠州会馆里，槟城和马六甲两地的惠州人并不全都是说客家话，也不能简单把惠州人和客家人划等号。再比如槟城西南的一个渔村，大部分的人都姓陈，我们熟悉的五大姓秋、谢、杨、林、陈，前四姓据说基本都是来自同样的一个地方，大家都是说同样一种方言，而陈姓却不一样，它里面既有潮州陈也有海南陈，不是一个单一的来源，而是融合了不同方言的一个群体。可以说早期在槟城的福建人更多是依靠宗族来抱团取暖。那么问题来了，像吉隆坡、大山脚这些地方的福建人，他们又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宋教授怎么说。宋教授，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吉隆坡的一个抱团模式是怎么样的？
1: 吉隆坡模式就是单个家族是撑不起场面的，因为福建义山上的那个义山收据呢就反映出来这个特点，就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没有说有一个宗族什么，就是很多人，他没有的，他都很分散的。所以呢就是他有新开发的，然后英国人有意识的在控制每个方言群的比例，就英国人有意识的控制，就是分而治之嘛，英国有意识的控制这个比例。所以呢就是这个雪莱福建会馆从一建立开始，它就是福建省为自己的认同的标准，它不是以闽南人为主。但是呢因为闽南人比较多，所以长期以来这个雪莱的福建会馆的这个会长长期以来都是由闽南人来出任的，无论你是永春还是南安，对吧，还是晋江，当然无论是哪个县一定是闽南人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在2014年发的文章呢，就是我统计出来就吉隆坡的福建人的分布呢，安溪人能占30%多，安溪人，南安人将近20%，然后永春人10%几，所以你看已经70%将近80%的人都是闽南人啊，所以他本来这个闽南人的人数就比较多嘛，那么也会出现他的内部他肯定会有一些权力的一些问题，虽然他表面上不会写出来啊，但是你会发现他在60年代的时候他有一个会长，这个会馆的会长他是福州人，当然这位会长他只干了很短，然后就被又换成了永春人了。但是你会发现一点，就是他的认同他不是闽南人的认同，他是福建省的认同，对。
0: 所以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个全福建省的一个所谓的老乡大联合？
1: 有，
0: 还有那个威震宫哈，就是那个法主公庙，是被英国人直接就认定为是福建人的庙哈。
1: 因为他确实是早年的时候，他是永春人的两个，就是他们叫太公太婆，其实就是我们说那些就是神职人员啊，就是两个永春人来的，所以他的庙宇的那个神明一定是法主公。在马来西亚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只要看他的那个庙宇的这个神明的主神是谁，不要看配祀啊，配祀就是我们华人都是多神信仰嘛，整体看来就神很多，你只要看主神是谁，你用大概能猜到他的神明，他的大概什么籍贯人在做这个庙，就在做这个信仰，比如说法主公一定是永春人，因为法主公祖庙就在永春啊，然后呢这个尊王应该是南安的呀，广智王南安的凤山寺啊，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清水祖师已经是安溪人，就是安溪的那个清水岩啊，
0: 所以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信仰就划分了谁是福建人，
1: 你哪个县的人都能分出来，比如像那个马来西亚那个赌场那个云顶的老板林梧桐，因为他是安溪人啊，他的家叫蓬莱镇，就是我们的蓬莱，就是山东蓬莱的那个地方啊，很好听的名字，然后蓬莱镇他的这个镇呢就在一个，因为清水岩这个庙呢它是在半山坡上，你从这个庙上就是你往下看正好是看底下就是蓬莱镇，所以你从山下往上看一看就是清水岩，所以这个林梧桐在云顶上还要搞个清水，还要供个清水祖师，他的故居就在，我上个月刚去他们那个故居，他故居就在山脚下，应该说抬头就能看到山，他可能从小跟他母亲就要去拜清水祖师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对于原乡这股神明他的这个坚持，就是不仅他人出来他要把原乡神明也带出来，所以说就是就神明能看到一些籍贯的问题啊。
0: 那就是说这个福建人的庙哈，就这个信仰它怎么就成了划分谁是福建人的一道无形边界了呢？
1: 这东西就是说 法主公呢，就他本来就是福建人，他在控制这个庙，尤其福建会馆，他属于福建会馆嘛。
0: 嗯。
1: 后来呢，因为他把这个管理庙的人呢，变成了一个就是广通法师，就变成一个佛教一个僧人。
0: 嗯。
1: 所以就说我们现在看到威震宫，不还要加个词叫观音寺？所以就他把主神变成了观音了，因为主神变成观音之后，他观世音信仰，他是我们整个华人都会信仰，你不分籍贯的。
0: 嗯。
1: 所以他的现在信众已经不分籍贯了，现在信众不分籍贯了。
0: 哦。但是只要你去拜了，就默认是自己人了。
1: 当然了，马来西亚呢，就是印度人会去华人神庙去拜，
0: 嗯，
1: 华人去印度人庙拜，但是呢，马来人不会去，因为马来穆斯林嘛，
0: 嗯，
1: 大概就是华人都会去拜这个庙的，所以现在边界已经不分了。但是呢，这个神明，他就是说这个主神，现在大概就是依然会在这个籍贯的人手中控制，就是这个社团来控制，这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你说像大山脚、金宝这样的一些中小城镇呢，华人的这个抱团方式是不是就又不一样了？
1: 肯定就是更灵活。就华人抱团更灵活，
0: 现在都是这样的哈。除了像槟城、吉隆坡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小城镇，华人抱团方式就是更加的混搭哈，
1: 就是没有规则了，
0: 嗯，
1: 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规则的来讲，就是谁跟谁组，没有规则，就是看谁更有利，谁更能够壮大自己的势力，所以我除了金宝、大山脚，还有这个巴生，后来这几年在跑天，就是安顺，就北美洲的第三大城市安顺，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柔佛的，就比较大的一个城镇，就是叫。巴珠巴虾，所以我现在正在做这两个城镇的田野和做的研究。
0: 嗯，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 那发现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就是那个，首先是先有神庙，
0: 嗯，
1: 就是这个地方先有神庙，然后神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中心，
0: 嗯，
1: 然后呢由到了二战以后呢会建立会馆，然后呢会馆会接手就是华人的团结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呢神庙就回到神庙的一个功能了，
0: 嗯，
1: 就神庙本来就是一个信仰的中心嘛，
0: 嗯。
1: 对吧？但是早年神庙的时候，它也是华人的一个社会中心啊，它不仅是信仰，它就是说通过这个神庙的，然后呢，它来
0: 凝聚力的一种体现、啊，
1: 对，凝聚华人社会，然后呢，它也变成了华人的一个，比如说，包括像调解、裁判，就是那些纠纷了，他也去会找神庙理事会去，就是说告状，
0: 嗯，
1: 类似这样的东西，像
0: 解决纠纷什么的
1: 啊，还包括赈灾救济也会去找神庙，早年时候了，但是后来二战以后，就是会馆起来以后呢，大部分起来以后呢。那么会馆就变成了华人的一个中心了，
0: 嗯，
1: 这是在大山脚啊、金宝啊、巴生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像安顺呢，
0: 嗯，
1: 你就感觉出来，就早年时候它不是神庙，因为福建人是凝聚在抚顺宫，
0: 嗯，
1: 供的是广东尊王，那可能他早年是南安人多。那么广东人呢是凝聚在叫粤东古庙，广东古庙，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早年两个广东跟福建就是依照这个庙宇来凝聚的，
0: 嗯
1: 啊，而且呢两个神庙呢，它又同时呢就是又控制了这个义山。这就像福顺宫有义山，
0: 嗯，
1: 那么它一定会变成福建人中心的，因为就因为什么，生是要信仰的，那死了是要葬的。那么如果说你要得罪了福顺宫，那是不是你生你不能拜，你死了是不能葬，所以就是因为它有控制了这个义山，所以福顺宫长期它是作为一个安顺的一个福建的人的一个认证中心，但是二战以后呢，就是成立了这个福建会馆，就是安顺的福建会馆，
0: 嗯，
1: 那么福建会馆也开始买义山，也开始。就是有自己的义山资源，
0: 嗯，
1: 所以等于是安顺有两个福建人中心，一个是福顺宫，另外一个是福建会馆啊、但是因为会馆它更多的是公益事业，它没有信仰了，
0: 嗯
1: 啊、所以福顺宫的大部分的这个功能回归到了原来的那个信仰的功能。但是呢，对于巴珠巴虾来说，就是柔佛来说就是比较有特点，就是因为他们早年就是以港口的形式来开发的，
0: 嗯，
1: 庙宇的功能就会变得很弱，它只是一个庙，它只是个信仰，
0: 嗯。
1: 在巴珠巴虾的庙宇不是华人行族的凝聚的中心，因为有港主制度啊、所以港主就成为一种领袖了嘛。然后呢，在到了那个辛亥革命以后呢，就是出现了，就是说我们当时就是国民党人在做的那个书报社，就是阅书报社，
0: 嗯，
1: 就是阅读书报这样一个地方，就叫阅书报社，宣传新思想。所以就是说，在巴珠巴虾呢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华商会啊，就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中华商会，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叫义群书报社，就两个中心。然后呢，这个义和义群书报社呢还建学校，等于是他还有教育资源，因为孩子上学嘛，
0: 嗯，
1: 他还有教育资源。然后呢，他还热心公益，所以等于是在巴珠巴虾呢，他就是庙宇的一直没有起到这种华人凝聚中心的作用。但是呢，这个商会跟港主呢就起到了一个凝聚作用吧。后来就变成了商会跟义群报社，后来义群报社跟商会就是达到了合作。那么义群报社主要是集中于教育，那么其他的社会事务就是归于商会。所以在巴珠巴虾呢，到了二战以后呢，它成立一个中华工会，
0: 嗯，
1: 就等于是跨社群了，
0: 嗯，
1: 它也有福建会馆，也有广东会馆， 当然年下都是蛮大的。
0: 嗯，
1: 中华工会有个问题，就是中华工会长期没有自己的会所，也没有义山，他也没有自己的会所，没有自己的楼，他寄居在一群书报社。
0: 嗯，
1: 所以你想，如果一个社团你没有自己的产业，你哪里有话语权？然后呢，你还没有义山，所以福建会馆有自己的义山，
0: 嗯，
1: 广东人有自己的义山，甚至包括德化人都有，永春人都有自己的小义山。
0: 嗯，
1: 那么中华工会，那么你什么资源都没有，那你的权威何在？就是这问题。
0: 嗯，
1: 所以呢，虽然中华工会它名义上是能够跨籍贯的，但因为它自己没有资源，所以呢，中华工会的功能就比较弱，权威就比较低，不大认同你。换句话说，不把你当回事呗。所以它的实力就比较弱
0: 啊，
1: 就是说这种实力比较弱的这种中华工会，跨籍贯的中华工会，在安顺也是这样表现啊。因为安徽的中华工会长期也没有自己的会所，到了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福建会馆的会长兼任了中华工会的会长之后呢，才开始募捐要盖自己的会所，而且还要通过前任的福建会馆的会长呢去游说，就是广东会馆的会长，然后呢获得支持，然后他再把这个会所才盖出来。
0: 嗯，
1: 所以你先看出来，就是说两个地方的中华工会都属于比较弱势的中华工会。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作为会馆领袖，必须有自己的背后的地缘会馆的支持，他才能够干起来。他这样的一种形态，就是跟我们那些很多大的这个城市，你比如像有中华大会堂，对吧？像吉隆坡的，像槟城有平壤会馆，现在也有华人大会堂。
0: 嗯，
1: 甚至包括我们霹雳也有中华大会堂，然后呢，太平有自己的北马霹雳中华大会堂，江沙都有，像那个曼荣县都有自己的华人大会堂。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呢，相比之下呢，就是因为你华人大会堂没有自己的会所，没有自己的资源，没有自己的义山，你没有控制义山，那你就没有话语权。这是两个地方就变成了比较弱势的一种应用模式，就是说方言群比较厉害，那么跨籍贯的这个中华工会反而是没有实力。所以我感觉出来，就是说无论家族也好，宗族也好，还有就是说那个这个省级什么认同也好，其实包括就是他们一定要跨地缘的，因为你跨地缘才会有一个最终凝聚嘛。
0: 嗯，
1: 那么你如果没有自己的资源，那么你无法在当地获得你的话语权。当然现在的巴拉巴沙的中华工会是有自己的会所了，但是呢会所才成立有20多年，所以就是说你会感觉出来这个会所它的实力，就是如果地方政府它有什么事情或怎么样子的话，它第一个要考虑的事情可能不会去想中华会馆，让它来做，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然后这个话题又很长了。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那我们说回到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大使爷的这个哈、守护神，就您研究过这个槟城的邱家，他们把老家的沧海的守护神大使爷都请过去了，就这一尊漂洋过海的神明对邱家的后代来说是不是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哈、就即便他们的后代现在已经不回国了，但是呢他们对也知道他们的根在哪儿。但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哈，这喜欢什么 TikTok 呀这些，那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信仰的接力棒在他们的手里还能够稳稳的传下去吗？有没有看到一些就比较创新的一些传承方式呢？
1: 其实那个邱公司呢，他的这个联系呢跟中国原乡的这个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就是我们国内的在50年代然后在90年代两次重修呢，其实钱都是邱公司出的。
0: 因为
1: 是祖庙嘛，对吧？是祖庙，就是如果没有原乡的这个郑成功，哪来你的那个龙山堂呢？这是这个源和流的关系嘛。这种联系其实不仅是灾震

0: 体现出来，其实你在200年以前也能体现出来。就是说现在厦门大学那个东边的海边，就是很近的海边，有一个村子叫曾厝垵，因为它海边嘛，而曾厝垵有一个步行街，现在是个文旅区了，比较火。曾厝垵呢，就是这村门口，村口呢有一个庙叫福海宫，它门口有个碑文，它碑文呢上面就是我忘了是道光还是光绪了，有点记不清。然后它的那个碑文上呢，它那个捐款名单你看了一个字叫滨城大使爷公像，公就是公主的公，像就是项目的项，公像就是您能感觉出来，哎，就是在应该是250年以前啊、哦，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滨城大学公像，你说姓邱的会给他们一个姓曾厝垵的，因为他都姓曾曾嘛，
1: 嗯，
0: 他们庙为什么会捐款呢？其实就是因为就是说，在宋末元初的时候，就是很久以前，500年以前，
1: 嗯，
0: 就是说那个姓邱的呢没有儿子，然后呢就是从那个姓曾厝垵呢就抱了一个男孩来过继过来，
1: 哦，
0: 所以呢，在150年以前，这个邱氏他邱邹族，邱曾氏族。邱曾氏
1: 哦，邱曾氏，嗯，
0: 对，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跟姓曾的是一家，
1: 嗯，
0: 500年以前是一家，
1: 嗯，
0: 所以你会看就是说他们对中国原乡的联系，就是200多年以前他们一直没有断的，
1: 嗯，
0: 甚至包括就是说其他的几个大，就是那个姓谢的、姓林的，其实他们其实跟中国原乡其实呢，都或多或少都有联系，
1: 嗯，
0: 但是呢，他们不像姓邱联系这么紧密，
1: 嗯，
0: 我感觉啊，不像姓邱这么来紧密，所以说你说这样一个问题，然后。这个信仰的传承，然后呢，它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这种联系，它不仅是个血缘，它是个神缘，因为神本来就是从中国来的嘛，对吧？你怎么能把这关系能断掉呢？而且族谱他能续上，就虽然我们都是两国人了，可是我们是一个宗族的呀。所以他们在2014年，他们又重修族谱啊、然后他们把槟城的大部分人又续上了。
1: 哦，
0: 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对于原乡的这种联系呢。就是还是非常紧密的，他们的联系是文化联系，文化圈的联系、
1: 嗯。
0: 就算我觉得是有什么新的媒体，比如说刚才你说 TikTok 是吧？这样一个新的媒体，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这种血缘和神缘上的这种联系，你是断不了的，因为他就在摆着呢，不管你是否认同，他就在摆着的。这个事实，
1: 嗯，但过去的这个华人会馆其实也是特别讲究的，比如说像在门口挂一些大人物题写的这个匾额呀什么的、
0: 嗯。
1: 那您说这种效果是不是就很像咱们现在就今天在朋友圈里头晒晒跟名人的合影啊，晒晒家族啊，什么这种截图啊，我是群主啊之类的哈？就他们当年是怎么样一种无声的在宣告着，就说我这儿有底蕴、有来头，说话好使，这个。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0: 还是一种地缘的认同，就像宋子文这样写的匾额，就像在新山的海南会馆，原来叫群众会馆嘛。
1: 嗯，
0: 他的匾额就是宋子文写的，但那因为宋子文就是文昌人啊，而且来马来西亚的这个海南人大部分都是文昌人。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小部分是，万宁或者琼海，但当然这部分人是比例比较低了啊，80%以上都是文昌人。
1: 嗯，
0: 宋子文他其实就是一种地缘嘛，就是一种老乡嘛。
1: 嗯。
0: 啊，这老乡来写匾额是不是可以增辉啊？就像我们现在找名人写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哎，海南人找宋子文，那么广西人找白崇禧，对吧？然后甚至包括在那个金宝的金宝古庙，
1: 嗯，
0: 然后呢，你会看到清远人找谁呢？找朱汝珍啊。当然这个名气他比较小，那你一般不知道，他是末代榜眼，就是我们科举考试最后一届，1904年最后一届，
1: 哦，
0: 是末代科举的榜眼啊，朱汝珍给他写的。
1: 嗯
0: 一个匾额，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他们一般都会找自己的老家的名人来给自己写匾、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个影响和效果，
1: 嗯，
0: 就是第一是名人写的匾额写的字比较好看，第二就是名人嘛，一般能够拉拉这个台下这个 level 嘛，比如像宋子文谁不知道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四大家族都知道，
1: 嗯、
0: 其实这种现象在马来西亚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甚至你包括在霹雳那个怡保有个洞，就是它是个庙，其实它是以洞的形式叫霹雳洞，你能看到说这个洞里面有很多这个名人题写。比如说你能看到胡适的，能看到这个余幼任的，甚至于你能看到蒋中正的，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去过，
1: 嗯，
0: 但是这个人他就给你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匾额呀，
1: 嗯，
0: 对不对？第二，你一看，呀，这还有余幼任的，还有蒋中正的字，你说是不是觉得，
1: 嗯、
0: 哎呀，这个地方很厉害？所以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无论华人会馆还是庙宇，它其实就是一个用名人来就抬高自己身价嘛。
1: 嗯，
0: 对，
1: 嗯，之前你也说到哈，就是这个籍贯的认同，就是发现了一个趋势、
0: 嗯。
1: 过去的华人见面就会问你讲什么话，那现在呢，就是要去跟人家搭讪呢，就是问你祖籍在哪儿，你从哪儿来，你哪儿的。那这个变化的背后的这些故事，包括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一对华人社群的凝聚力是不是就更强了？
0: 他那个方言群的这样一个认同呢，其实现在有点淡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80年代时候呢，这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推动的就是一个华语运动，
1: 嗯，
0: 叫少说方言，多说华语。其实华语呢，就是略带港台腔的这样一个普通话，其实是，
1: 嗯，就至少在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新加坡也是，因为
1: 新加坡也是，嗯，
0: 对，新加坡开始推广的嘛，
1: 嗯。
0: 然后呢，就会你会感觉就出来，就是现在呢，大概就是50岁以上，应该60岁以下，
1: 嗯。
0: 现在这些华人嘛，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跟这些人，他们只要上学上过华小，
1: 嗯，
0: 你跟他们讲普通话都没有问题，沟通，
1: 嗯，
0: 因为他们都经历了华语运动，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的父母呢，尤其是这个90后以后的父母呢，在家里不说方言了，
1: 嗯，
0: 那我就说普通话，说华语，
1: 嗯，
0: 对，你想你在家说说华语，那个小朋友他就不会说方言呀，
1: 嗯，
0: 对他也不会听啊。很多人可能会听，因为他的什么外婆呀，他的祖母呀，
1: 嗯，
0: 可能带他的时候还可以开会给他说几句方言，
1: 嗯，
0: 啊，但是呢，大部分人是可能会听，但是不会讲，
1: 嗯，
0: 所以你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海南会馆的会长不会讲海南话，
1: 嗯，
0: 然后呢，你会说这个潮州会馆的会长不会讲潮州话，
1: 其实现在在国内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对，你像在北京初中的小孩，还有几个说方言的，
1: 嗯，
0: 对吧？我跟自己小孩，我也不说方言。但是你并不妨碍他们当这个会馆的会长，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祖籍是这里的，
1: 嗯，
0: 啊，自己就是海南人，也就是说，是不是海南人？第一，不是说以方言来论，很多人他会，比如说他槟城说福建话，很多人都会讲啊，不是福建人也会说福建话呀。但是呢，他是福建人吗？他不是啊，他知道自己是哪里人，
1: 嗯，
0: 这哪里就是说自己的籍贯，所以呢，这个籍贯认同要比方言认同更顽强，
1: 嗯，
0: 啊。所以我就在想，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现在与日俱减，因为现在已经到22%了，就是很明显，就是最新的一个数据说2050年可能要降到10%几，先不管说能降多少，
1: 嗯，
0: 但就是说这个华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他这个方言维持是非常难的，因为他很多方言的他就可能会说话老人，方言老人已经去世了，
1: 对。
0: 那么华人如何维持自己的华人性，其实就是一个第一就是祖先崇拜，第二就是祖籍认同，
1: 嗯。嗯，
0: 所以我想就是这个籍贯认同它会是非常顽强的，因为它就是个历史符号家族记忆，
1: 嗯，
0: 它是没有一个学不学的问题，而是说你认为自己是什么人的问题，嗯，
1: 是的。还有马来西亚的这个华文教育哈，也是刚刚你也说到了，只要上过华小的小朋友都会说华语哈，常常这个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呢也是被称作海外华教的一个标杆，但你也深知啊，这个标杆其实是在磨难当中成长着，就是你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体现这种磨难和坚韧的一些真实故事吗？
0: 其实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华文小学呢，
1: 嗯，
0: 就是最新数据呢是有1304所，
1: 嗯，
0: 但是这个数据是经常在变的，因为呢就是经常有些华小呢历史上就被关闭了，
1: 嗯，
0: 然后呢最近一些年还有新开了，另外还有一些华小它搬迁了，它甚至于可以从最北的吉打州可以搬到了新山，就是柔佛新山，
1: 嗯，
0: 跨越1000公里可就可以搬过去
1: 啊，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华小它这个数量一直在变，
1: 嗯，
0: 啊，但是最新数据1304所，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说，他们这些标杆，就是为什么说他这个磨难中成长，是因为他们建立的时候呢是筚路蓝缕，就是华小在当年建立的时候，
1: 嗯，
0: 非常非常难。比如说，因为我一直在想，就是说我如果再过几年，我把我这个华人区域的社群行塑做完之后呢，我一定会做华小研究，
1: 嗯，
0: 因为华小就是他在这里这种苦难，就是华人我们的这个早年的这个先贤们，他们为了这个子弟的教育，就是从100年以前，甚至包括从清末就是开始办学，就他们。做这个学校的时候呢，就是你也知道，当年是没有政府给资助的，英国人也不给啊，这钱啊，全都我们华人都是私立的，
1: 嗯，
0: 都自己筹钱的。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筹钱的方式是千差万别，就是各显神通，
1: 嗯，
0: 你会觉得就是胶原里不是底下不是橡胶园嘛，
1: 嗯，
0: 哎，胶原里的这些学校华侨怎么办呢？这些橡胶主他们每个月的他们的销售收入里面，他们拿出固定的比例，然后呢作为学校的日常经费。然后呢，他们还在北马有些地方呢，村子是养猪的。这些养猪场的这些人呢，会用自己的卖猪肉的收益，
1: 嗯，
0: 拿出一定的比例，然后作为学校的固定收益。这当然这是已经是作为有钱人来讲的，
1: 嗯，
0: 甚至还有包括就是会馆，就是他们是要就等于是用自己的租金来做自己的学校的这个收益，是自己学校的这个日常经费。还有会馆把自己的这个不是有2层楼或3层楼。然后就把上面的2层作为自己的教室，你以为你不用租房子，你不用盖学校了吗？所以就是他们用各种方式，他们要维持自己的学校的这种运转。
1: 其实 关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呢，还有很多值得一听的故事。那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

0: 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宋教授接着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稍后见。
1: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2: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3: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2: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京中雨转多云，26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桂林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呢，最初深耕中国古代史，而后将视野拓展至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一学术路径本身就颇有深意。他特别擅长运用中国史的研究视角来解读马来西亚华人的分布格局与社会变迁。正是带着这样的学术背景，宋教授在田野调查当中也是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生态非常多元，不仅传统会馆在办学，连庙宇、教会甚至书报社都在新办华文小学。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今华文教育正面临新的时代课题，如何向马来人、印度人等更多元群体推广？要理解这些复杂现象，宋教授特别强调共情的重要性。说到这里，你会不会好奇，在宋教授心中最能够代表槟城风味的到底是什么？不是游客必尝的虾面和煎蕊，也不是乔治市的斑驳老墙。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请宋教授亲自为你揭晓。宋教授，其实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生态是非常多元的，对不对？
1: 对对对，不仅是我们的华人会馆在办学，我们华人的庙宇也在办学，还有一些那个教会学校，就是教会学校也在办华文小学，教徒主要是华人嘛，他包括书报社，比如像巴沙巴沙的一群书报社，他也在办学，然后槟城著名的中陵中学，中陵学校，他早年也是槟城鱼书报社办的呀，所以你能感觉出来，就是不同的机构他在办这学校做的事情。早年就我们的华文小学，你要是能够把他们每个学校的办学的经费来源，然后呢，就他们为什么要做办这个学校，如果真的做一个统计，你能感觉出来，就是他们太不容易了。而且他们早年时候呢，也没什么经费，一个校长再加一个老师就完了，可能就是两三个人就要把一个学校撑起来。然后呢，他们的磨难不仅是建立的磨难，他们还有就是说，二战以后，尤其是那个马来亚独立以后，所有的小学都要被国家接管。当然，他们分两种方式了，一个是半津贴，一个是全津贴。当然要分，就是你的会馆，你的地是学校的还是说政府的？如果你的地是政府的，那政府就给你全资；如果是你是地是私人的，那政府就给你半津贴。所以就是说，整个归于国家教育体系内的一个华人小学，它的生存的处境，他们不断的在磨难中成长，因为华人越来越少。当然，这是现在出现问题，有的很多地方没有华人了，都是土著啊、或者马来人。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华文小学没有华人了。华文小学之所以为华文小学，是因为你要有中华文化在里面，对吧？
0: 是。
1: 如果这些土著或这些马来人，他们幼儿园没有接触过华文，然后他们在上一年级直接就上华文课，你怎么教？
0: 好有挑战。
1: 对，现在很多学校都已经遇到这个问题了。那个大洲这个学期呢，有八九个华小，然后其中有几个华小已经没有华人学生了。
0: 但是他们依然在坚持啊。
1: 对，很多依然不迁校，因为他们因为很多华人多的城镇呢缺学校。华文小学是有容量的，它不能无限的去容量，所以很多华人子弟就被迫去了马来文的就是为主的这样一个国民小学。要么你就迁，就像我刚才说吉打州一个华文学校没有学生了怎么办，连学生都没了怎么办，你又迁到了新山，迁到新山那个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地方，一下子学生就满了。所以华小第一，华小要生存，第二就是说华小它的生存要不搬迁，要不关闭，要不就被合并，所以就它现在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它的磨难现在是另外一个磨难。现在因为政府是给津贴的，所以现在不是说你能不能生存的磨难，而是他说你没有学生或者没有华小你怎么办。就是我在森美兰的那个靠海的一个地方叫船头，已经到海边了。这个村呢是华人第一次上岸，从森美上岸是从这上岸的。华人船头有个小学，这小学就是很安静，就没有下午没有学生了，就去的时候可能正好下午反正没有人了已经。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感觉，对于华文小学我没有想把它作为一个题目去研究。我只是觉得，哎，怎么这么安静？才下午三点，这么安静，一个人都没有。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这个船头这个地方，这个村子本身就没什么人了。所以这个小学怎么办？其实还是个问题呢。所以马来西亚1304个小学，就是旱的旱死，就涝的涝死。有小学人都多的已经快要破千了。但是很多学校基本上50%以下都是微型化校。
0: 就像张光福老师写的《扎根船灯》，就讲述了华小如何在政策压力下坚守啊。就您在做社群史的研究的时候，就有没有一些特别感同身受的瞬间？
1: 这个华文小学的坚守啊，就是它有两种坚守。第一种坚守就是它早年的筚路蓝缕的坚守， 就很难坚持下来。
0: 嗯，
1: 然后第二就是说，在政府的这种政策的这个压力下啊，就他们怎么坚守？比如说我在吉隆坡的这个福建会馆，因为福建会馆它有中华中学，还有中华小学，因为它原来是

0: 华文教育在中国读大学，但在马来西亚的统考是不能读政府学校的，你只能读私立大学。但是你要读国民型华文中学，那你是可以读中大学的。因为你是在政府体系里的，而且就是说华侨有问题就在于华小的学生呢可以选择上推中学，可以上国民型华文中学，还可以上国民中学，就是马来文为主的学校，公民中学。但是因为推中学是因为父母没有给钱，所以他学费比较高。那么比较贫穷的孩子，那个家长呢就会把孩子送到
1: 国民型中学或者是国民中学。华文教育，当然在马来西亚现在也，你提到马来西亚华人一定会提到马来西华文教育。然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定要提到一个，就是怎么传承，怎么压力下怎么成长。当然它变成一种时代的压力啊。但是呢，因为中国崛起嘛，有大量的中资公司在马来西亚注册。我在去年的时候听到一个数据，说大概半年有1万5000家中国公司注册，半年1万5000家，那么一年成起码有2万吧。
0: 所以我想就是因为懂华语了，对于马来西亚人讲，你懂华语是个优势啊。因为中资公司的公司是比较高的呀，所以你对马来西亚人来讲，无论是华人，华人肯定没问题，对吧？那如果对于马来人，然后如果你懂华文，那是不是你增加了一个就业机会啊？
2: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现在很多马来人愿意把自己孩子送进华小和华文中学，甚至读中，他们就认为就是华文中学的教育水平是比较高。因为管得严嘛，所以纪律比较好，而且就是说懂中文，然后就是你工作机会多了很多，然后你还可以去中国去留学啊什么的。所以尤其中资公司在马来西亚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越来越多，那么所以就是说他们会觉得很多马来人的家长就会很开明的把自己孩子送进华文小学去读书。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华文小学的没有华人，只有马来人或者只有土著，其实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华文化 和南海合作的大背景下，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凭借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地缘优势，就有没有可能成为促进不同文化互相理解的传灯人？比如说那些跨越国境的一些神庙祭祀活动啊，包括一些轰轰烈烈的寻根之旅，这些年是越来越多了，那是不是都能够称为是很好的灯和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马来西亚华人他本来就有一个地缘优势嘛，另外他有文化背景，他跟我们华南是相同的嘛，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比如说像就最近就是婴儿前年吧，那个厦门跟马六甲的那个就是宋王船成为世界非遗，就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宋王船，那是跨国的一个联合申报啊，申报成功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说那个妈祖的清水祖师呢，都会有这种就是说祖庙的神像来马来西亚来巡视，都会有的。这个还包括这个寻根之旅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让这个年轻人啊，尤其是年轻人，他要知道就是说，第一是就是自己从哪里来，第二就是说他要知道自己从要去哪里。当然这个去哪里不大好讲了，但是起码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这是马来西亚华人他跟同华人社群来讲，他有这样一个祖籍的这样一个纽带。甚至于包括像马来西亚的那最高元首去年来中国的时候，他说他的这个曾祖母是华人，是姓黄的华人。然后呢，他希望就是当时说希望能寻根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华人社群平原，就真的独特的一种文化背景，而且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文的教育，在这100年是没有断绝的。他跟新加坡、跟印尼、跟泰国都不一样，当然跟越南更不一样了。他是海外华人唯一一个没有断绝的，就华人文化没有断绝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说它的这种文化传承它会更加的坚实，然后呢它的这个惯性又很长，所以呢就是说它是有可能成为就是像你所谓的传灯人。而且因为华人他在马来西亚，他对于马来人的了解他要比我们更加的深刻，所以就是说我们作为说中马关系的友好来讲呢，华人可以在中国跟马来西亚两国之间，他也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助手。所以马来西亚政府都会任命一个华人作为我们的这个叫对华特使。他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是可以成立的这个传承人。
0: 那您说要做田野要共情哈，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换鞋走路。那听老乡讲这个独家版本的历史哈，这个过程是不是就像给自己的脑子装了一个这个滤镜粉碎机啊？包括您原来心目当中的那个文化中国的想象图，会不会被这些独家版本就是听完之后一下就哎完全不是这样回事了？
1: 其实我觉得共情意思就是说存在即合理嘛。去马来西亚你做田野， 因为你可能有文化的差异嘛，
0: 嗯，
1: 比如说在我们中国的

0: 北方。你像我从小哪见过那么多庙啊？但是在马来西亚你会发现庙跟庙都挨着，跟大排档一样。
1: 嗯，
0: 所以你不能就说你是封建迷信，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是因为他们需要，他们有需要的，有这种信仰的需求，然后他们还有这样一种文化传承在里面，因为他们这种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文化传承。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而不是说要认同他们。
1: 嗯，
0: 那当然两回事。如果你不理解，你更不要说认同了，对吧？
1: 嗯、是。
0: 所以你要理解他们，你才能够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啊，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说，为什么到100年以前为什么要修个庙？然后为什么在50年以前为什么要重修？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时间点，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上，他们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然后呢，就刚才您说听老先生讲独家版本的历史，那是因为每个庙宇、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传说和自己的故事。
1: 嗯，
0: 那么他们的这种传说和故事本身就是反映出了他们一种对于在地化的一种心态和对于中华文化在地化的这种理解。
1: 嗯，
0: 所以呢，槟城的老乡讲的故事跟吉隆坡讲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跟马来西亚也不一样，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一些故事存在，所以才有了他们的独家的历史。正是因为有各自独家历史，然后呢，才会有拼凑出来更丰富的、更像的一种南洋版中国。所以我经常讲，就是在马来西亚发现中国嘛，或者发现中国历史。
1: 嗯，
0: 其实也是讲这样一个思考的线索。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近代以来的中国，其实呢，我们的中华文化的我们海外传播，其实就是因为华侨的出海，然后我们的文化才传播出去。
1: 嗯、
0: 那么。他们传出去一定会要在地化，在地化就是第一就是重，就刚才说信仰，然后他们要重塑自己的庙宇，再就是说他们重新组合自己的族群，
1: 嗯，
0: 就所谓的这个，比如无论方言群还是地缘也好，他们重新组织自己组合自己的族群，然后呢，他们一定会重新的去塑造，就是他们在地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线索和进程，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要用区域社会者的角度去看马来西亚的华人历史，也是这个因素，
1: 嗯，
0: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虽然都是在一个大历史下他们出去的。但他们每一个人的小历史都不一样。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听说宋教授呢，之前去了槟城足足29次哈、啊。那每次去哈、啊，有没有哪家街边摊儿或者是老字号是您一定要去打卡的？会不会是这个槟城的，像这个福建面、虾面呐、啊、这些？哎，我们也是听说非常的出名哈。嗯，
0: 如果爱吃虾的话呢，那肯定没问题的了。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不爱吃虾，因为我一般只是吃炒粿条。
1: 嗯、
0: 然后呢，它炒粿条它是有几家？
1: 嗯，
0: 炒粿条呢？当然已经在槟城吃了，因为如果你离开槟城之后呢，很多槟城人告诉我说，你在槟城以外吃的炒粿条都不正宗。
1: 啊，
0: 槟城炒粿条它有几家，主要是在杏市桥那儿有几家。
1: 嗯
0: 啊，我经常吃，因为你去杏市桥那儿去溜达的时候呢，就顺便吃炒粿条了。
1: 嗯，
0: 你大排档吃，你不要去那我们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什么饭店里去吃炒粿条。
1: 哦，
0: 你一定要去吃露天的。
1: 嗯，
0: 那种大火炒的。
1: 嗯，
0: 然后你就看它炒。虽然火其实你很热，可是你就看它炒、那种热火朝天的感觉，那是非常的舒服的，
1: 还真的是鲜香是吗？
0: 对，真的鲜香，真鲜香。你可以让它加虾，可以加蛤蜊，然后你可以说我不吃蛤蜊，多放鸡蛋也行，多放豆芽都可以，
1: 嗯，
0: 包你说那个煎蕊的，它大部分都有煎蕊、我经常就是一个是在杏市桥，另外一个是在那个就是他们叫新官仔角，它是在那个槟城就是北部了已经一个地方，新官仔角那里有个这个大排档，那个煎蕊，我当时觉得那比较好吃。
1: 哦，还真是哈，煎蕊还有这个炒粿条，还有没有你的私藏美食地图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谁要是欠我人情的话，我说槟城10份炒粿条，
1: 吃不腻啊。
0: 哎，他槟城炒粿条吃不腻的，然后就是说，因为他分人，有的人喜欢放酱油多，有的人就是放酱油少，就是可以根据每个人他的特点，你可以看出来他每个师傅炒出来都不一样。
1: 哦，
0: 所以炒粿条没有固定模式。
1: 嗯，反正你找你自己爱吃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那除了吃这个槟城的哪个角落，就是最让您流连忘返？
0: 就是一个是，就像您说那个
1: 乔治市的那些斑驳老墙，
0: 就是、那些画，比如说那个姐弟骑车。那姐弟骑车那是一定要去打卡的啊、那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杏市桥，杏市桥你看看，看看那个桥的尽头可以看看海峡，然后他就是说宗祠庙其实就是广福宫、观音亭，
1: 宗祠庙宇其实还挺多哈，
0: 非常非常多，槟城的这个太多了，但是广福宫是最早的，它是1800年就有了，最早的，
1: 有没有哪一幕就是最能够代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槟城味道？
0: 其实吧。槟城味道在我看来不是吃的，是它的轮渡。
1: 轮渡，怎么讲？
0: 就是因为早年的时候，它没有大桥的时候呢，就它没有那里、就是两个那个就是跨海大桥的时候呢， 他们那个从岛上去对岸那个大陆，他都要坐轮渡的。
1: 哦，
0: 轮渡上其实都可以，就那个汽车也可以开上去的。
1: 嗯嗯。
0: 然后就是说这个轮渡呢，因为只有在冰城能做到。
1: 嗯。
0: 其他地方它没有轮渡啊。
1: 嗯嗯。现在也是的啊。
0: 啊，前两年又停了，好像前两年说又要恢复，嗯、因为轮渡是它便宜。第二就是说，就是你轮渡的话呢，你会从水面上经过嘛。嗯，然后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说那个冰城呢，它之所以为冰城，是因为它跟陆地是不一样的。现在有一个叫大冰城主义，很多人就是认为，就是说冰城之外都不行，只有冰城好，
1: 很自信啊，嗯，
0: 对，他这种自信，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他在岛上呢开车是不用开导航的，但是只要一离开岛就开导航了，就是背包里的岛外就是外国了，就他不熟悉了，所以早年很多人他都以嫁到冰岛为荣啊，就是那个就是结婚一定要嫁到岛上，因为冰城它是北马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啊。
1: 嗯，
0: 所以它有这种大冰城主义的一个味道。
1: 嗯，对比冰城的这种悠闲怀旧，吉隆坡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0: 嗯，比较现代，因为它吉隆坡成立比较晚嘛，1857年才开埠。
1: 就是说它的建筑嘛，比如说像双子塔呀，
0: 对，高楼肯定在这是吉隆坡最多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它的吉隆坡很多地方都开发了，然后就原来的那些历史的痕迹都被抹去了。嗯、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节奏比较快。
1: 有没有哪一个就是隐藏在老街区鲜为人知的却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哪个小会馆，比如说哪个庙宇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都集中在慈长街附近了。
1: 嗯，
0: 对，他最早的那个就是仙寺师爷庙。
1: 嗯，
0: 然后包括他早年的那个像惠州会馆呀、啊、像嘉阳会馆呀、啊、潮州会馆都在那条街上，就慈长街附近吧，都在那条街上。嗯、这个慈长街虽然现在华人很少，因为现在华人都搬出去了嘛，但是那庙宇都还在啊。
1: 嗯，
0: 你像广州会馆就是关帝庙啊，就这些会馆都还在，像还有100年以前的那个陈氏宗祠啊，
1: 嗯，
0: 它也在慈长街附近，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要想看吉隆坡的早年的那种华人的建筑，这还是慈长街。
1: 那在这么多趟的这个旅程当中哈，去到这个往返马来西亚，那有没有一个就是特别的烟火气，就让你觉得这就是生活的小瞬间？比如说有没有过哈，就在路边摊跟哪个摊主聊聊天呐、啊，或者是在什么神庙庆典上看看热闹呀这些？
0: 其实我就是赶上了，就是有一个庙宇，它的那个神诞，
1: 嗯，
0: 它要游神，然后呢，就是很多的那个香客呢，就是信众呢，跟着这个就是游神这个队伍就一起走，
1: 嗯，
0: 然后就看到就是说男女老少，
1: 嗯，
0: 都有那个一瞬间呢，我觉得哇，这不就是传承吗？你说你还不仅是老人，有年轻人，还有小孩子，所以我就想，就是他从小就长在这个庙宇旁边生长的小孩，他肯定对庙他有认同啊，
1: 嗯，
0: 对不对？他从小就去庙里玩呀、啊，他不一定信这个神。但他这个神就是这个庙，就是他的生活中心啊。
1: 嗯，之前您跟我们说到，就是让您爱上榴莲的那本书，就是关于南洋的那本书，名叫什么？
0: 嗯，华风南下，
1: 嗯、
0: 马来西亚华人的信仰与社会。
1: 嗯
0: 啊，就是您的问题说，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故事或人物能体现接地之旅的一个感触啊？其实我一定要会提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在沙巴的首府亚庇旁边有一个地方叫槟南邦、嗯，就是我去这个地方做田野呢。沙巴我去的很少。我这书里呢，最后有个附录，我没有写成文章，但是只是做了一个田野笔记。因为这个槟南邦呢，整个东南亚现存唯一一个就是华北人的社群。这个华北人社群，因为他的大部分人来自于哪里啊？就是华北，有一部分来自于天津，
1: 嗯，
0: 衡水、沧州，还有一小部分是邢台，还有那个济南，
1: 嗯，
0: 因为他们是华北人，我很好奇，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华北人在沙巴呢？对吧？西马是没有的呀。然后呢，我就联系他们总务。他们有个华北同乡会，
1: 嗯，
0: 他们总务呢是个出租车的司机，一个老人家。
1: 这个总务相当于是个什么？
0: 总务相当于我们的秘书长，
1: 有什么事儿就找他。嗯，
0: 对对，他最熟悉，然后他也拿钥匙嘛，
1: 嗯，
0: 他是第三代华人了。问题是在于就是说，我们俩就是他居然还会讲，他老家是沧州的，
1: 嗯，
0: 因为他老家沧州的话就是那种骂人的话，
1: 嗯，
0: 跟我说的骂人话是一样的，
1: 嗯，
0: 就也就是说他已经不会说北方话了，
1: 嗯。
0: 他已经在地化了，你不是北方话，但他那个方言他还会，
1: 嗯，
0: 是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啊，
1: 嗯，
0: 然后第二就是说，他带我去吃的什么饭呢？带他去吃的是包子，
1: 嗯，
0: 就是我们北方的包子，就是在沙巴用北方的包子，然后喝白咖啡，
1: 嗯、
0: 这种搭配非常的在地化，
1: 嗯，
0: 当然也能够坚持说他们北方食物的坚持了，
1: 嗯，
0: 啊，今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们有个义山，就是叫金桥义山，金就是天津，
1: 嗯，
0: 金就桥是华侨嘛，金桥义山，
1: 嗯。
0: 他们山上的那个墓碑呢，我进门看到第一个墓碑上写的是河北省天津县。
1: 天津县，
0: 因为就是那个去世老人家是1980年代去世的
1: 啊，
0: 他为什么墓碑上还要写河北省天津县呢？
1: 嗯，
0: 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出国的时候，1913年天津属于河北， 所以他们现在的籍贯还顽强的用他们

0: 祖父出国时候的那个行政区划的历史记忆来写，所以你想到吧，你在沙巴能看到河北省天津县，所以这个养一个籍贯，
1: 这真的是一段历史的记忆哈，
0: 家族记忆，家族历史记忆，所以呢就是这件事让我就是这个田调，整个田调的过程让我感觉出来，就是做田野，第一是马来西亚做田野，第一是我觉得做也做不完，因为马来西亚太大了，是一个州，你有很多地方呢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再去。 如果你做研究的话呢，像我有一篇文章写那个就是槟城的那个广丁社群，就是广东籍丁州社群，它的这个行诉途径的那个文章， 它的材料呢从2013年持续到了2019年， 就是我前后能持续到就是七八年时间，我不断的去做田野，为什么去槟城去那么多次，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在找资料，就是你写一写发现哎东西不够了，然后再回去再跑再看再找， 所以就是不断的去找，每次去都能发现新东西，所以因为怎么的，因为它的内容太丰富了，你去的一次去个三五天，你只能看一部分，你只能看一个小点，
1: 是，
0: 所以我就感觉出来，就是我这本书里它是个田野笔记，所以田野笔记反而更能够体现出来就是能够表达出了我的心情，或者那种情感在里面，论文吧，你要一板一眼去写，对吧，要客观，但是呢田野笔记你可以
1: 自己的情感在其中，
0: 对，有人情味儿。哎，那最后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推荐一本，就是您心目当中最能够咂巴出来这个马来西亚华人那股劲儿的一本书？如果最能够体现出来那个味儿，就是我推荐就是有几个人吧，一个是王光武先生，王先生现在已经将近95岁了，这老先生，我就不推荐哪本书了，是因为他的书大家都能看。 另外对这两年我们国内呢就是引进了马来西亚的一些版权的书，当然是华裔学者的青年学者，比如像白伟权，他有一本就是叫《拜别唐山》，另外还有一个莫家浩，他的书他也是比较通俗一点的，尤其是莫家浩他是报纸专栏然后呢是汇总出来的一些书，另外还有推荐就是安焕仁老师的书，他最近出了一本就是关于南洋的一个田野笔记，但是安老师的书只在马来西亚有卖的，没有引进国内版权。
1: 可不可以就是最后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您对马来西亚这个地方的，就您自己的一个个人情感吧。如果说您一定要对这个国家说点什么，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因为你要想研究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投入自己的情感，就是你必须要热爱它，你才能够有动力去体会它。所以马来西亚就是讲，就是我下一本书其实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半岛有风》。
1: 为什么叫这么讲呢？就半岛有风呢，就是因为我田野主要在半岛上，我没有在东马，主要在西马上，一句话叫山下有风，您站在山下，然后一阵风飘来，这周易的一句话，山下有风，风遇山而止，然后就是说这个山下有风，就是你站在山脊崖的时候呢，这个风吹过，迎风出面，马来西亚对我来说就是这种感觉，就它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服，它所带有的这种华人文化呢，它会让你对这国家有一定的认同。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可以去马来西亚。 你心情好时候呢，可以去马来西亚，就是你必须热爱马来西亚，你才能够做好马来西亚研究，这是我觉得做研究一个最根本。如果你不热爱它，你做研究的话，你只是光略的那么去表面去谈，这是没有意义的。
2: 这位对马来西亚如此热爱的学者，你一定会对他印象深刻吧？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燕鹏教授，谢谢您的分享。此刻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 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APP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 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

0: 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台风命名规则以及台风预警分级的相关知识。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呢，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中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六个等级。为了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命名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来命名，其命名方法是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呢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这个命名表呢，一共有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来提供。因此啊，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提供台风名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取的名字呢也是风格迥异。中国大陆比较喜欢以神话或者是自然元素来命名，比如像悟空、海神、白鹿等。同时呢，台风命名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以后呢，可以从命名表当中永久除名，由新名称来替代。另外呢，有时我们还能听到和台风一起出现的另一个名词飓风。其实啊，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不同地域称呼不同。其中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而大西洋东北太平洋海域生成的则统称为飓风。为了精准防范台风灾害，中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预警时效、影响风险和避险要求逐级升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六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预警生效区域需要严格落实停工停课措施，广大群众呢务必居家避险，远离海岸、河道等灾害易发地带，严防次生灾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重庆大足国梁镇的英雄广场上，来自非遗特色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排练，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准备。
1: 这么多小鲤鱼呀、啊、你是负责什么？
2: 我是负责鱼尾。
1: 鱼尾怎么表演呀？
2: 就是立起来，然后手一歪，就这样的。哇，
1: 好棒好棒好棒。
0: 鱼头引领方向，鱼尾摇曳跟随，看似简单的动作考验着孩子们之间的配合与默契。
1: 我们的手臂带着我们的手腕这样摇动，小鱼前草一起提起来、
3: 啊、真的有鱼跃龙门的这种姿势、啊、
1: 对对对，这个鱼头要带动鱼尾、嗯、这样才连贯，
3: 各担其责。
1: 对对对
3: 啊，谢谢您，看懂了看懂了，谢谢。
0: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古鲤鱼灯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鱼灯寄托了人们鲤鱼跳龙门的美好愿望。在有趣的互动中，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鱼翔浅底，踊跃龙门，表演者各自担负起自己的职责，通过默契的配合，让鲤鱼灯翻飞自如，活泼灵动。这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展示，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0: 国梁镇位于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作为英雄儿女的故乡，历史上这里走出了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红颜女杰饶国模，他们都来自镇上的饶氏家族。饶氏祖宅坐落在英雄广场旁，饶安成是家族入川后的第14代后人，他的家中保留着饶氏族谱。
4: 孔亲德行源于唐饶，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4: 说明我们的祖先就是尧帝。
1: 嗯，原本饶姓是姓饶的。
4: 对，
0: 据饶氏族谱记载，西汉时期为避上古至上唐尧会，汉宣帝下诏命天下尧姓之人一律改姓饶。西汉饶氏先祖任鲁英太守时，百姓安居乐业，家族后人特意制作了一方鲁英流芳匾，希望祖先的美名流芳百世，同时激励子孙。历史上饶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有名的是南宋理学家饶鲁。南宋年间，大族饶氏先祖曾生活在饶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上饶。那时边关动荡，战事不断，朝廷大力倡导儒家思想，希望以仁爱礼义安抚百姓，凝聚人心，各地因此纷纷兴办州学书院。饶家素来重视教育，饶鲁的父亲生前留给儿子一首《示儿鲁》，其中写道：路动向山前路在，贫思寡过道而精。
5: 路动向山就是指的朱熹和那个鲁九渊，那两位都是理学大师。诗的意思啊，就是要饶鲁向那两位大师学习著书立说，广大理学。
0: 饶鲁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拜朱熹的弟子黄干为师，潜心研究理学的同时开坛讲课，教书育人，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追求。南宋景定年间，年近古稀的饶鲁已桃李满天下，他一心想把毕生所学著书立说传给后世，于是闭门谢客，潜心著述。
5: 因为他年事已高了，主要想把他的肚子里的东西写出来留给后世。嗯，
1: 想专心做学问。
5: 对，专心做学问，就是这样。
0: 然而一道诏书打破了饶鲁的计划，朝廷任命他为饶州州学教授，催促他尽快赴任。他的几位弟子听说老师被任命为教授，相约前来拜贺，但言谈间弟子却流露出一丝担忧。原来那时的州学校舍条件简陋，薪俸微薄，许多讲学者心生去意。州学作为官府创办的地方官学，承担着培养一州学子的重任， 如果周学条件艰苦，留不住讲学者，那么一地学风将难以兴盛。自己一生研究学问，不仅仅是著书立说，更是要将自己的学问传授给更多的人。于是饶鲁放下手头未完成的书稿，前往周学赴任。
5: 他到了周学过后，首先就想到要改变学校的条件，
3: 嗯，
5: 基本条件没有哪来嘛，所以说他就一起由组织员去修了金阳斋。
3: 金阳斋是做什么的呢？
5: 金阳斋就是供那个教学的人员呢，你住宿和休息的地方。
3: 嗯，
5: 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职工宿舍啊，
3: 嗯，
5: 差不多。
0: 随着金阳斋等馆舍相继建成，饶鲁又四处奔走，邀请各地学者前来讲学。原本寂寥的饶州州学逐渐焕发出生机，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州学的发展推动了当地文风的兴盛。根据史料记载，仅在南宋时期，饶州就走出了600多名进士。然而由于忙于州学事务，最后一篇书稿还没来得及完成，饶鲁就不幸病逝。族人们把他的故事写入族谱，也把那份担当刻入家族血脉。
3: 奏官勤政爱民，为师尽责一生。饶鲁以他高洁的品行、渊博的学识，受到饶氏后人的敬仰。生活在这里的饶氏子孙以先辈为榜样，尽己之力，担己之责。
0: 国梁镇曾经名为云鹿场，康熙年间一支饶氏族人由江西辗转来到这里定居。那时的云鹿场是川东古道上的一座繁华驿站，商贾云集。饶家人以农耕和经商为业，为家族积累下财富。这座饶氏祖宅建于民国年间，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就曾生活在这里。
3: 栋梁成材，上房屋，民众瞩目，有楷模。这幅对联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6: 他那幅对联包含了饶国梁兄弟姊妹的那个名字在内，国栋、国梁、国才、国母，
3: 四个孩子的名字都在里面了。
6: 是他的父辈希望他们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3: 嗯，
6: 成为那个民众的楷模。
3: 嗯。
0: 19世纪末，中国内忧外患。饶国梁的父亲是一位秀才，常常在家中与孩子们谈论时局，既有对列强欺凌的愤慨，也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这也在饶国梁心里埋下了报国之志。19岁那年，他前往成都，之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写下我才终有用，遮莫自沉沦，帝国名虽旧，英雄志尚新，以此自勉。广州起义前夕，同盟会要从香港运送一批重要军械至广州，这是决定起义成败的重要环节。然而清军盘查严密，陆路运输难以运送大量武器。同盟会挑选了几名成员，以婚嫁为名，趁着夜色驾小船沿着珠江水道秘密运输军械。23岁的饶国梁就是其中之一。
6: 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在那次起义之前，他们已经举行过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新政府在这方面防范很严，一旦发现都是采取极端措施。如果被发现，不但起义计划暴露，饶国梁本人包括其他同盟会员都有生命危险。
0: 1911年3月的一个傍晚，饶国梁和几名同伴扮作送亲队伍，驾驶满载军械的小船，从香港悄悄出发，朝着广州驶去。但小船刚进入珠江水域，水面上就传来一阵嘈杂的轮机声，

0: 新军水师正在巡视。饶国良示意同伴把小船慢慢靠岸，清军水师没察觉到异样，驾船驶远。一路上他们借着夜幕掩护，成功穿过了敌人眼皮底下最危险的区域。凌晨时分，运送军械的小船稳稳靠岸。
1: 他们当时就顺利都到达了那个预定的那个地点，在岸边。他们那些装扮成迎亲者的那些同盟会员，好，就把那些士官区的成败的那一次那个军械，好，那个迅速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打响，抱着以一人之死救千万人之生的信念，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进攻两广总督署。他们与清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后，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饶国良负伤被俘，在狱中他怒斥清王朝的腐败和卖国罪行，并留下遗言：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1911年4月30日，饶国良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3岁。广州起义中包括饶国良在内的86位敢死队队员英勇就义，后来人们找到了其中72人的遗体，把他们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虽未能一举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但烈士们用生命换来了无数国人的觉醒，革命的火种在中华大地燃起燎原之势。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
2: 吾辈不死，国民不生，饶国良就义前的这句遗言掷地有声，彰显了他为国捐躯的英勇与决绝。他少年有志，投身革命，没有辜负父辈行楷模式、成栋梁台的殷切期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饶氏家族的家风传承。
0: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饶家人担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他们前赴后继，投身革命。饶国良牺牲后，家族中的许多年轻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饶国良的妹妹饶国模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重庆红岩村创办了大有农场。抗日战争期间，饶国模把农场无偿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修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从此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46年，为了纪念饶国良，他家乡的名字由云麓改为国良，演变为今天的国良镇。至今这里还生活着1200多位饶氏后人。75岁的饶良华退休后依旧闲不下来，他每天都会来清扫广场。饶良华的祖父与饶国良是堂兄弟。饶良华年轻时当过兵，他至今还记得刚刚参军时长辈对他说过的话。
3: 去当兵的时候，那是我的亲伯伯，他都跟我说你要向老一辈、向你们二公学习，因为他为他去参加革命，奋不顾身的，自己生命都没过到。
0: 20世纪70年代，饶良华退伍回到家乡，在国良阳光村担任生产队队长。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十分艰难，
3: 那时候全县来说，我们生产队是最落后的一个生产队，连国家那点工粮团购都完成不了的，确实没办法握紧。我在边头起来不到这样，就是要叫大家吃饱饱饭。
0: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人人都盼着能吃上一顿饱饭，可家家的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消息传到国梁，人们盼望着迎来新的变化。然而面对未知的前路，该如何迈出第一步，大家都感到很茫然。直到后来有一天，饶良华听说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把集体土地分包到户，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村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羡慕之余，一个大胆的想法从饶良华心底冒了出来。
3: 我当时想到，他们能包产到户，我们为啥也不能包产到户？
2: 那当时在国梁有包产到户的案例吗？
3: 没得。
0: 小岗村毕竟在千里之外，而在整个大族都没有类似的先例，会不会到时候粮食没多打，还把土地弄乱套了？如果出了岔子怎么办？大家都很忐忑，谁都不敢迈出这一步。但不改变，大家都得挨饿。饶良华觉得自己作为生产队队长，他有责任先迈出这一步，承担这个风险。
3: 整个大局都没得那个承包，确实我是第一个来冒险的。冒险走不走得通啊，给社员来那个交代，当时还没考虑好。因为有130多个社员选到我当队长，我都必须要向大家这负责到底。因为选我上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吃好饭，要填饱肚子。
0: 饶良华找到大家，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人带头干，大家的胆子也大了起来，都表示支持。饶良华把生产队的130多位农民分成4个小组，他们重新丈量土地，赶在春耕前，150多亩田地平均承包给了这130多位农民。阳光村成为大族第一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大家也都卯足了干劲儿。
3: 你帮我做，我帮你做，晚上挖到12点，那个土，这个栽秧打谷都是互相互助。
0: 1980年的秋天，阳光村迎来了丰收，不仅足额完成了国家的交粮任务，还把剩余的粮食装满了各家的粮仓。他们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大族传开，其他地方纷纷效仿。从那以后，生活在这里的人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如今建设家乡的接力棒传到了后代手中，在这座因英雄而得名的小镇，许多人安守着平凡的生活，也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把家乡变得更美。2021年，为了发展经济，当地政府决定打造一个农旅项目，其中的一项计划就是在红岩坡上种上李子树。红岩坡距离镇上大约有6公里，原本是一片300亩的荒坡，遍地的乱石、盘根错节的树根与荆棘，使得开垦难度远超普通的农地。许多农机队了解到情况后都不愿接下这个工作，当地政府只好向镇供销社农机队求助。 那段时间，农机队队长汪培华正带着农机手们在外地

0: 翻耕农田。电话中，他得知了红岩坡开垦项目所面临的困境。如果不能及时开垦，李子树就要错过栽种的季节，整个项目的进度就要耽误一年时间，而留给农机队的工期只剩下十天。
1: 有房地产的情况，有那种大树枝都必须要用挖进来了，
2: 嗯，
1: 起码是一个月左右。当时我们在那边桥里那边接了400亩地，
2: 嗯，
1: 又在那里住，基本上是没得人手和机器出不来。
0: 汪培华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要在十天之内开垦出300亩荒坡，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算上机器的损耗，他们也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1: 我们打土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它的石头比较多，我们那个开荒刀是20块钱一块，
2: 嗯，
1: 一下来都是10几20块打一天，基本上都有吊环，都是200多块钱，
2: 嗯，
1: 200多块钱就都算成本，都划不着。
0: 这笔不划算的买卖，汪培华没有直接拒绝。和周边地区相比，国梁镇在地理和资源上并没有突出优势，过去这让投资商一直心存顾虑。而在红岩坡上种李子树，不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还可以美化山野，吸引游客。再三考虑后，汪培华接下了开垦红岩坡的工程，他带着几名农机队队员回到了国梁镇。赶工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整天都待在山坡上。
1: 中午吃饭都是自带干粮，
2: 嗯，
1: 吃方便面。我们自己为了抢抓时间嘛，都没休息一天，几乎都在坡上给住起的，
2: 嗯，
1: 困了都得换人，车子给你休息，另外一个又上。
0: 巨大的压力下，各种状况接踵而至。农机陷入泥坑，大量刀片断裂，甚至还有队员受伤，但汪培华从没听过队员们的一句抱怨。他们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开垦出了300亩山地，提前完成了任务。
2: 所以说真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对，我们只想办法噻，没得爬不上的坡嘛。
0: 山坡开垦出来后，人们在这里栽下了上万棵枫糖李子树。几年过去了，原本荒芜的红岩坡树木成林，每到春夏总是鲜花盛开，硕果累累。在汪培华眼里，那正是一座美不胜收的花果山。
1: 走到那片地，又是我们那个队伍打出来的，的确还是心情还是有点舒畅。
2: 是什么心情？
1: 那种心情真的是自己干了一件美好的事情。
0: 如今，国梁镇依托农旅项目，建成了国家3A级景区，不仅为当地人增加了收入，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当人们走进这座静谧的小镇，探寻那些岁月深处的故事，或许会意识到，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先辈的热血担当，已经化作这片土地最温暖的底色。每一代国梁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家乡的荣光。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4: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

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亡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京中雨转多云，26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桂林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由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的故事。北宋陶岳《五代十卜》记载了一个掌故，诗人郑谷居于元州时，僧人齐己带着自己的诗作《藻梅》前来讨教。《藻梅》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万里冻玉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风地幽香去，晴窥素燕来。明年应犹绿，先发映春台。郑谷读完之后笑着说：不错，树枝便不能算早，不如改为一枝。齐己听完之后豁然开朗，于是叩地膜拜。从此郑谷被称为齐己的一字之师。《红楼梦》中薛宝钗帮助贾宝玉改诗，被宝玉戏称是自己的一字师，典故正是由此而来。同一个故事也出现在《宋人笔记·俊阁雅言》中，诗的版本略有不同，但大意相同。

这一类的故事在晚唐五代史料中并不鲜见，难以甄别是否为后人杜撰，但晚唐诗人精雕细琢的风气可从中窥见一斑。会写诗的唐代僧人众多，《全唐诗》收录114位诗僧作品，共3127首，后人根据敦煌遗书《全唐诗补编》《敦煌僧诗校注》查漏补缺，统计出现存僧诗4000余首。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及唐代诗僧，首推皎然、冠休及齐己。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其质量是僧诗中的佼佼者，但数量的庞大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冠休与齐己，在唐五代诗全编中分别以832首和813首名列第五与第六，可见其诗在后世的流传广度。这也让我们关注到诗僧这一群体，他们兴盛于近体诗一统天下的中晚唐，虽然视野襟怀难比李杜，但在禅悟超脱清静自在风格方面有所建树。可以说时代的滑落、特殊的身份和际遇共同塑造了这一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僧人写诗的传统可以远溯至东晋名僧之顿。晋室南渡之后，礼佛逐渐在王公贵族间蔚然成风。之顿隐居江左，过着放马养鹤的生活，在士林中很有声望，与琅琊王氏、陈俊、谢氏皆有往来。皎然后来有山阴师友宣四座，家具纵横不废禅之句，正是对之顿高岛世外的心羡之情。晋后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受高等士族资助，伽蓝多为贵族兴建，不少高僧本身就是清贵士族出身，亦或高门士族的居士。以寺庙为中心的市庄经济兴盛发达，佛寺不交税，僧人不服役。时至唐代，情况已淡为不同。首先是佛教的本土化，特别是融合了儒家与道教心法的禅宗兴起，标志着更适合中国人的佛教正式出现。唐代除了本人是道教徒的武宗，大多数统治者对于佛教都采取包容和支持的态度。唐五代诗全编收录了诗僧皎然的诗478首。书山集序称皎然是谢灵运的十世孙，他自己也写过一首述祖德赠湖上诸神，追忆家世与生平。我祖文章有盛名，千年海内众家声。雪飞梁苑操其父，春发池塘得家具。事业相成及我身，风流自谓过时人。春发池塘，显然说的是谢灵运的千古名句“池塘生春草”。从字数来看，皎然年少时自负才华，或许也曾到长安去走科举仕途，碰碰运气。然则天宝末年乱象丛生，皎然一事无成，奔走王公权门之下，在京城无以安身，又回到家乡湖州。此后数十年中，皎然的经历幸运而且单纯。乾元三年，淮西节度副使刘展叛乱，湖州也被战火殃及。皎然必走扬州，待一年之后战乱平息才返回。大历三年，皎然在太湖韶溪边建了新草堂，此后除到杭州、常州、苏州等周边地区短

0: 引抛饵去多时。可见无论祖上有多辉煌，到了冠休这一代已经彻底没落。冠休七岁起便在家乡婺州兰溪，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兰溪的和安寺出家，师从寺中长老学习法华经，后至诸暨山居受戒修道。齐己的出身更加悲惨，从小父母双亡，他的家乡在今天的湖南长沙一带。七岁时在家附近放牛时，用竹枝在牛背上做了一首小诗，被寺中的老僧看到后收养受戒。唐代诗僧身世最神秘的当属寒山。唐五代诗全编当中存诗320首，这位诗人身世不详，生卒年不详，姓氏不详，甚至是否为僧人史料中也没有实据，因其大部分诗篇都在宣扬佛理，而且有自从出家后抛绝红尘境等句子，后人也将其归为诗僧一类。他自言一生作诗600首，传世的300余首中无一提及家世郡望，没有标题，甚至没有应酬赠答之作。唯一可以确证的是，寒山大约活跃于安史之乱前后，年轻时也曾涉猎儒学、墨家等诸子学派，在时代盛衰忽变之际归隐天台山，与国清寺僧人风干拾得为友，遂皈依佛门，是一个看上去疯癫又狂放的僧人形象。因为山上有寒岩洞天而自号寒山子。以小见大，不难看出这些僧人出家或因为战火，或因为生计无着，甚至兼而有之，这是中晚唐时期常见现象之一。诗人贾岛年轻时也曾穷困潦倒投入佛门，直到结交韩愈之后，被韩愈鼓励参加科举才还俗。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这些僧人目睹李唐王朝基本统治秩序的逐步瓦解，看惯生死与世间不公，下笔总是人生空幻与无常，这就引出一个自古争议至今的问题：僧人写的禅诗还算是诗吗？宋释志清《佛祖统记》当中写道：昔冠休作禅乐集，初不闻道而才情俊逸，有失辅教之意。这就从教义角度否定了僧人写诗的合理性，认为僧人写诗作词犯了齐与戒。事实上，诗歌一直有教化人心的作用，典型者就是寒山，他直言自己写诗就是为了警戒人心。他的诗大部分用词直白，比如人生100年，佛说12部，慈悲如野鹿，嗔愤似家狗，家狗趁不去，野鹿常好走，欲服猕猴心，须听狮子吼。在记是否为诗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意见不一。寒山及友人拾得坚持记即是诗，有人笑我诗，我诗何典雅，我诗也是诗，被人唤作记。而齐己在《龙牙和尚寄送序》中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寄送的目的在于 吟唱

悬之，绝非像诗一样能够抒情言志。例如冠休《赠杨公杜之旧》一首，既饱含对友人的感怀，又有对世事风云变幻、百姓流离失所的叹息，又怎么能算作是寄颂呢？翻阅《全唐诗》，会发现冠休、齐己等人的大部分作品，或是揭露百姓在乱世中艰难求存，或是描写山居生活的清幽静谧，已与世俗诗没有差别了。钱钟书评价冠休与齐己的诗，有风月情，无书损气，看上去像是僧人，实际上不是禅门的人。确实意欲重地。元代文人辛文房梳理晋唐僧诗发展，推举唐代诗僧八人，其中皎然、冠休、齐己等因情写诗的清静派赫然在列。后世评论家在谈及诗僧时，多将三人并举，引然有将三者视为一个文学整体之感。原因不光是三人诗作志趣相近，也与诗作刊刻流传情况有关。晚明藏书家毛进曾将皎然、冠休、齐己三个人的诗编辑成《唐三高僧诗》刊印。这本诗集影响力很大，以至于清代纪晓岚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时，不但也将三人结合成集，更是以《唐三高僧诗》为底本。也正因为诗作目的不同，极少有古人从美学角度切入评论寒山、宗密等人的寄颂，清静派的作品不但更受关注，也更受批评家的青睐。南宋诗人言语论及唐代诗僧，称赞是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皎然诗多选择水月、虚舟、孤竹等意象，努力甚至刻意制造一种远离人间烟火、寂灭成名的心境。在凡夫看来，美则美矣，但是终究格局不够开阔，似乎内容枯淡，思想境界也没法与李白等大家相比较。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皎然生前活跃在湖州上层人物生活圈中，与民间疾苦、社会危机感触不多，交往的也都是韦应物、颜真卿、全德舆等文化人士，因此更多的关注山间四时风物、幽居的旷然自得之乐。名作《寻陆鸿渐不遇》将这种隐居生活的清逸表现得淋漓尽致。宜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晋种篱边菊，秋来未着花，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到山中去，归来每日暇。皎然与陆羽的莫逆之交，如今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据陆羽自传的《陆文学自传》记载，他原来是一个弃儿，后来被湖北天门的龙盖寺僧人收养，连名字都是长大之后自己占卜取来的。陆羽年少聪颖，与儒家学说多有涉猎，收养他的僧人希望他能进入禅门传承一波，被他以无后为不孝的理由拒绝，因此被百般折磨。陆羽在自传当中说，在寺院里他做完了各种下贱的活儿，扫地、扫厕所、建墙、背瓦、搬砖、放牛。后来因为受不了这些苦，不得已出逃，后来又加入伶人的剧团，借以糊口，演一些傀儡戏、魔术之类，还写过参军

戏剧本。14岁那年，陆羽参与剧团演出，遇到竟陵郡守李奇物。李奇物对他有知遇之恩，不但免去他的贱籍，还亲授诗集。安史之乱起，陆羽避乱来到湖州，结识皎然，并与之成为忘年之交。皎然也喜欢喝茶，几次作诗称赞顾珠山的紫笋茶，后被陆羽写入茶经。陆羽存世诗文不多，书山集中收录其参与联剧的残剧9句，可见两人常一起参加集会。书山集初次刊刻始于贞元8年，收录诗文546篇，包含塔铭、赞文、碑铭等，藏入当时最高图书管理机构集贤殿御书院。这一荣誉对皎然甚至整个诗僧群体都意义重大。遍览中唐时期众多诗僧，唯有皎然作品得到妥善整理与保存，能够以相对完整的面貌存世，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皎然诗集在宋元两代均有刊刻，惜今已不存，只有明代刊刻残本零星流传。明代藏书家多以宋钞为底本，重抄皎然诗集，其中前古重抄的皎然集是皎然集今存最古本。除了生前已经编辑成的书山集，按宋高僧传记载，皎然还著有《如是交游传》及《内典类聚》共40卷，《号奴子》10卷，《石贵流部》，可惜均已失传，只有一部评价诗歌创作的理论著作《诗事》流传至今。比较可贵的是，自从陈子昂振臂一呼“文章倒毕500年矣”，其后诗人如李白、白居易、元稹、韩愈等人群起响应，对六朝齐梁体均持否定态度，唯有皎然主张诗歌应以情至上，提出齐梁的某些诗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肯定了谢眺、鲍照等人的作品，反对为谦和声律而影响内容。以后见之明看，这些并不刻意迎合主流的主张，有着积极的意义。以上您听到的是《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文作者冯璐。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台风命名规则以及台风预警分级的相关知识。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呢，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中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六个等级。为了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命名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来命名，其命名方法是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呢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这个命名表呢一共有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来提供。因此啊，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提供台风名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取的名字呢也是风格迥异。中国大陆比较喜欢以神话或者是自然元素来命名，比如像悟空、海神、白鹿等。

0: 那台风命名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以后呢，可以从命名表当中永久除名，由新名称来替代。另外呢，有时我们还能听到和台风一起出现的另一个名词飓风。其实啊，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不同地域称呼不同。其中 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而大西洋东北太平洋海域生成的则统称为飓风。为了精准防范台风灾害，中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预警时效、影响风险和避险要求逐级升级。 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6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预警生效区域需要严格落实停工停课措施，广大群众呢务必居家避险，远离海岸河道等灾害易发地带，严防次生灾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
2: 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 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鹳。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多属于它的穿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 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鹳保护研究专家、携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 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华鹳保护研究团队的负责人谢小勇教授，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谢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那我们了解到啊，后的蓝色血液在医学上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具有非常高的医学价值。那有关后试剂的应用，在如今的很多医疗场景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是吧？
3: 我们现在日常的使用的一个场景，其实杰博士有提到过，就是它这个检查内毒素。那么检查内毒素是什么呢？我们再延伸过来翻译一下，就是说我们大家就很多老百姓或者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的，就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到医院去就诊，比如说打点滴或者是 打疫苗、打针这样的这个经历，只要你需要打点滴，就是需要使用到这个注射器，那么这个注射器的这个真空状态下，在封装之前都需要进行这个内毒素的检测。邪博士，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5: 对的，大勇讲的非常好，就是这样的。
3: 我们现在这个后试剂的应用的场景，几乎就是每天，可能甚至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到。

0: 原来
1: 是
0: 的，
1: 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然后也是
2: 对对对，
1: 医药行业的一个刚性的需求。
2: 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诊所、医院或者是一些医疗机构，可能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这些医疗器材，就包括了这个注射器，以及一些这个无菌的一些这个医疗器械。那么其实这个可能都需要这个后视剂的来进行检测。
1: 对的，对。
0: 那这个里面我听起来就是，因为它的蓝色血液又是如此的宝贵，它一直延续到今天，原来在医学上还在发挥着如此重要的，甚至说可能是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作用。那我觉得让我重新去审视后吧，觉得它的这种不管是从以前的这种生命的延续，或者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它都是极其宝贵的。所以再次佐证吧，我觉得这样的一项研究和保护，那么有它极其重要的价值啊。习教授也是在做着一件非常了不起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1: 就是这个确实是太特别了。
0: 那后有如此久远的这个生命历史啊，又有这样高的医学的价值，我们就也很想来了解它的种群目前的这个生存的情况。因为大勇和习教授也是去实地走访哈，去感知了一下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状况。那其实现在在我眼前打开的这个图景，可能就更想去知道怎样的滩涂适合它，什么样的区域能够我们去更好的去保护它，以及人类诸多的活动对它的影响和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很多的问号现在就摆在我的面前。那习教授先来给我们讲一下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的情况，还有近些年它的生存状况经历的一些变化吧。
1: 好的。过去几十年里面，其实后世在那个边缘地带吧，大家很少留意。然后我们通常一般的就是说，对于一个地方新出现什么东西，都会引起大家的普遍的关注。但是一个地方如果说某样东西慢慢的消失了的话，就很少能够引起谁会留意到这个事。然后对于后来说，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一个潮汕的本地的朋友说，他跟我说，如果不是看到我在做后的保护工作的话，他根本没想到他小的时候对他小的时候他们那里很多后，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但是也想不到。
0: 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视角，可能是以前也接触过了解过，但是也许会觉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不会去对它投入过多的关注啊。
1: 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就只能说是模模糊糊的，好像有感觉到中华后的数量在下降。但是呢，具体下降到什么程度，然后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就缺乏一个那个系统性的评估，或者说这方面的资料。然后2019年的时候，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它正式把那个中华后列为濒危物种，但这个它列为濒危物种的依据也仅仅是发现了明显的后的栖息地的退化、数量的减少和消失，但是对于后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这个具体的数字还是缺乏资料的评估。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要保护后，但是我们连后的家园现状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能够展现出来。团队第一步就想说，在大家都公认的北部湾这个传统的后的家园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后，然后他们的那个灵气结构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况。但是对于想要摸清这个情况的话，事实上就很难，因为要调查那个在漫长海岸线上的分布的幼后栖息地，潜在的幼后栖息地，事实上是就是真正你要去做这个调查的话，就面积太大了，所以很难就说做这样的一个长年累月的高强度这样的调查。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条比较接地气的那个调查方式，就是公民科学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力量，然后招募普通公众，这里面主要是大学生志愿者，然后经过培训后参与那个后种群调查，通过这样来解决大量野外调查的那个人力问题，然后让参与者在寻找后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后这个生物的生存现状，然后通过这种方式让公众亲身下场体验，这样感觉能够更好的唤醒大家对于这个物种濒危的现状的感受吧，或者说唤起大家的保护意识。
0: 这样的一个调查的办法其实也是很科学，或者像您说很接地气的。因为我现在直观感受上，对于他的这个研究和调查，因为大量的存在于户外哈，都是这样的这个比较空旷的场所，他并不是说在实验室里靠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去专注的去投入研究，那也许他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或者是呢唤醒大家更多的这种保护的意识，可能我们才能够群策群力的哈去进行这样的一项大家投入很大精力去从事的这种研究的工作。那我觉得大勇的实地走访是不是也相当于在亲身的投入到这样的一项了解，作为媒体哈去宣传，或者说更多的人去保护和了解，那本身也是在加入这样的一项研究调查和实际的保护行动吧，我觉得。
2: 对，我认为也是这样的。因为那天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儋州湾的这个滩涂上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我们一开始呢要在这个陆地上，就是在这个港口的这个陆地上下海之前，那么先换上水鞋，因为下面的这个地质呢都是这种泥沙质泥质，甚至有的地方会有一些小水坑，所以呢要换上这个水鞋，普通的这个鞋子在里面很难行走。然后呢我们在最先下去的时候，在距离这个岸边最近的这个地方，先经过了一片红树林。这个红树林呢面积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确实能非常清晰的辨认出这个就是红树林。所以这个也是佐证了刚刚这个谢教授谢博士所说的这个后的这个栖息地的这个选择的问题上，包括说在海南的这个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基地这个地方也发现了后，那么可能也是一个双向的佐证。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沿着这个小水沟就一直的往里面走，走到了这个滩涂的深处。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个后的时候，其实当时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知识点，就是谢教授呢当时呢还告诉我说，怎么样在这个泥滩当中能够快速的发现后呢，就是在这个小水坑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就是这种弯弯延延的这种川字形的这样的一个泥沙的结构，那么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有后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川字形的这个泥沙的结构其实就是后它的活动轨迹，所以我一看，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我们沿着这个弯弯曲曲的这样的一个后的行动的轨迹再往前找，那么果不其然在不远处就找见了这个后的身影。然后呢在一个这个小水沟当中呢还是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后，那么也是谢博士呢就是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位置呢也是他们历来在进行这个科研工作调查的时候，可能每次都会在这个区域发现这个后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那天在驱车前往这个位置，大家其实可能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出来了，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滩涂的海边它并不容易。那么首先我们要驱车从市区赶到这个市郊，赶到这个海边的这个周围，然后呢换上这个雨鞋，然后到这个滩涂当中。而且那天的这个天气气温也是很热的，是30度以上的一个温度，而且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树荫啊阴凉的遮挡，大家可想而知这个紫外线的这种程度，以及这个海南6-7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活动作业工作1-2个小时以上，其实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科研工作者的这个体力和心理都是一种双重的一种考验，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滩涂上就是走了10来分钟吧，我其实身上穿的这个短袖的衣服都已经汗湿了。然后呢那天我们是开车过去开车前往的嘛，所以在一路上跟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大哥在聊，这个驾驶员大哥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南人，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其实就在海口和澄迈的这个海边上，就是在这个沙滩上都见过这个中华后，但是后来现在长大了之后，这个大哥大概今年是40-50岁的样子了啊，但是现在这个人到中年了之后，反而好像他现在再回忆再到这个去过的这个海边，比如说海口和文昌的这个海边，好像真的就是很难看到中华后的身影，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中华后好像濒临濒危，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可能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佐证。那么就是从原来能够看到很多，到现在可能在有些地方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种群的一个身影，我想可能也说明一定的问题。那么当我们那天在这个儋州湾看到这个中华后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当然这个生物它长得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长得很漂亮，它并没有，因为它就是一个厚厚的一个甲壳，然后呢一根长长的一个剑尾，颜色也灰灰的，可能它算不上漂亮，但是呢会让我有一种不真实感。这个不真实感就是来源于谢教授跟我介绍了这个后的前世今生，包括它的这种悠久的历史，包括它的这样的一种脆弱的生态系统，包括它给我们人类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福利，我会有一种不真实感，就是在我的手边会有一个这个在地球上同样的这片 土地上生活了4.8亿年之久的这样的一个生物，真的是有一种就是穿越的感觉，就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当时的我的这种心情。然后呢，当我们把这个小后捧在手上的时候，我的第一刻还是感觉挺害怕的，因为它的这个浑身的这个甲壳，包括它的尾巴很尖，再加上它在你的手上爬行，会有一种这种扎扎的这个感觉，我就是会有一点害怕，就说哎，它会不会咬我或者是什么。但是后来对转念一想，就其实可能我把它捧在手心，当然这个动作很轻啊，也是在这个斜博士的帮助之下，那么我把它捧在手心，可能对于后来说它也会很害怕，因为它也知道它在接近另外的一个生物，对它来说的另外的一个生物，可能或许他才是那个更害怕的这个一方。然后呢，我看邪博士拿这个小后的这个动作，我特别的感动，就是他的手很轻很缓慢，是先把手掌插到这个泥滩之下，相当于把整个这个泥滩和这只后给它拖起来，而不是说特别粗暴的上去，我一只手一下把它给抓起来。就这个是一个我当时观察到的细节，也很感动。
0: 哎呀，听了大勇这段描述哈、啊，就能感觉到，那种触动吧，就是既惊奇又珍视，不知道怎样去近距离去接触它哈，好像是跟远古的这样的岁月的一种对话。我记得以前好像看过，
2: 对对对，真的是、
0: 对看过那个文章，就说当我触摸唐宋时期的瓷器的时候，好像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人的这种生活的气息。他觉得和历史的文物的对话就是一种很神奇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当大勇对去接触这个小后的时候，我觉得会有那样的，对，就像你说的那种不真实感的存在。不过呢，你刚才整个讲的这个过程以及户外作业的这种艰苦啊，也确实能够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科研人员在做这项工作，像邪教授常年的去从事这项工作的一种辛苦，一种投入和付出。那这个工作可能它不单是科研的这种价值，另外呢，也是对于科研工作人员的一种挑战吧。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多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携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所以说呢，经过两位的这种实地走访的一些具体的感受，以及这些年后的一个种群数量的变化，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生存状况似乎是有一点走向脆弱的。那我们呢也会更加去重视对于它的如何去保护，以及对它进一步的这些研究。那携教授来给我们再说一说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经过这样的调查，包括很多普通民众参与进去，最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2: 我们通过这种公民科学的方式，让大家有机会亲身来体验这个鲎的这个现状。然后我们就是通过2014到2018年连续长达五年的这么一个公民科学的就是野外调查，发现一个结果，就是北部湾沿岸的鲎的数量非常的稀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鲎的鳞鳍结构分析显示鲎种群的出生率极低，然后北部湾2014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鲎的种群还在经历那个衰退的过程。但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北部湾沿岸的那些鲎栖息地自然情况还过得去，就是还有些还是适合鲎的生存的。
3: 携教授，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您说这个根据一些调研和发现，就是说这个数量很少，那有没有这个具体数量的统计？
2: 可以讲的。那个就是我们2014到2018年这个连续的鲎的诱惑栖息地调查，就发现中华鲎的平均分布是每100平方米 0.179 只，另外它的中华鲎的兄弟原尾鲎就是每一平方米仅仅有 0.007 只，相

0: 比十多年之前的话，扣的数量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下降。然后另外一个数据可以说的是那个，就是我们2014到2018年围绕重点的北部湾的那几个栖息地做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为了掌握一个系统的北部湾的情况，2019年到2020年做了环北部湾的一个诱惑栖息地调查。然后通过那个就是这种系统性的调查，就发现一个更加严峻的结果吧。然后我们这个结果2023年的时候是在国内的核心期刊《生物多样性》这个期刊上面发布出来。然后我们那个调查结果显示，就是我们的99个脱网调查的站点里面，只有15个站点发现了成年的中华后，99个站点总共才脱网脱到18只。然后这个18只怎么来理解，就是相对比的话，在历史上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北部湾这片海域成年的后的产量一年可达上百万只。然后我们现在对上百万只，然后我们现在在北部湾这个海域几乎可以用捞不到来说现在后种群的现状。所以这种对比可以说非常的具有冲击感，很强烈。然后我们这个调查数据可以确认，近年来中国南海北部近岸海域的后资源处于严重的一个衰退状态，然后部分海域中华后种群自然分布几乎接近于消失，存在区域性灭绝的风险。可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调查的结论为后面科学的开展那个中华后保护提供了最基本的种群本底基线数据。
1: 对，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听起来确实还是挺痛心挺担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对于后的这个生存，它主要的一个威胁因素会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近些年有这样的急剧的一个数量的锐减呢？
0: 这个我这么想，我们提出来一个名词叫易危体质，就是说它易危体质就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后相对其他它环境里面的其他生物种类来说，后相对是性成熟周期比较漫长的，它需要10年才能够性成熟，所以它的那个一代一代的就比较长。然后第二个方面是幼后它对于滩涂生境非常的依赖，所以滩涂生境的变化就让它这个后的种群很脆弱，很容易被打乱。然后第三个是成后跟其他的它环境里面的其他生物种类来相比的话，比如说鱼虾那些，相比来说后都是相对很缓慢的在滩涂上的一个行为过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的产卵习性，它是在那个高潮线的沙滩位置产卵，然后这个它对这种产卵环境也是非常的依赖，所以它的栖息地就很容易被破坏掉。然后在这些之外，就是后的让它存活几亿年的那个内在的优势就是被过度利用，
1: 就是在医学上的这种利用哈，也会
0: 对它的价值太大了。
1: 对，所以说很大的优势和优点有的时候也是双刃剑。
0: 是的，是。
1: 对，所以说呢，现在习教授以及很多的科研人员所从事的这种工作的价值就很大，就非常的必要了。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在海南或者是在中国所有的这个有后栖居的地方哈，我们做了哪些研究调查，同时又进行了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善它的生存状况，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在国际上的那个后保护这个行业领域内，我们首先是在那个中华后最重要的栖息地北部湾，首先在环北部湾做了后栖息地调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现海南省存在幼后栖息地，所以进一步的环绕海南岛做了系统性的中华后栖息地调查。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海南岛的这个后调查给我们的一个结果有比较大的价值，那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直白地告诉大家，后保护不能搞一刀切。首先管理要有重点，对于后栖息地的威胁因素来说，海水养殖和港口是比较大的威胁，那么在做规划保护区或者说做治理做统筹考虑的时候，需要优先治理海水养殖和港口这两个最重要的源头。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海岸带的开发要有底线，因为我们发现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对于后栖息的这种影响存在一个临界点，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为了后保护而完全放弃海岸带的开发，只要把人类活动的强度控制在那个临界点之下，那么 经济发展和物种保护是可以共存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规划，精准地划出后保护区的范围，然后既保留经济发展的空间，也给后留一些留一条生路吧。
1: 所以说这样的研究呢，也能够发现，如果我们去合理的控制的话，也可以去人为的去干预哈，来阻止这样的一个濒临灭绝的情况。但是呢，可能要根据当地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啊，因地制宜的哈啊，去来改善它的这种环境。那么有关后的保护，近些年呢，相关部门和我们的科研人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采取了诸多的措施，也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邪教授和大勇，我们来进一步了解后保护的相关知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后见。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京中雨转多云，26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桂林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小雨，26

0: 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多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0: 那我们之前了解到，在海南经过调查，有几处是鲎重要的栖居地。那两位呢，之前也是去了儋州湾，这样的一个主要鲎的栖居地。那我们从海南的这个区域来说，那目前这个鲎的栖居地各个区域的研究和保护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各个地方它的这个种群以及数量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3: 好的。环海南岛我们做的这个系统性的栖息地调查发现的，就是说只有4个地方有幼鲎的踪迹，然后这4个地方一共找到了491只幼鲎，然后这4个地点的幼鲎密度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是头寻甲的宽度还是有差异。这4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当时调查的时候鲎在海南的最后的避难所。
4: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跟谢教授来探讨啊，就是刚刚您说提到在这个4个点位总共收集到的这个找到的这个幼鲎是491只，但是那天咱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大概我们走到的那个方向可能就有小几十只的这个鲎，我大概粗粗的数了一下。
0: 那是都被你遇到了吗？你太幸运了。谢教授来揭秘吧。
3: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是说把整个滩涂上的所有的全部计数，因为我们做调查的时候是采用画样线然后数样方这样的方式来的，所以说就是为了保证数据之间的可比较性。如果说每一个滩涂都要全部走到的话，人力上我们是走不来的，所以我们在做调查之前通常都是先要对那片区域去做摸底，然后在摸底基础上再画出样线来，然后设置样方，然后调查的过程是严格的按照样线样方的这个路径去做调查计数的，然后在样方样线之外的是没有去做记录里面。
0: 所以那天您带大勇走的这个线路其实也是非常科学的，就是能够去主要发现鲎的踪迹的这样的一些线路，所以大勇才会看到那么多只，是这个意思吗？
3: 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说能够说到那里很快的十几分钟就能够找着诱惑，然后那片滩涂的面积非常大， 带大云老师去的是那片核心分布区。如果说走出了核心分布区到其他地方的话，有可能你走很大面积你都一直都发现不了。
0: 哦，是这样。所以你看大勇你走的那个线路，那是在巨人的肩膀上。
3: 不敢当不敢当，就只是说我们在那里因为很

0: 熟悉，所以直接带大明老师走到了核心分布区。
1: 所以说每拿起一个这个幼小的厚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珍视呀，太难得了。另外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因素哈，去对厚的生存产生威胁，那么又有哪些因素是威胁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着重的去保护它啊？再给我们详细的来说说。
0: 好的，我们去发现那个几种人类干扰活动里面威胁最大的是那个，首先是海水养殖，然后是那个港口的活动。就是说海水养殖和港口这方面的强度稍微增加一点，幼后的密度就会对应的发生直线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另外两种威胁，一个是那个沿海的住宅的开发，还有一个是滩涂开发，这两类的人类活动对于后栖栖地的影响呈现出一种阈值效应，也就是说在这种人类干扰活动压力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前，幼后种群是能够承受这种人类活动干扰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压力超过临界点的时候，幼后种群的数量就会发生急剧的减少。所以综合考虑这种人类活动的强度和幼后的这种生存状态的话，我们就发现丹州湾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而且那里同时在几个栖息地里面发现那里的幼后是个头最小最脆弱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来丹州湾应该是优先保护的一个头号阵地。
1: 而且我听起来可能是这种幼后出现的地方更加会成为我们着重保护的区域哈。
0: 对，是最敏感的地方，相对来说。
1: 对，我觉得因为它幼小的后可能会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延续吧，因为在这里面。
0: 是的。
1: 对，所以说如果发现这种个头比较小的，可能会更加吸引我们的这种研究或者关注度哈，去着重的去保护它。那目前我听起来对于它的这个研究和了解也是有了一定的这种成果，那接下来会不会去采取一些措施啊，来进一步的进行保护呢？从哪些方面去开展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呢？
0: 我们这几年就发现红树林的保护啊和那个生态修复这取得的成就对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这种正面的影响，所以说尤其是以东寨港为例子的话，后面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跟那个红树林保护管理部门结合起来开展一些后保护方面的以及后种群恢复方面的工作。
1: 那我也想知道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有哪些后的栖居地保护的重要的这个阵地啊？那经过这些年有没有一些还比较好的这种典范的案例可以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
0: 好的，就是在中国其他地方讲现在怎么样的话，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后的历史。就是后的历史上它是分布在那个长江口以南的广大东南沿海区域的，然后根据1981年的文献呢记载，就发现后最北是可以达到那个浙江舟山那边，但是在80年代之后，后的资源量就逐渐的发生了这种减少，然后栖息地也消失，然后2011年的调查就发现舟山海域已经有10多年没有后的踪迹了，然后其他福建还有那个广东东部的那个后的栖息地也是发生了很明显的这种消退的情况。然后可以这样来讲吧，总体来说后种群经历了从浙江海域开始消失到福建沿海后资源近乎消失，直到广东阳江以东海域也基本上消失的一个过程，在前面几十年里面。所以说目前能够说保护的重点区域的话，就是说在历史上曾经有的这些区域可以值得去做一些它的恢复工作。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对现存还有幼后分布的这些栖息地，应该说真的说去想办法尽量的加大力量去保护，不要让这些现存的栖息地也消失了。
1: 那之前我们也提到哈，我们的这个保护啊研究啊也是会发动普通民众的参与啊，多方的去结合哈，一起来投入到这个保护的工作。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更多的这种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保护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啊？有没有目前比较典型的案例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比较好的预想哈？这方面保护工作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去展开呢？
0: 好的，保护的典型案例，我们在2021年就是后被列入国家名录之后是比较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但是还是有继续存在一些后被伤害的一些情形。然后目前最主要的这个伤害情形或者说最主要的威胁就来自于被误捕，然后误捕是一个专业名词，具体怎么解说呢，就是渔民在捕捞

0: 中华后生存的这种近海区域，所以我们对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基础的那个调查分析。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的了解和认识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的生活的区域是近海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像我们之前谈到，也许民众可能会在无意间真的就去会撞上它，碰到它，所以说那对于它的保护以及认识，可能对于我们每个普通民众来讲也是重要的啊。
0: 是的，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就是说你必须先要了解它，然后才能说去保护它。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刚才我们谈到啊，渔民对于鲎的误捕会成为伤害鲎种群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2: 对，然后我们对于就是误捕方面做了一些评估，建立了误捕的规模的评估技术，然后根据我们对雷州湾的这个评估显示，雷州湾每年有大约9120只左右的中华鲎被误捕。
1: 嗯，
2: 所以这个数量是
1: 还是挺大的，
2: 很大的一个。对，然后跟误捕相紧密联系的就是我们在误捕渔民的存在的那个生活的社区啊，渔民社区或者说小渔村，我们开展那个鲎保护的科普宣传。然后刚才提到保护典型案例，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在赣江老洲岛的一个小渔村，就是与当地的一个返乡创业的青年，他开了一个黑石鱼民宿，然后我们跟他合作指导成立了国内的第一个鲎保护社区。这个渔民社区它事实上就是真的是误捕，我们刚才讲误捕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就说鲎保护怎么样去落地，然后我们就找了这个渔民社区来做一个具体的实践。
1: 嗯，
2: 然后我们成立的这个鲎保护社区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和那个黑石鱼民宿合作，然后民宿这里因为有渔民家的小朋友经常来这里玩嘛，所以我们就对这些小朋友，渔民家的小朋友开展这个鲎保护的科普，经常跟他们讲鲎的故事。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虽然误捕是直接是渔民是对象，但是我们去跟渔民之前去做交流访谈，发现渔民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们的那个小渔船谋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他们的谋生的过程中，每天忙得很累的这种情境里面，跟他讲，要跟他强调说要让他做参与做鲎的保护，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采取跟渔民家的小孩子这样来接触，把这种鲎保护意识传递出去这么一个试验吧。然后经过几年的这种跟黑石鱼民宿的合作，然后经常搞这样的就是保护科普活动，结果就发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小孩子真的是天性，然后他对动物天生的这种保护的，然后怜爱的有这种意识，然后他了解了鲎的现状、过去、未来之后，然后就很愿意、很主动的就把鲎的保护的行动变成了他们不用再说的、他们自主的这样的行为。
1: 嗯，
2: 然后更重要的是，小朋友、渔民家的小孩把他们自己的这种鲎保护的意识传递给了渔民家长，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说欣慰的事情。我认为可以说是当作典型案例来讲的，就是说怎么样影响。

0: 的成年人，我们通过影响了小孩子，然后小孩子再去影响到他们的家长。渔民家的小孩子的这种他发自内心的这种后保护的意识行动，感动了，也是影响到了他们的家长，渔民家长。然后渔民家长后来在我们那个后保护社区里面，就是很多家长再碰到就是误捕了后之后，就会直接解下来放生到海里面去。我们就感觉就是一个渔民群众形成了一个渔民群众为主体的后保护模式，然后这个保护模式可能或者是可以成为最基层最基础有效的后保护的一个实践形式。然后根据我们这个合作者的记录，这几年里面中华后保护，我们就成立的这个中华后保护社区儿童单独或者带领游客共计解救中华后203次，记录的1172只，还有很多是没有记录，小朋友就自发的自觉的直接去放生了，没有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感觉这里很重要的就是后保护意识成功的由社区儿童传播到了当地的渔民群体，逐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群众主动参与中华后保护的一个这样的氛围，是一个很好的事。
1: 齐教授分享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我觉得所有的活动可能，从娃娃抓起，呵呵，这个都是埋下了一颗种子。就像海南，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传统技艺的传承啊，可能也是这样。那么关于海洋的保护，对于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于这种古老生物的珍视，那么从孩子让他们去能够深刻的有这种意识，同时呢还能够再反过来影响到大人啊，这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意识。而且这种古老的物种它想要去继续它更长久的这个生命，也许真的就是我们全民必须要一起去参与的一件事情，并且是代代传承的这样的事情啊。大勇听了有没有很感动？
2: 特别的感动。而且当时呢，邪老师在跟我分享这个内容的时候呢，还提到了四个字，我觉得特别的点题，叫做全民守候。这个候呢，就是把守候的候替换成了候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候字，真的是全民守候。因为我们那天在这个滩涂上的时候，其实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场景，这片滩涂呢在退潮了之后，其实呢就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就是海南比较休闲的一点就是可以赶海。那么在这个儋州湾也是这样，这个退潮了之后，其实你方圆几里望过去，甚至是几公里远的距离都没有海水，都是暴露出来的裸露的这个滩涂泥泞。那么在这片这么巨大的这个滩涂上面，除了那天有我邪博士还有另外的一位邪博士的一位这个博士生之外，那么还有其实我们有看到当地附近的村民渔民也在这个滩涂上进行这个赶海的活动。所以呢，就是印证了刚才邪博士说的这个，就是在这个走进渔民家，走进社区，甚至是走进这些渔民的这个小朋友们，向他们去宣传，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你看我们没有生活在这个滩涂旁边，但是呢我们偶尔去都会发现在这个滩涂退潮的时候是有人类活动在上面的，那么就说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推断，其实渔民们能够碰到后的这个概率是更高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只有短短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看到了大大小小不同这个体型的这个后。那么渔民们要经常在这片滩涂上去生活去作业，那么我相信从他们这边进行宣传也是对后保护特别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对于远离海边的这个群体人群来说，可能你跟他讲什么是后，对他来讲或许似乎是有一点点的遥远，但是你跟生活在海边的这些居民们来讲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来宣传。因为可能你看我们在这个海边的时候，当你发现了这个后，可能你也不想去伤害它，但是或许你就没有看到，或许你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生物，你把它抓起来甚至是拿在手上把它把玩，那可能其实这个对它来说，对后本身来说就是一个伤害性很大的一个行为和举动。所以这种科普和宣传真的是太必要了。
1: 确实聊到这里，也是扭转了我的一个认知。因为原来我一直觉得啊，这是古老生物，它有很高的医学价值，也许它的研究和保护更多的是存在于实验室里。但是这里听到这里确实不是这样哈，这种保护那它应该是全民参与的，它是属于我们漫长的航线的，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公民的。所以说这种后保护的这个宣传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重要，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做节目的意义吧，以及我们每一个参与到这种保护行动当中，用各种方式参与到保护的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份责任。

0: 责任。那我们再说回关于厚保户的这种专业性和它的长期性啊，那邪教授也是从事厚保户这么多年，你觉得这样的一项工作是不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那他主要的一个日常的工作内容以及您的一些体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接触厚越多啊，就发现厚 越特别，然后自己越喜欢做这个事情，然后喜欢它了，做的过程中就不觉得辛苦。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批那个文化衫和环保袋，当时送给那个对厚保户感兴趣的朋友，上面环保袋上面印的文字就是一生守厚。然后我自己做这个这方面的领域的工作可以说已经有10多20年了，从以前上大学本科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厚这个 也做沿海的，也做这个保护科普。我就发现光我们去做科普的话，能够影响到的范围很小，所以我就吸引了一批农业界的朋友，然后让他们发挥他们的力量，也来参与厚的保护，就让他们也体验厚保护的这种必要性，然后带他们去看厚的栖息地，然后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2025年的5月18日，湛江晚报刊出了一组现代诗，41年的蓝雪叙事，还有厚之恋等4篇就是厚的祖师吧，然后当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播公众传播厚保护情感的一个小高潮，就感觉这是一个很值得继续去推的模式，因为这样他们能够影响到的人更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做了另外一方面的尝试，就是拓宽科普宣传的方向，从厚的价值尝试换一个方向去讲那个厚的另外一个文化传统文化属性，就是前面我们一直没提的厚也被称为海底鸳鸯，有些地方也叫它夫妻鱼或者两公 场法与情交融的沉浸式互动普法体验，通过现场讲座，然后观看科普视频，参观那个后专区那个展厅以及科普墙，深度绑定五二零中华后的这种情感链接，用镜头定格了这一场比较特别的五二零之约，以守候一世真爱一生的这种浪漫理念为纽带，让一生守候成为守护生态的海誓山盟的浪漫约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湛江写下了温暖的一个生态注脚。
0: 我觉得一生守候，这不光是一个浪漫的说法，另外呢，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聊到这里，我觉得对后的守候确实不光是冷冰冰的技术，它可能会倾注我们几代人的心血，以及绑定我们深沉的感情，去完成对于一生守候的这种叙事啊。以上我们非常感谢席教授和大勇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啊，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老海洋生物后的整个的生命的历程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那认识后呢，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们能够感知它作为跨越一年的珍稀物种，是海洋留给我们的无比珍贵的财富。一生守候不仅是科研团队的工作，那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未来呢，也能够身体力行的共同参与到全民守候的任务当中来。好的，再次感谢席教授、大勇做客今天的节目。两位再见。
1: 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